0: 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油轮。
1: 八号，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瑞典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准备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
0: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八号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
1: 据日本共同社八号报道，在日本冲绳县因当地美军基地周边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而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遭美方拒绝一事中，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公布美方答复时，隐瞒了美方曾表示强烈推测污染来源于基地这一内容。相关消息披露后，有民众指责日本政府把与美军的关系看得比生命和人权更重要。
0: 喀土穆消息，苏丹民间机构八号说，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乌姆鲁瓦巴市当天下午发生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22人受伤。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细菌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所为，目标是乌姆鲁瓦巴市民用设施，发生在人员活动密集的时候。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上述袭击事件发布消息。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6个主要机场有超千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到英国当地时间19:34，故障才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
0: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8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8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
1: 记者昨晚了解到，由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在第26届投洽会上发布。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
1: 记者昨晚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渔业产值达2万亿元，水产品总产量达8000万吨。
0: 昨晚，总台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问题展开连夜核查。昨晚9:10，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2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

0: 开展现场勘验取证。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
0: 这也是我国连续第二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3: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一个。
4: 今年新进入全球前100名的是福州创新集群。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来看，福州创新集群在国际专利申请、风险投资交易以及科学论文发表等方面都实现了较快增长，而且在同体量的创新集群中，福州在这些方面的增长速度更快。
3: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5，上海、苏州位列第6，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15位。
4: 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集群，它在我们用于衡量创新集群表现的3个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排名第2，在科学论文发表方面排名第3，在风险投资交易方面排名第5。因此，在我们用来衡量创新产出的3个主要方面，这一创新集群都表现得非常稳。
3: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4: 不仅仅是中国的创新集群，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创新集群都应该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努力保持领先，真正采用最前沿的技术，紧跟技术进步的方向。如今很大一部分都围绕着人工智能展开，这不仅意味着那些处于前沿能够开发最新大型语言模型的创新集群，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的创新集群。我认为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创新集群将会成为未来非常有活力、能够蓬勃发展的地方。
2: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正在北京举行，聚焦知识产权如何更好服务创新产业和高水平开放。
0: 近年来，中国创新生态加速演进，从跟随应用到更多原创创新，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不断提质增效。记者采访了多位与会国际人士，他们表示对中国创新和知识产权发展前景持续看好。
3: 很多与会人士认为，从智能网联汽车到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创新也从单向引进吸收转向更多联合研发协同创新。
5: 我们非常深的体会是，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从原来呢更多的是接受和应用国外的一些创新，到现在呢是变成了我们中国的企业产出的创新是非常多、非常丰富，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改变。
3: 创新加速对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也提出更高要求。今年，我国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持续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纵深推进专利转化运用，更好发挥知识产权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6: 知识产权环境确实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好，如今在中国大陆实施知识产权权利保护也变得更加合理、更加可负担，所有这些都是积极的，这些变化正在真正打通知识产权与创新之间的联系。
3: 从激励创新到促进技术转化，再到服务国际合作，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不断拓展。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将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深化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多双边合作，指导企业做好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推动更多中国品牌开拓国际市场。
4: 我认为芬兰企业的感受是，

0: 他们看到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了尊重，这让他们更容易在中国开展业务。因此，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合作、建立伙伴关系有着很好的前景。这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变得更加强大。
1: 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
2: 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3: 此次签约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一步扩容。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4: Through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SIPS, banks can offer faster and more transparent RMB payment services, reduce dependencies on multiple intermediaries.
3: 此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跨境保函产品也正式发布，便利银行间、银行企业间开展跨境担保业务，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
2: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5艘船。此前2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
2: 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
2: 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

0: 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2: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

0: 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1: 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公告，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此次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同时，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对把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2: 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0: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0: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1: 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
2: 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

0: 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1: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2: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0,000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3: 北约秘书长吕特8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7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
0: 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德国将加大空对空导弹的供应力度，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英国国防大臣瑟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也就是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这样的集体驱逐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普通鱼单一游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

0: 智慧重塑豪华。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的主题是重建信任，驾驭变革，一个汇集所有人的联合国。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拉赫曼表示，未来一年将重点推进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并完成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面对冲突、分裂和多边体系承压等多重挑战，重建对多边体系的信任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关键任务。
3: 当天，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并主持第81届联大开幕式。拉赫曼表示，国际社会既应看到联合国80多年来在维护和平、推动发展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的作用，也必须正视当前多边体系面临的严峻挑战。
4: Conflicts continue to inflict immense human suffering. Development gains remain feeble and fragile. Climate impacts are intensifying. Together, these challenges have brought trust in multilateralism.
3: 拉赫曼表示，未来一年第81届联大将重点推进6方面工作，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快可持续发展，推动气候行动，促进和保护人权，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转型，以及恢复对多边主义本身的信任。在联合国改革方面，拉赫曼表示，他将继续支持相关改革进程，并在会员国与秘书长及其团队之间发挥沟通和协调作用。第81届联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完成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程序，相关程序已在第80届联大期间启动，并将由新一任联大主席继续推进。拉赫曼表示，将确保这一进程公平、包容、透明，并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开幕式上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冲突、分裂、核升级风险、贫困和不平等、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进展缓慢等多重挑战。从联合国安理会到国际金融架构，多边体系各机构都在承受压力，地缘政治上的不信任和猜疑仍在阻碍国际社会寻找有效解决方案。但联合国大会仍然是世界直面重大国际问题的重要平台，通过外交、对话与合作，可以重新建立当前地缘政治中缺失的信任与善意。
5: 重建信任成为第81届联大开幕释放出的一个明确信号。面对冲突持续、分裂加深、发展进程受阻以及多边体系承压等多重挑战，未来一年，联合国将继续围绕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自身改革等重点议题展开工作，推动各国通过对话与合作，寻找共同解决方案。央视记者许涛，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8号，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准备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非法扩建定居点。
3: 声明说，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瑞典和加拿大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

0: 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
1: 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发表声明表示，欢迎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
0: 声明称，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举动。声明重申，巴勒斯坦致力于实现基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的公正持久和平，包括结束以色列占领，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2: 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号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也符合英法加三国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E1区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且紧迫的威胁。据日本共同社8号报道，在日本冲绳县因当地美军基地周边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而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遭美方拒绝一事中，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公布美方答复时，隐瞒了美方曾表示强烈推测污染来源于基地这一内容。
0: 报道称，位于冲绳县的美军加守纳基地、普天间机场等周边地区此前曾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 PFAS。 为查明污染源，冲绳县自2016年以来先后四次向美方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均未获许可。2025年12月，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美方答复时称，美方以缺少明确的样本调查数据表明美军基地是污染源等理由拒绝了申请。不过，据共同社披露，美方在拒绝相关申请时，曾就 PFAS 来源表示强烈推测来自基地。后来，这一表述经日美两国政府的措辞协调后，最终被删除。相关消息披露后，冲绳民众对日本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有冲绳民众批评政府轻视人的生命，还有民众指责日本政府把与美军的关系看得比生命和人权更重要。冲绳县知事8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批评日本政府的做法，并再次强调，要解决相关问题，有必要由冲绳县方面人员进入基地开展调查。PFAS 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等多种有机氟化合物的总称，广泛应用于多种工业产品。这类化合物不易分解，其中的某些物质被证明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导致健康问题。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贸易战。卡尼说，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加拿大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太多领域，他们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他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付出所有，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0: 在布鲁塞尔会见多位欧盟委员会委员和欧洲议会议员时表示，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比瓦斯呼吁欧盟帮助休达遣返非法移民，并提供资金用于边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比瓦斯同时提出，欧盟应赋予休达以及西班牙在北非的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特殊地位，在移民政策和相关资金安排上充分考量两地的特殊情况。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八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至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当地时间八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六个主要机场超千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到当地时间晚7:34，故障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就当天发生的空管技术故障表示歉意，但这并未平息各大航空公司的怒火，他们纷纷质疑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是否适合使用。
2: 八号，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四幅画作遭窃，截至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内被找到。据法国媒体报道，盗窃发生于当天清晨，作案时间不到五分钟。法媒援引警方消息说，两名窃贼共盗走四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两幅在其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据报道，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
1: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四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0: 据共同社报道，八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2: 当地时间八号，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及龙卷风威胁。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八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目前，风暴中心正从这些岛屿以西海域经过并逐渐远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与飓风洛厄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九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在夏威夷州人口最稠密、拥有近100万居民的瓦胡岛，热带风暴预计将持续。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洛厄尔是过去三周内袭击夏威夷的第三场风暴。有气象学者认为，

0: 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约旦武装部队9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多枚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对20枚射向约旦领土的弹道导弹实施拦截，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落在远离人口聚集区的空旷地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们来关注日常饮食中让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
1: 生活中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营养。
4: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4: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6: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3: 可以看到，蛋黄并非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
1: 那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推高血液胆固醇，损伤血管呢？继续来了解。
4: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6: 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这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4: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6: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 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

0: 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1: 蛋黄不必一刀切的忌口，但也不代表可以无限制大量食用。
2: 普通人群、高血脂人群、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有所区分，结合饮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完整方案。
3: 专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碰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对于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配饮食方案。
4: 蛋黄，你说绝对的不吃，肯定我们是不推荐的，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血脂情况以及他的疾病情况来综合判断啊，这个其实肯定不是统一一个标准。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可能用就是一般的饮食控制，包括多重药物联合都降不下来的时候，饮食是整体要调整的，不单单是一个蛋黄的问题。
3: 还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肝脏自身合成，受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4: 不能说啊，我吃素我血脂就不高，然后那个什么我吃荤我血脂就一定高，因人而异，要适当的在这种临床营养的指导下，在素食基础上增加一些合理的蛋白的摄入，把鱼肉啊或者什么鸡肉，这些多样化的平衡的膳食对身体是更好的。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眼下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冷暖空气交汇，降雨逐渐铺展的同时，北方多地还迎来了换季式的降温。今天降温的冷色调还会覆盖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其中呢，在河南南部、湖北的一些地方，降温的幅度也会达到10度以上。午后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也就只有20度上下，早晚凉意更重。明天早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西部，还有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普遍就只有个位数。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在15度上下，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而降雨呢，则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这一带，其中今天在甘肃、陕西、四川等地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降雨强度有所减弱，整体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四川的东北部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大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雨最集中的区域是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西南地区，华西秋雨或将就此开启，雨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5摄氏度，长春晴，10到21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宁小雨，9到13度，榆林阴转多云，9到18度，昭化中雨，17到21度，南充阵雨，19到30度，宜宾多云转暴雨，20到30度，重庆晴转多云，28到38度，贵阳多云转阴，20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晋城小雨，11到15度，邯郸阴转多云，16到20度。

13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4度，鹤壁阴转多云13到21度，合肥多云转晴17到25度，安庆阴转多云20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29度，襄阳阵雨转阴16到20度，杭州多云21到28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漳州小雨转晴24到33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从七月份数据看，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到八月份 ，CPI 与 PPI 走势将如何？稍后新闻频道将对数据发布做详细报道。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连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今天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将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多场论坛以及推介活动也将在今天举办，还有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首发首秀。今天上午，农业农村部将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的有关情况。据了解，今年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围绕丰收节主题，各地将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作为珠江口盆地核心在产主力油田，恩平242油田自2014年10月投产以来，累计生产原油超1200万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地时间8号21时45分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当地时间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5艘船。此前2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了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

0: 伊朗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 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千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 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1: 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公告，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经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此次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同时，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近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0: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
2: What happened was the erasure of this village from existence. All the homes belonging to 12 families were targeted. Water sources were also targeted, including rainwater collection wells, as well as the family's small water tanks, which have a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1.5 cubic meters. They left all the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out in the open last night without anything to shelter them except for some basic tents provided by activists and some organizations.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3: 以军当天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4: هم ب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ا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 بدهمش يخلوا إشي مأوى اللي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1: 8号，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准备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非法扩建定居点。声明说，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瑞典和加拿大确认。 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在迅速恶化。 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一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

0: 不可接受。声明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
1: 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
0: 声明称，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举动。声明重申，巴勒斯坦致力于实现基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的公正持久和平，包括结束以色列占领，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1: 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号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也符合英法加三国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E1区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且紧迫的威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将镜头对准战机，擅自踏入军事禁区，严重危害国防安全。昨天，国家安全部通报了3起典型案例。
3: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锁定一处飞机试验场旁小区的高楼层，两天内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上传社交平台，虽十分钟内删除，但信息已快速扩散，经鉴定，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审查，唐某解释称，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鉴于其行为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明知某地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其隶属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赵某伙同无人机操作人员杨某，在某军用机场及训练基地上空多次违规操控设备盘旋拍摄，接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并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对二人作出处罚。
1: 以上三起案件虽然情形各异，但暴露出三方面的共性问题：炫耀攀比心态作祟，把涉密画面作为吸引关注的资本，法律认知严重缺失，误以为无牟利拍着玩就不违法，低估情报价值，零散信息易被境外机构拼接研判，直接威胁国防安全。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严禁非法进入，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定位、描绘和技术。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对来源不明、内容敏感的军事信息不传播、不转发、不评论，公民应自觉遵守法律。

0: 法规，遇到军事设施及敏感区域，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如发现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1: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年度滨海游泳强化训练，锤炼官兵海上编组协同能力。
2: 训练口令下达后，各编组有序入水，在洋流涌动的复杂环境中开展训练。编队先导员实时观测海情，调整航向节奏，精准把控编队行进状态，保障整体训练质效。
3: 海上涌浪大，水下能见度低，对体能消耗极大。我们可以结合海面浮标和水流形态规划路线，调整好划水的节奏，借助涌浪间隙穿浪提速，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体能消耗，同时保持好呼吸的频率的稳定。
2: 整建制海上拉油是对新兵的淬火历练。随着训练难度持续升级，武装求渡科目递进展开，负重装具叠加风浪洋流阻力，极大消耗官兵体能。海面之上，编队指挥员实时研判海况，管控人员状态，官兵互帮互助，紧密协同，稳步完成整建制武装求渡训练。
4: 此次海上游泳训练，严格按照固基础、补短板、强能力的思路，深研精炼武装求渡、长距离拉油等险难科目，最大化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在风浪中磨砺官兵海上作战技能，全面提升部队拼海作战硬实力。
1: 近日，陆军某旅在某戈壁滩组织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炮兵分队自主火力打击能力。
5: 演练开始，由榴弹炮、排榴炮与火箭炮组成的火力单元率先向预定地域机动。侦察分队在对敌目标区域实施勘察后，引导各型火炮占领射击阵地，前沿指挥所展开诸元解算，实时更新气象、修正坐标，并下发至各战斗班组，同步展开弹药起封。
6: 全连一发齐射，放！
5: 首轮射击过后，弹着点与打击目标偏差较大，侦察分队使用数字化装备捕获炸点，配合火炮进行射击修正。排榴炮分队接到射击指令，对敌弹药所进行第二次射击，敌弹药所被精准摧毁。火箭炮分队接替火力打击任务，采用交替射击的方式对远距离目标实施火力覆盖，目标被摧毁。多型火炮打击过后，考核组临机导调转移阵地，反坦克导弹分队迅速前出占领射击位置，在短时间内完成精准打击。
7: 我们按照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将各型装备分散配置在不同地域，为的就是构建多道火力集群，既能互相支援掩护，又能及时补位，集中火力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锤炼炮兵分队全要素多链路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
5: 夜幕降临，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战斗班组实施火力打击，摧毁敌目标。
8: 在2000的连贯考核中，检验了多型装备、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优化了打击流程，不断促进人员与装备深度结合，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10: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

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

0: 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0: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1: 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万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7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德国将加大空对空导弹的供应力度，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也就是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这样的集体驱逐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境。日本陆上自卫队于八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国内的自卫队设施、港口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训练。其中9月17号起，日美澳三国将在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开展使用美军低风和海马斯系统的反舰作战训练。新系国际

0: 是新闻直播间。
1: 打着新能源加入站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两侧1公里的距离内，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这样所谓的新能源加入站。他们究竟加入的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2: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国道206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公里。而记者数了一下，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
3: 这个是国六柴油啊？
2: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
3: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今天国有样的再加一点。这给发票的啊？
4: 没有
3: 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我你少我还要少你啊？没发票，给收据的，给不了，收据也没有啊。
2: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5: 天天不就转嘛，对吧？
6: 你们帮忙的，你到不得，你们到这，你们是送货吗？
5: 卖油的，
7: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赶紧去化验科考员，别来事！
3: 不要你不要讲，
5: 我来抽检。
7: 滚！
6: 不要管！
3: 来，你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你不卖我就走！
7: 你帮我卖新能源！
3: 我肯定走！
7: 你来搞什么？妈
2: 的！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5: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没办法搞。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不要意思，我日妈不给你站会的，我
2: 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8: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
2: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9: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1: 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其实是劣质柴油，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还非常危险。那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边蹲点了多日，终于有了发现。
2: 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车牌号是鲁 EG1629。他3月29日从森材加注站卸油后转头北上，经江苏再向北，3月30日到达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园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

0: 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1: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2: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黄金。
3: 反正
1: 800多，
3: 一天要能调多少吨呢？
2: 500多吨左右起头吧。
3: 光调柴油，
2: 气得有那个订单。泽宇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0: 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来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4: 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
0: 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2: 所以昨天吧，其实你给我贸然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那个
1: 啥
2: 暗访之类的。我说说实话，没事，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0: 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他的厂区可以看到，他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
5: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罐里边6桶的是黄金，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受不了。
6: 今年5月，安徽淮南有关部门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了查处，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之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发现这些黑加油点又重新营业了，甚至就在昨天的上午，有些黑加油点还在使用移动车辆继续着加油生意。彻查黑加油点，黑灰产链条，看来要加油了。9月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昨晚总台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连夜核查。昨晚的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以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

0: 来，华沙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营受到了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6个主要机场有超1000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到当地时间晚上的7:34，故障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就当天发生的空管技术故障表示歉意，但这并未平息各大航空公司的怒火，他们纷纷质疑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是否适合使用。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了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2: 据共同社报道，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4: 此次投产的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水深近100米。项目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在不停产不重构原有生产系统的前提下，精准加装全新作业平台，新增12个井槽，可部署16口调整井，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5: 项目成功攻克大型模块海上精准对接，平台扩容与系统兼容，百米水深环境下结构安全保障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创新实现单钻机双平台共享、40吨吊车微型移位等多项国内首创工艺。
4: 作为珠江口盆地核心在产主力油田，恩平242油田自2014年10月投产以来，累计生产原油超1200万吨。经过10余年持续开发，油田原有生产平台作业空间、钻井井位已完全饱和，大量剩余油气储量无法有效动用。
5: 与新建一座海上平台相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建设周期更短，投资成本更低，同时最大程度避免了海上施工对油田正常生产的影响，为我国海上老油田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开发效益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4: 近年来，我国海上油气开发坚持新老并进，在推进新项目建设的同时，加快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型，老油田挖潜增效成为海上油气稳产的重要支撑。此次百米水深级原位扩容技术的成功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技术体系，对夯实海洋油气稳产基础、提升国内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0: 流动摊贩的管理一直是城市治理的痛点。去年江苏宿迁划出了专门经营区域，明确弹性开放时段，布设潮汐式便民摊点124处，让流动摊贩有了自己的固定经营位置。今年当地在不影响交通和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又新增了48处潮汐式便民摊点，既便利小商贩安稳做生意，又守护了城市的干净有序。
1: 傍晚7点，宿迁市宿豫区汉江路的潮汐式便民摊点即将营业。一辆辆餐车顺着划定的指引依次进场，按前期登记的序号有序停稳，场地内预留出充足的通行空间，经营秩序井然。
2: 我们这边从7:20到凌晨2点，也没有什么摊位费支出的。每天的大概的出餐应该是在将近100分钟的，人流很大。
1: 随着各个摊位的灯牌接连亮起，食物香气伴着晚风散开。
3: 以前路边摊占道堵路，现在定时定点经营，道路通畅了，环境也干净了。下班顺路能买到实惠的小吃蔬果，收摊后街道很快恢复整洁。
1: 今年以来，宿迁全域摸排整合闲置空间，科学布设摊点，优先吸纳本地流动摊贩、就业困难群体进场，实行白天让路通行、晚间开放经营的分时段弹性管理模式，持续推进潮汐式便民摊点建设。同时，当地还建立部门指导加街道牵头加社区管理加摊主自治的多方联动机制，引导餐饮摊位铺设防油垫、加装油烟净化设备，严格落实人走场清的卫生管理要求，从源头避免经营产生的油污垃圾影响周边环境。截至目前，宿迁全市已布设潮汐式便民摊点172处，吸纳4200余户小微商户入驻经营，服务群众超30万人次，实现了摊贩增收、群众便利、市容有序的多方共赢。
0: 除了潮汐式便民摊点，潮汐管理的思路也拓展到了城市道路上。在浙江杭州淳安县，当地在城区核心路段的重点路口引进了机器人潮汐车道系统。移动护栏机器人可以在地面上快速挪移，改变车道导向，通过动态调配道路资源，高效疏通车流。
1: 早上7点，杭州市淳安县新安东路与明珠路交叉口，该路段地处城区核心区域，周围居民区、学校聚集。以往早高峰时，一侧左转车道排队过长的现象较为突出。为解决通行难题，今年4月，淳安县交警部门引进了机器人潮汐车道系统。整段智能潮汐车道全长99米，每当通行高峰来临，民警可操控系统，18台移动护栏机器人则依托平移导流式结构，同步在地面上快速挪移，将原本仅有一条的左转车道临时扩展为2条。
4: 原来我们过这个路口一般都需要等3个红绿灯，现在有了这个潮汐车道，基本上都是一个红绿灯就可以过去了，效果很明显。
1: 据介绍，智能机器人作业时会选择在红灯、车辆静止状态时进行车道平移。移动完成后，民警会在路口引导车辆有序驶入新切换的车道，确保通行衔接自然。而机器人潮汐车道系统的启动时间会根据道路通行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我们设置潮汐车道就是根据早晚高峰的车流特点，动态分配车道，最大化释放路口的通行能力，缓解校园周边道路的送学压力。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即停即走，大家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路口秩序。
0: 来看新闻现场。近日在黄海北部海域，一位正在海上作业的渔民突发疾病，出现胸痛症状。接到求助后，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紧急出动救助直升机赶往海上事发地点。飞抵目标海域上空后，救援人员依靠专业救生装备将患病渔民调运进金舱。随后呢，直升机降落在山东烟台市的蓬莱卧龙机场。在此等候的120救护车第一时间将病人送一抢救，经过医院的救治，目前这名渔民已经脱离生命危险。随着天气转凉，新疆多地进入牲畜秋季转场的关键期，各地统筹部署。

0: 保障牲畜安全转场至秋牧场。
1: 这两天，新疆昌吉州木垒县25万余只牲畜开启秋季转场。当地乡镇干部提前研判，结合草场承载能力、天气变化及道路通行条件，采取分批次、分时段错峰转场模式，有效规避道路拥堵、牲畜踩踏等安全风险，守护牧民和畜群平安转场。在克州阿合旗县，海拔3500米的克加尔特牧区也是一派忙碌景象，牧民们赶着牲畜向80公里外的秋牧场有序进发。针对沿途山洪、落石、陡坡等安全隐患，当地派出所组建了护牧服务队，护航牧民和牲畜安全通行。
2: 我们主要通过空中巡查、路面值守、全程跟牧的方式，护送牧民和羊群通过高山险地，保证我们的转场工作顺利有序地进行。
0: 近日，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回收野红外监测设备时，发现其中一台设备多次记录到雪豹出现的身影。画面中，这只雪豹在一处石头前来回嗅闻，随后离开。此后一段时间，该点位又多次记录到雪豹的活动身影。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寒生态系统的重要旗舰物种。此次在若尔盖湿地监测到雪豹活动踪迹，为进一步掌握该区域雪豹分布情况、种群保护等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除雪豹外，红外相机还拍到岩羊、藏原羚等多种保护动物活动影像。这节新闻就是这样，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这次天宫课堂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并进行天地互动。时隔3年，天宫课堂再次在中国空间站开讲。此刻，中国空间站内的情况怎么样呢？航天员老师们正在做些什么？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王小丹。小丹你好，请介绍一下你此刻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里，这里可以说是空间站各项任务进行组织指挥的神经中枢。那么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可以看到中国空间站组合体的运行状态，以及天河核心舱内神舟23号航天员的实时画面，另外还有位于香港的地面课堂的场景。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么3位航天员他们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都非常好，他们正在进行一些课前的准备工作。那么在他们的小桌板上，我们也看到已经摆放好了一些在课堂当中将会使用到的物品，包括各种各样的太空食品，还有一些毛巾和饮水袋。那么大家可以猜一下呀，在今天的课堂当中，航天员将会使用什么样的教具，在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当中去进行什么样的科学实验，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奇妙的太空演示效果。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在今天的课堂当中，航天除了会进行一些趣味性的太空科普演示，还会给大家展示空间站的3舱布局，还有各个舱段的功能，以及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太空厨房和太空菜园。当然还会和位于香港的地面课堂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学生们去进行实时的天地互动。现在我们在飞控大厅这里可以不时地听到现场的一些调度的指令声，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些调试的相关工作，包括要对空间站的状态进行设置，以及各种应急数据的准备。那么就在刚才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天地话音图像的检查，这就涉及到天地通信网络的保障。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面的所有话音图像都需要通过空间站再经过中继卫星才能够传到我们现在所在的飞控中心这里，然后飞控中心再把这些信号通过通信链路再传到位于香港的地面课堂。同样，地面课堂现场的师生问答等话音图像呢，也需要反向经过这些复杂的环节，才可以实现与空间站里面的航天员去进行几乎没有延时的天地互动。为了确保天宫课堂全程的天地通信一直保持顺畅，工作人员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启用了3颗中继卫星。这3颗中继卫星基本上可以实现全面的覆盖，另外还有2颗备份的中继卫星。此外呢，空间站组合体还将会启用2个舱段来进行中继跟踪。这两个舱段之间将会根据空间站飞行的位置、姿态还有遮挡的情况来进行切换，以尽可能的达到连续测控区间的最大化。当然太空授课的时间段的选择也非常讲究，需要完全的避开测控盲区，也就是说整个课堂全程都需要在信号覆盖的范围之内来完成，中途不会出现信号的中断。其实在今天之前就已经天地协同共同完成了2场全系统全流程全要素的综合模拟演练，来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相关的方案预案，为今天正式的太空授课做好充分的准备。此时此刻我们通过大屏幕上的画面可以看到，在香港的地面课堂的学生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也就是地面授课的部分。那么在空间站里面的航天员乘组呢，也仍然在继续和地面的测控工作人员保持密切的协同，按照计划进行课前的准备。那么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天上午即将开讲的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好的，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蝴蝶，
0: 好的，谢谢角丹带回的报道。刚才他也介绍到了神舟23号乘组呢，将在中国空间站

0: 带来科学实验示范。今天活动的地面课堂呢设在香港，我们再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荃湾公立何川耀纪念中学，今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这里举行。清晨，来自香港和澳门多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已经来到现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气氛十分热烈，大家对今天的活动十分期待。三位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将担任太空教师，和学生们互动。其中，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就是我所在的荃湾公立何川耀纪念中学，这让学生们感觉更加亲切和激动。今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中小学生出席活动。天宫课堂呢，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且要展开一场难得的天地对话。主办方希望通过活动让同学们向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3位航天员学习，从而建立志向，勇于探索，以进一步厚植爱国情怀，强化国民身份认同。通过对话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培养爱国情怀。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网站、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全港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0: 稍后，神舟23号乘组就将进行太空授课，新闻直播间将进行直播，让我们一起期待天宫课堂港澳专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的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的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另外，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地时间的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另外，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说，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且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当地时间的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了5艘船。此前2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的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当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说，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3: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

0: 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1: 约旦武装部队9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过去数小时之内，约旦遭到了多枚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对20枚射向约旦领土的弹道导弹实施拦截，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落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我们来看俄乌局势。8号，俄军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之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8号发布通报说，7号深夜至8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生产和储存设施，位于基辅和基辅州的军用物资运输及配送中心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4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炮兵阵地实施打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当地时间8号凌晨开始，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次传出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得到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0: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0: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

0: 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二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七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德国将加大空对空导弹的供应力度，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称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也就是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这样的集体驱逐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临禁。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凌晨正式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了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贸易战。卡尼说，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加拿大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太多领域，他们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他说，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是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的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方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称，这不是对等互惠，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截至目前，美国白宫总务管理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发布正式的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八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居民的侮辱。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经召见了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了冰岛的立场。当地时间八号，西班牙菲蒂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举行会谈。比瓦斯称，休达濒临崩溃，同时敦促欧盟对摩洛哥采取强硬行动，并向休达提供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
0: 当天，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会见多位欧盟委员会委员和欧洲议会议员时表示，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比瓦斯呼吁欧盟帮助休达遣返非法移民，并提供资金用于边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比瓦斯同时提出，欧盟应赋予休达以及西班牙在北非的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特殊地位，在移民政策和相关资金安排上充分考量两地的特殊情况。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至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当地时间八号，飓风洛厄尔掠过了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了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以及龙卷风威胁。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

0: 在夏威夷州人口最稠密、拥有近100万居民的瓦胡岛，热带风暴预计将持续。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洛尔是过去三周内袭击夏威夷的第三场风暴。有气象学者认为，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创下了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暴雨已经造成了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且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0: 据共同社报道，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事件收回国内，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今天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上午举行。此外，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也在今天举办，还有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首发首秀。今天上午，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各地呢也将从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

0: 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0: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2: 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且具有广阔就业前景的才能够成为新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1: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制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筛选确定的？新职业发布之后，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的企业和社会更好地识别和认可新职业呢？记者也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
0: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1: 那相关的企业啊，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啊，都是由企业申报的。
0: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3: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

0: 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的今天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讲解，并且示范科学实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今年五月份呢，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神舟23号乘组进入太空，成为首位进驻天宫的港澳航天员。那今天上午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呢，不仅仅是一场太空的科普课，更是港澳深度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生动的见证。那近年来，港澳科研力量在国家的重大航天工程当中频频亮相。自今年五月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各项任务是稳步推进。我们接下来进入现场。

0: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佳莹。好开心同大家，
3: 很开心和大家见面。
2: 我见到特首李家超先生，
3: 我看到特首李家超先生今天也来到现场，欢迎特首。
0: 非常高兴啊，能与港澳的同学们进行天地连线，分享我们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接下来啊，我和佳莹会带着大家一起参观我们的核心舱，解答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
1: 今天我将担任太空摄像师，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探索科学奥秘，领略宇宙美景。
2: 可以在太空和港澳的同学们对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手上的这枚陀螺，它就是天宫课堂第一课王亚平老师手中的那个，现在他传递到我手里。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太空家园吧。
0: 好的，佳莹。同学们，我们的太空家园也就是天宫空间站，主要由三部分舱段组成，包括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

0: 藏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仓和梦天仓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仓和梦天仓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同学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天河核心舱的大肚段。在我的周围啊，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的设备。大家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那么再生水呀，也是我们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尿输送系统。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大家知道吗？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再生水为航天员的在轨生命保障提供了两大重要源泉，最重要的就是氧气。在我的脚下就有一套电解制氧子系统，它正是以再生水为原料，通过电解持续不断地产生氧气。我们乘坐每天呼吸的氧气主要就来自于此。第二呢，就是为我们提供日常饮水。同学们跟随着我们的镜头继续向前走，大家看，这里呢就是我们的饮水分配器了。我们的日常饮水就来自于此。从这里接的水呢，除了用于食物的附水，除了饮用食物附水呀，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多用途的使用的。那么说到这个食物啊，同学们是不是很好奇？哎，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里每天都吃些什么呢？那么接下来啊，就请佳莹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在空间站里吃的东西吧。
1: 好的，呢度就是我的餐台啦。
2: 这就是我们的餐台。
1: 地面嘅科技人员为我哋准备咗
2: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1: 均衡嘅
2: 准备了种类丰富、
1: 有
2: 营养均衡的食谱。
1: 面条
2: 有米饭、
1: 面
2: 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
1: 黑椒牛柳等等，
2: 黑椒牛肉等，
1: 仲有好多唔同款式嘅脱水蔬菜，
2: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
1: 加咗水之后就变咗咁嘅样，
2: 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
1: 我哋喺呢度仲会自己整乳酪，食物嘅种类，
2: 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1: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好奇，我哋喺呢度
2: 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好奇，我们是怎么加热食品的？
1: 呢度就有两套我哋太空厨房配备嘅加热设备。
2: 这里就是我们太空厨房配备的两套加热设备。
1: 系微波加热装置。
2: 下面是微波加热装置。
1: 屋企嘅微波炉差唔多。
2: 它和家里使用的微波炉原理差不多。主要用来加热米饭。
1: 系热风加热装置。
2: 上面是热风加热装置。通过360度循环热风加热技术，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了。
1: 而家我哋嘅空间站仲配备咗一台热风烘烤机。
2: 现在空间站还配备了热风烘烤机。
1: 密闭空间嘅油烟净化难题，
2: 不但突破了密闭空间的油烟净化难题，还把温度提升到190度。
1: 亲手烤鸡翼。
2: 所以我们可以亲手烤鸡翅、南瓜、
1: 蛋糕，
2: 还有蛋糕。
1: 这个就是我们今朝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
2: 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刚烤的太空小蛋糕。
1: 金黄色的外表，再加埋香喷喷的味道，
2: 金黄色的外表和香喷喷的味道，
1: 我最中意食嘅鸡蛋仔，
2: 让我想起了我特别爱吃的鸡蛋仔。

0: 来。
1: 大家觉得像不像？
0: 除咗健康科学嘅饮食保障，
1: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
0: 锻炼都非常之重要。
1: 在空间站坚持锻炼也非常重要。
0: 我身下面嘅呢一台设备，
1: 同学们看我身台的这台设备，
0: 每日必用嘅太空跑台，
1: 这就是我们每天必用的太空跑台。
0: 喺地面上面，
1: 在地面上，
0: 重力会自然压迫我哋嘅骨骼，
1: 重力会自然压迫骨骼，锻炼肌肉。
0: 喺太空呢个长，
1: 但在长期失重的环境下，
0: 航天员就会面临
1: 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
0: 我哋每日都要花一至两，
1: 所以每天我们要花一到两个小时坚持锻炼。
0: 同地面上面嘅跑步机唔同，
1: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0: 我哋要防，
1: 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
0: 我跑步嘅时候就要着住呢套背心。
1: 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
0: 通过呢个弹力带，
1: 通过弹力带
0: 喺跑台上面
1: 固定在跑台上。
0: 跑步嘅时候产生，
1: 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
0: 锻炼肌肉，
1: 同时也锻炼了肌肉。
0: 除咗太空跑台之外，
1: 除了太空跑台之外，
0: 仲有太空自行车。
1: 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
0: 核心肌肉锻炼、
1: 核心肌肉锻炼装置，
0: 仲有一啲可以着喺身上面嘅失重防护设备，
1: 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
0: 吊失对抗仪等等，
1: 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
0: 太空嘅健康
1: 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0: 接下来，我想演示一个失重黄金沙的有趣现象。在这里，如果要拧湿毛巾，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湿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拧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每日繁忙的工作之后，
1: 每日繁忙工作之后，
0: 非常重要。
1: 充分的休息非常重要。
0: 呢度就系我哋核心舱嘅小柱段啦。
1: 这里是核心舱的小柱段。
0: 有我哋每人一个嘅睡眠区。
1: 有我们每人一个的睡眠区。
0: 仲有一个洗手间。
1: 还有一个洗手间。
0: 呢度就系我嘅睡眠区啦。
1: 这就是我的睡眠区。
0: 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
1: 欢迎大家来参观。
0: 喺瞓觉嘅时候咧，我要将自己套喺呢个睡袋入面。
1: 在睡觉时，我会把自己套在这个睡袋里。
0: 拉好拉链。
1: 然后拉上拉链，不然睡觉时会到处飘，也可能会撞到东西。在睡眠区的周围，我放了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品，例如我孩子画的画，他们做的手工，家里人的照片，
0: 仲有香港特色小食嘅模型，
1: 还有香港特色小吃的模型，
0: 警队同事送俾我嘅提子公仔，
1: 还有警队同事送给我的玩偶。
0: 睇住佢哋，我就觉得自己并冇离开香港。
1: 看着他们，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离开香港很远。
0: 喺我哋每个人嘅睡眠区里面，
1: 在我们每个人的睡眠区里，都有一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
0: 喺呢度望出去，地球真系好大好靓。
1: 从舷窗外望，
0: 我哋嘅空间站
1: 有很震撼的感觉。
0: 每走十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
1: 空间站每九十分钟环绕地球一次，可以看到十六次日出与日落。
0: 地球的另外一边，可惜是一个阴影区，同学看不到出面很壮丽的景色。但是我答应大家，我会拍多些照片，拍多些 video。

0: 游，翻到嚟香港之后再同大家。
1: 我会多拍些照片和大家一块分享。
0: 当我哋经过中国嘅时候，
1: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
0: 大湾区喺边度？
1: 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
0: 香港嘅面积好细，
1: 虽然香港面积很小，
0: 如果我哋经过上空，
1: 但我们经过上空，
0: 佢系一点好亮。
1: 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
0: 有阵时睇住地球，
1: 有时候看着地球，
0: 呢刻做紧乜嘢？
1: 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
0: 天上同地下都系一样。
1: 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各位同学，紫荆花是香港的区花，也是我思念家乡的寄托。
0: 大家认唔认到呢个系咩嚟咧？佢系纪念我哋香港回归祖国嘅金紫荆广场嘅黏土手工。
1: 这是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的金紫荆黏土手工。
0: 传递俾我哋嘅指定长。
1: 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指令长。
0: 希望佢承载住每位现场同学，
1: 希望这朵紫荆花承载着每位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地面四百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中自由翱翔，
0: 港澳地区同埋祖国
1: 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
2: 谢谢家人，祖国始终是香港和澳门最坚实的后盾。同学们，是不是从图像里可以看到了自己呢？哎，佳莹，我们一起和地面的同学合个影吧。
0: 好的。
2: 好。好的，同学们，刚才佳莹带大家参观了我们在空间站的日常饮食起居。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啊，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同学们看啊，这里呢就是我们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了。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接下来请佳莹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的，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
1: 亲手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我觉得特别荣幸和开心。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四百公里轨道上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也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在我们天宫 TV 进行了专门的介绍。我们在舱里对载荷完成了拆包、组装和测试，与地面共同完成了载荷出舱前的各项状态确认，并亲手将它装到了货物气闸舱的摆渡车转移机构上，看着载荷慢慢送出舱外，这份经历让我感到非常自豪。现在相机在舱外运行良好，期待有更多成果。
2: 是的，一台

0: 天运相机串联起了湘江与天宫，更印证了一国两制下科创融合的无限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港澳的科研项目登上空间站，奔赴月球探索火星。希望同学们保持这份对科学的无限热爱，我们同心共筑航天梦。
1: 是的，接住落嚟，大家可以过嚟呢边睇下，呢、这个就系我哋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嘅太空菜园。
2: 这就是空间站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
1: 我哋喺呢度种咗有甘薯，
2: 这里有甘薯、薄荷、
1: 不同品种嘅生菜、
2: 不同品种的生菜、
1: 羽衣甘蓝，
2: 还有羽衣甘蓝。
1: 喺太空呢度冇泥土。
2: 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1: 吃一口吧。
0: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嗯，非常美味。
1: 这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太空菜园补水的时间，指令长，你可以来演示一下吗？
0: 没问题呀，同学们，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手动补水。用我们一个水袋，就是从刚才的饮水分配器上接的水啊，挤出一个小水球，给我们可爱的蔬菜美美的喝上一顿。好
1: 啊，看着这个小水珠、让我想起了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路上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0: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1: 好的，来吧。
0: 来，给你个拍子啊。
1: 好的，
0: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大家注意观察。好，好，稍等啊，佳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1: 好的，是我先来吧。
0: 没问题哟。
1: 好的。
0: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再来。
1: 好的。有点快呀、
0: 啊、你的水平很高哦，好厉害啊。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好，现在啊，我们把这个水球乒乓送给我们的摄像师，来接球。
1: 小小的水球

0: 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天云伞机就是两地科学家团队携手攻关的生动实践。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倚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1: 是的，同学们，今天天宫课堂的讲解部分就到这里。
2: 刚才我们为您直播的是神舟23号乘组的太空授课，这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有关太空授课的更多消息呢，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稍后播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3: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望九十多年前，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挑战生命极限，用25000里长征写下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战火硝烟早已散尽，长征精神永不褪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从今天起，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我们将沿着红军的远征足迹，重走15个省区市，回望烽火岁月，看长征精神如何代代更续，共同见证新时代山河大地上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大捷。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一张虚拟地图，回到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江西瑞金出发，8.6万多红军将士在于都完成集结，随后踏上漫漫征程，长征就此拉开序幕。血战湘江，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危急时刻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此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闯过一道又一道生死难关，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此同时，红25军、红4方面军、红2方面军也相继踏上转移之路，而留在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同样为长征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胜利结束。前路峥嵘，更显凌云志，江山万里，尽是物华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从出发地再出发。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走进江西。
1: 这里是江西瑞金，被誉为共和国的摇篮。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成立。走进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斑驳的土墙、肃穆的会堂，重现了当年新政权诞生时的历史性场面。驻足此间，仿佛仍能听见90多年前国际歌的铿锵回响。来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这里是云石山革命旧址群。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这里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于都河北岸，纪念碑巍然矗立，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滔滔河水奔流不息，见证着90多年前的波澜壮阔。渡口依旧长龙如虹，不远处一座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天险变通途，为老区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来到现代化服装生产车间，智能设备精准裁切布料，吊挂生产线高效运转，最快2分30秒便可制成一件成衣，一针一线正在织就产业富民新图景。这里是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仗百十战斗就是在这里打响。新学期第一课，百十村小学的孩子们来到烈士墓前敬献鲜花。90多年过去了，

0: 红军将士期盼的好日子已经在红土地种成了现实。脐橙产业园里，青绿色的果实阵阵飘香。果农轻触手机，迷雾系统喷洒电解水，防控病虫害。智慧化田间管理正绘出老区百姓的致富梦想。现在，我们来到江西大余，这里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主阵地之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部分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游击战争。曾经硝烟弥漫的游击战区，如今已是满目葱茏的文旅景区。先辈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然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幸福。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仅在长征路上倒下的兴国籍烈士就有12000多名。岁月无声，山河为证。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干部儿女积蓄奋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
1: 刚才我们通过穿越机的视角跨越时空，感受了今昔巨变。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成立，长征从这里出发，孕育了伟大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岁月流转，精神永恒。党的18大以来，江西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革命老区的变化日新月异，为民造福的接力持续向前。那接下来跟随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记忆，感悟长征精神，见证老区新貌。
2: 江西瑞金云石山脚下有个村子叫丰垄。193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沙洲坝迁到这儿，办公点就在丰垄村马道口的粮食祠堂。3个月后，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丰垄村也见证了长征开启前的关键历史阶段。村里的旧址祠堂正在开一个会，村民们讨论的是接下来秋灌用水的问题。这间聚着村民一生计的祠堂，正是9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办公地。会散了，雨越下越大。我得以一个人在这幢南方古老的建筑中随意走走看看。关于此行，我想感受当年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给今天，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
3: 你看这个祠堂外面挂的牌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可以想象，就90多年前，中央红军很多的筹划讨论一定就是在这儿进行。90年后的今天，这儿的人依然在这个祠堂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儿。他的这种喧哗，突然让我觉得，所有的生机勃勃都还在。

0: 红军的那些人的名字现在在哪儿呢？
1: 那个要翻土，
2: 那吃土的难看。
3: 天气变幻莫测，雨小了些。顺着村里人指的方向，我来到了粮食宗祠。
4: 这两本，
0: 啊，
4: 就是我们库丰农村的。
3: 看管族谱的老人叫梁金水，族谱每30年修订一次。村里梁姓人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名字都不会被落下。
0: 啊，是这个吗？
5: 黄色
4: 英烈。
3: 我想寻找红军后人，没想到竟如此轻易。老梁自己就是。随手翻看族谱，在他的讲述中，一张张红军的面孔慢慢浮现。
6: 361人。
3: 老梁照着亮，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往下指，爷爷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印在这里。
0: 说实话，此时此刻我也是有点这种小激动的。一般嘛，族谱修好了之后就会被供在祠堂里面，轻易是族人不会来翻看的。我跟老梁刚才在无意当中发现，居然他们新修的族谱里面珍而重之地为所有当过红军的族人新增了一张。
3: 我感受到了尊重，一种超越家族和血缘的尊重。当年参加红军去远征的那群人，是这个姓氏莫大的荣耀与骄傲。当年的瑞金，几乎家家都有人当红军。据统计，那时候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之前，50000余人壮烈牺牲。留下姓名的烈士却只有17166名，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7: 刘腊梨脑、盐腻子、
0: 刘枣狗子、无戏豆子，这个一看就是个孩子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大名。
3: 当地的旧俗，没成年的孩子只有乳名，不起大名。
8: 搜出丢宝，
3: 墙上的乳名就是他们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记号。
5: 多少页？最上面那一行你看不清楚了。
7: 这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3: 从丰隆往东北是叶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谢家祠堂召开，610名穿粗布衣裳的工人、农民、红军指战员等坐在一起。他们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从这儿起步。再往西是沙洲坝，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大礼堂召开，这是长征出发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宪法大纲、经济政策、文教建设、建国的家底在这儿一件件捋顺敲定。一上午的时间，我从叶平走到沙洲坝，而脚下的路正是人民共和国一步步走来的地方。
0: 哎，你好，你们好。啊，你们江西财经大学
9: 啊，对，
0: 都是这个学校的。哦，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呢？
9: 我们在举行我们暑期的实践。
10: 我们来
9: 暑期对，重走长征路。
0: 重走长征路啊！
9: 对，
11: 我是天津的。
9: 我是安徽的。
12: 我是河北的。
13: 我是湖南的。
11: 南昌的。
3: 90多年前，很多人从这里踏上长征路。那其中的很多人会和眼前的这些学生年纪相仿。9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站在纪念碑前，前赴后继。在高铁站，我遇到了一群球迷，红色吸引了我，随即我跟上了他们的脚步。

0: 即将举行的是一场赣超比赛，赣州球迷正在前往客场。候车大厅里，每一记鼓声都震动着我的心脏。当年，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出征，为了生存，为了解放。而今天，这里的人也在出征，目标是胜利和荣誉。
1: 希望你在江西玩得开心。
2: 谢谢，非常开心。希望你们今天比赛胜利。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主力向赣州的榆头县集结，随即开启长征。看，球迷挥动的那一面面旗子，此刻，我想起了长征。

0: 沙欣乡地处于都县最东部。1934年10月，军委纵队第124梯队从瑞金奔赴于都集结，途经沙欣乡。当年全乡不到3000人口，有1000多人加入革命队伍。这意味着每3个沙欣人就有一个是革命战士。
1: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这个红色旧址。我们这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红旗后代，当时我们这儿全红沙欣，就是我们传承这个红色基因。
0: 当年那么多人从这儿走出去，近一半的人再也没回来，但他们一定给这里留下了些什么。
1: 这个是原来的一个石拱桥。
2: 石拱桥，这个是多少年历史的？
1: 这个是有300多年了。
2: 300多年？
1: 是。
2: 那当年红军也从这个桥上走过吗？
1: 红军也是在这个桥上过的。
0: 中午，一阵夹杂着喧哗声的烟火香气吸引了我。
2: 哇，好热闹啊！这儿，哎，你好。
3: 我们就是请他这个。
0: 一户人家正在摆家宴，负责炒菜的饭店名字叫“红嫂当家”。
2: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
4: 因为我们是红军的后代。
5: 当年的话呢，这边的所有的男丁呢，都去参加了红军。那些妇女在家里呢，就成了我们的主心骨了。那我们就干脆取一个红嫂当家，把它延续。
2: 这么多辣椒，哇，我还以为这是假的呢。
0: 在当年缺粮少盐、饥寒交迫的岁月里，辣椒是红军战士救命和御寒的干粮。至今，当地人的四季三餐，辣椒仍
2: 放这么多辣椒啊！
4: 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红红火火。
0: 这口辣味儿是舌尖上的乡愁，也像是不会被遗忘的信念。
2: 可是现在宴席结束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你看我周围那么多的绿色，但是离我最近的地方是一片又一片的红。我在想90年前对于这儿的人们，红色是热血，是旗帜，是满腔奔赴的壮烈。而今天，红色是喜庆，是富足，是幸福感。青山依旧，红色也在继续。
0: 正在奔跑的孩子是潭头村下潭小学的学生。学校的正对岸就是于都河八大渡口之一山峰坝渡口。1934年10月，红一军团跨过于都河后到达的第一站就是潭头村。在于都县，像潭头这样的红色村庄有118个，当年全县68000人参军参战，倾尽所有支援革命的老区，却因为地处大山深处，一直饱受贫穷困扰。脱贫攻坚之后，路通到了家门口，产业铺进了山坳里，这片红色土地彻底摆脱贫困，奔向新的生活。今天老区真实的变化，正是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

0: 最实实在在的环境。
1: 你好，孙爷爷。
0: 今天的于都县东门渡口经常上演一台民间实景演出，它的名字叫告别。200多名本地百姓义务出演，没有花

王慧群的父亲正是一名红军，他在剧中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但他总是会全身心投入到表演中。我感觉到长征精神已经留在了这里人的血脉中，传承如吃饭喝水般的自觉。演出开始了，这是个有意思的演出，如果感兴趣，你甚至可以加入。

0: 给小学唱歌给我。
1: 今天天气确实很热，37、38度吧，我觉得得有。反正我是一直在冒汗，也许是因为我在现场跟他们这种近在咫尺的这种距离带给我的这种冲击力。怎么说呢？天儿是热，但人也是热血沸腾的，真的有这种感觉。
2: 这一路沿着红军的足迹，我从吹响长征号角的地方走到红军出征的渡口，走过庄严肃穆的纪念地，和看起来普通不过的红军后人聊天。长征精神从未远去，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走在大路上，前方还会有许多雪山草地，一个个娄山关、辣子口。
1: 我爹要牵一个呢。
2: 变化的是战场，不变的是信念。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出发从未停止。
3: 现在演播室里大家看到的就是当年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时用过的渡船，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们借助 AI3D 技术对它进行了数字复刻，仔细看能够发现船的中间铺有几块木板。当时为了支援红军渡河，老百姓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都捐了出来，船连船，板接板，硬是在于都河上架起多座浮桥，红军将士经此踏上长征之路。那如今路已经不再是前行的阻碍，9月6号从江西瑞金直达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开行，1857公里的运行里程只需11个多小时即可抵达。那不仅如此，正在建设的长赣高铁西起湖南长沙，东至江西赣州，是国家八纵八横渝厦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串联多个革命老区，对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加快老区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那总台记者刘云彤目前就在长赣高铁赣州赣江铁路特大桥施工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云彤你好，来带我们看一下工程现场的情况吧。
4: 好的，于信，我现在啊就是在位于江西赣州张贡区的长赣高铁赣州赣江铁路特大桥的施工现场。我们现在啊是站在赣江中心的一个施工平台，我脚下流淌着的就是赣江。那这座大桥啊设计的全长是2000多米，是长赣高铁江西段跨度最大的一个桥梁，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建成之后呢，主桥的桥长是572.1米，最大的跨度呢将达到300米。现在呢，工作人员们呢正在进行钢围堰下放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呀，接下来要把这组巨型的钢盒子下放到江里，然后呢用混凝土封底，再把江水抽出来，最后呢在里边进行支撑安装、桥墩浇筑等一系列作业。在这个作业控制中啊，最难的是控制精度同步下放。可以想象啊，820吨重的这样一个钢盒子呢，它要同时靠8个受力点来保持平衡，那就像8只手。

0: 每一只手都要稳住劲儿，那什么时候放，放多少，哪边快一点哪边慢一点，都要根据上面传感器的实时数据来精准的下达指令。那其实困难的还不止于此，在离我们不远处的地方啊，大家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昌赣高铁的一座大桥，每隔几分钟呢，就有一列高速高铁呼啸而过。这座建成之后的大桥呢，将与之并肩而行。那为什么要在赣江上同时架设两座铁路桥呢？这是因为啊，这两条高铁列车的密度大，发车间隔短。那如果让两条干线用一座双线铁路桥呢，就会导致桥梁段成为全线运行的瓶颈，无法满足高密度的发车需求。那同时啊，选在同一位置建桥呢，还能让航道上的船舶一次性减速通过，就能够互不干扰了。那不过两座桥挨得这么近啊，它对施工难度和安全压力也会成倍的增加。那根据设计呢，两座桥的中心间距只有63米，城台最近的距离呢更是只有17.8米。每一次隔壁的这个高铁高速驶过呢，对工程的施工都是一次考验。那为此呢，项目团队在现场搭建了一套智能化的监测预警系统，只要相邻大桥马上有高铁通过，传感器就会提前监测预警，屏幕上就能显现出即将通过的高铁的车速还有过桥的时间。那一出现之后呢，现场的吊装和大型机械作业就会立即进入安全管控状态，确保既有线的安全。其实在这几天的采访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不只是我脚下正在建设的赣江特大桥，整个长赣高铁江西段的建设就像是一场穿越复杂地质的大工程。那工程采取了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全线不仅有大跨度桥梁，还要穿越罗霄山脉极易发生突水突泥的岩溶隧道群。工程人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惧艰难险阻，用艰苦奋斗的精神自主创新，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当年呢，红军从江西踏上长征路，而今天另一群建设者用一场新的长征，把老区一点点连向更远的世界。那长赣高铁建成通车后啊，将会彻底结束像莲花、遂川、井冈山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那未来呢，长沙到赣州也将由现在的4个小时压缩到未来最快1.5个小时，老区的交通呢也会更加的四通八达。于信，这就是我在现场的发现和感受。
1: 好的，刚刚通过云彤带来的报道，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化交通正在老区纵横延展，通江达海。高铁飞驰，高速织网，空港忙碌。截至2025年底，江西公路桥梁超40000座，铁路营业里程超5000公里，还有13座通用机场，既缩短了时空距离，也便捷了百姓出行，激活了产业脉动。而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有色金属产业已经成为江西省的主导产业之一。2025年营收突破1亿元大关，但是结构性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制约了产业的健康发展。那如何来破题？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位于江西余都铁山垄镇的中华钨矿公司旧址，在90多年前。这里开采出来的钨砂矿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央苏区换回了大量的药品、食盐、枪支弹药等紧缺的物资，支撑着红色政权在困境中顽强生存。
3: 峥嵘岁月里，红军战士和矿工们挥舞铁锤、钢钎，边生产边战斗，用双手为苏区的发展凿出了缕缕曙光。如今，矿场开采早已告别叮当锤响，这片红色热土已经大变了模样。
2: 这里呢，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德兴铜矿，也是我们国内最大的露天铜矿山之一。在这里，每天处理的矿石总量达到了13万吨，年采波总量达1.3亿吨。与原来钨矿工人下井开采不同，这里很多的采矿环节都实现了无人化。在矿山前端穿孔作业这些艰苦高温的环节，工作人员坐在显示屏前面就能远程操作完成。矿山呢还同步导入了数字孪生 AI 系统，铜资源回收率达到了86%以上，每年新增产值2000多万元。
3: 江西拥有丰富的有色矿产资源，铜、钨等储量居全国前列。去年江西有色金属产业营收首次突破1亿元，但是规模的跃升掩盖不了结构性短

0: 坐拥原料大省的家底儿却长期处于加工弱省的困境。
1: 一直以来，江西有色金属产业层次偏低，产业链主要集中在前中端，采选冶炼比重超过六成，后端精深加工及应用偏弱，产业附加值低。
0: 要摆脱大块头低价值的产业困境，核心在于技术突破和研发创新，但高端技术的突围从来都不是坦途。
2: 我手上这一款就是这家企业生产的三微米极薄锂电铜箔，你看呢，它薄如蝉翼，摇一下它还有非常清脆的声音，实际上它的厚度比蝉翼还要薄上不少，它的厚度只有三微米，是普通 A4 纸的33分之1。
0: 铜箔越薄，意味着电池能量密度越高，因此它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但是极致轻薄和极致平整的生产工艺曾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3: 过去高端铜箔产品的供应随时面临卡脖子的困境，我们带领研发团队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从零起步，经过成千上万次实验摸索，实现了从配方到工艺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核心技术是等不来要不来的，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独立自主，不怕艰难险阻。
0: 艰难的技术突破换来的是价值提升，利润翻了百倍，产品还供不应求。可是大企业尚且要熬过成千上万次试验，对资金有限、人才匮乏的中小企业而言，技术瓶颈更是一道难跨的坎。这家只有100多人的铜加工企业在试生产一款高端散热铜材时反复碰壁，开裂、气泡等偶发缺陷让批量生产一拖再拖。
4: 我们的技术力量就是科研人员也比较欠缺，我们的检测设备也还不是很完善，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经验也不是那么丰富，非常焦虑。当时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就面临一个很大一个瓶颈。
0: 光靠企业单打独斗显然难以为继，于是他们找到了铜创股共建共享平台求助。这个平台依托英饶府昌铜基新材料集群，聚合了科研、试验、高校等丰富的资源。与企业对接的是中国科学院的研发团队，通过共建实验室，他们成功将产品的瑕疵率从1/1000降到1/1000，最终达到了生产标准。
5: 因为我们现在跟当地有10多家企业在合作，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的人就可以驻扎在这里，可以在生产一线，有了问题啊，随时到铜创股这个去做一些分析，做一些实验检测，这样对我们来解决现场问题啊，解决企业的问题是非常方便的。
0: 创新提质，聚练成群。近年来，江西引进和培育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大力推进重点产业链群融合发展，促进有色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闯劲，不断推动有色产业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向，力争将江西建成成全国领先的有色金属先进制造业集群，让江西有色更加出色。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时光跨越山海，伟大长征精神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是什么？一起来听一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7: 您好，我看你们这个装备特别齐全啊。我是电视台记者，知道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吗？
8: 对。
7: 对于您来说哈，长征最珍贵的是什么？
8: 长征是播种局，长征是宣传队。我们4个人呢，我们从东北过来，准备到瑞金重走长征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受长征精神的鼓舞，支撑到现在，是我们的信仰。
9: 那你有听过长辈讲过就是关于我们红军故事吗？
10: 我们徐闻县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罗塘谈判，它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长征前夕，为我们长征前夕的那些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甘祖昌将军的故事，他是走过长征的，身经百战，受衔少将，但是他选择了不当将军，回家当农民，一辈子扎根乡土。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最好的榜样。近几年的话，其实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2: 现在你说我们不愁吃不愁穿，衣食住行什么都越来越好，是我们的先辈。

0: 市场造出来的条件。
1: 我们有当今这种美好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无数的革命烈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才换来的。
2: 那您觉得我们家乡哈有一些什么是变了的，一些什么是没有变的？
3: 首先肯定是条件、环境，这一些肯定是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像我们萍乡之前是煤都嘛，通过转型，然后现在是绿都，然后不变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像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传。
4: 我觉得现在你看，不管是小孩子眼睛里面洋溢出那种光，还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这种镜头，变了的是生活条件，没变的就是这种信念和对生活奋斗的这种精神。
5: 像我们村里的环境啊很好哦，还有建了几个小公园，过水呢路打到我们果园的山脚下，因为路好走，游客也多起来了，我们的果子更好卖了。
6: 从无到有的这种变化让人就是难以想象吧。比如说智能交通系统，小县城它就有这个绿波速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它把各个路段的车流量放入到大模型中，它就告诉你，你以多少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的话，你大概率是一路绿灯的。其实机器人它是一个耦合性非常强的一个行业，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必须要脚踏实地，就像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
7: 今天我来到这里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意外及惊喜，但这里的文旅做得真的很好，就是跟最新的我们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之所以能被建设出来，也就是新一代人他用这个长征精神，然后去不停地创新突破，才能变成如此之美好。
8: 我就期待着我们铜鼓的红色资源能够好好的去挖掘，让这革命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9: 我想从瑞金到延安去见证我们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当年红军从瑞金出发到达延安，日夜兼程，而我们今天不到一天的时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长征之路，当年他们艰苦奋斗，我们今天接续奋斗。
10: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现在我们能过上他们想要的那种生活，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听党话跟党走，用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1: 红军长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它所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历久弥新，永不过时。那接下来我们想讲一个坚守使命的故事。现在演播室当中呈现的这件文物呢，是长征时期红军用过的手摇发电机，专门为发报机供电，加上配件有68公斤重。而为了守护这些珍贵的设备，一支128人组成的加强连跋山涉水，浴血奋战，过草地时只剩下了3名战士。他们靠背、靠拖、靠扛，拼尽全力将这台发电机送到了延安，最终完成了任务。90多年前，我们想要获取一星电光，要靠战士们以命相搏，双手摇出。而岁月流转，同一片热土上，如今电流奔涌不息，照亮万家灯火，也托举起产业的蓬勃发展。
12: 一度电在江西能干什么？

0: 90多年前，发电机的每一次摇动都是为了把战场上的军情送出去。今天在干婆大地上，每一度电支撑起的是一片万亿级产业。
1: 我现在位于江西省单体最大的 LED 芯片生产基地，在这里7000多台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每2秒钟就有一片 LED 芯片完成制造。
0: 电从何而来？以前主要靠外省送电，近年来江西正加速构建清洁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2025年，全省绿电交易量达44.25亿千瓦时，绿电装机占比已突破50%，可实现绿电峰谷互补。
1: 这里是江西彭泽，在我身后就是长江流域首个实现规模化可再生能源供电的零碳岛。现如今，这里的清洁能源占比已经达到100%，全岛

0: 这八台风电机组全年发电量可以达到2.4亿千瓦时，足以让岛上3.2万居民实现清洁能源自给自足。
1: 从长江上的零碳岛出发，沿着赣江一路向南，一度电的旅程串联出江西老区能源格局的深刻变迁。如今随着风电、光伏、储能等新能源项目加速布局，这些清洁电力正通过特高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南昌、赣州、宜春等地的产业园区，驱动着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万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奔跑。
2: 90多年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生产大多以手工业为主。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台缝纫机呢，正是当年红军被俘厂使用过的，在物资匮乏的苏区已经是非常难得的生产设备了。而如今江西正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个月江西公布前七月主要经济数据，有一组数据显得格外的亮眼，服务机器人、 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大幅增长，分别增长187.6%、77.6%。在江西九江机器人小镇就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他们都能干些什么呢？总台记者燕俊奇此刻就在那里的机器人训练中心，我们来连线他。俊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机器人，我们直播开始了，把我话筒给我吧，谢谢。你好，于信。那么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江西九江科技城的机器人小镇。一来到这里就感觉这儿科技感满满，而且还有一个机器人接待团队热烈欢迎着我。您看这边还有个机器人给我送来了小零食，谢谢。那么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或多或少都见过一些像是咖啡机器人啊、送餐机器人以及我们机器人舞蹈队等等。但是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呢？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变得这么聪明的？那么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机器人上课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的就是江西九江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及训练中心。那么其实机器人说简单一点，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的机器人幼儿园，机器人就跟我们小朋友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他需要经过不断的学习和锻炼。那么他们在这儿学什么练什么呢？看看这台机器人，它正在练习搬重物，最重可以搬15公斤。那么我也来试一试搬一下这一套跟他做一样的动作。那么可能对我来说做一趟可以勉强的完成，但是要让我像他一样搬一整个上午，那估计得把我累够呛。但是他可不会累哦，因为他还可以自己给自己换电池，只要数据在电量够，他就一直可以搬。那么像这样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他是怎么学会的呢？靠的呀就是这样的一些摇操作设备。那么今天我也来当一下老师，来教一教我们机器人怎么去啊搬这个箱子。带上这一套设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到我的手臂的动作。您看，把这个箱子拿到抬起来之后再放下，当然我的操作可能没有那么熟练，有些数据如果采集错误了也没有关系，它还可以重新进行筛选。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并不是说教一遍就可以了，而是还要再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环境进行重复采集。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甚至还设置了不同的灯光，会有不同的光强啊、色温啊等等，为的呀就是让它去多多见世面。那么同时啊，针对不同细分的活呢，它的手也有所不同，有像我们人的手一样的灵巧手，还有像钳子一样灵活的二指夹爪，以及像平板一样的平板夹，那么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活啊，可以用不同的工具干活就可以更有针对性。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外骨骼啊、动捕服啊等等。对了，没错，我们机器人学会跳舞就是靠的这样的一套采集设备。其实不同的设备啊，它的目的都一样，就是为了让人的会的东西啊翻译成我们机器人能够读懂能够用的数据。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我们每台机器人平均一天要采集250条到800条有效的数据。那么同时呢，他们也要攒够10000条这个有效的数据，一台机器人才能够正式的去进入产线。当然机器人所采集的数据他们都是可以共享的，数据越多机器人就会越聪明。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啊，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它正在训练，他们目标啊是要采集超过1500万 条的高质量测试数据，形成不少于15个企业的正式的。

0: 训练场景。那么大家看到，可能这里大多都是与物流有关的一些活，那是因为在九江当地啊，他们物流产业发展比较快，我们的轻纺、家电这些产业的需求也比较实，所以机器人呢在这里练熟了，就可以正式的进入生产线上面去替代一些像是枯燥或者说重复性高甚至是有点危险性的工作，去进行一个补位和上岗。那么在江西呢，从研发到应用，从训练到落地啊，一条全链路的产业链正在这片红土地上加速形成。这几天在这里采访，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呢，它其实靠的也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一个动作要练一天，要练上几百遍，那更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我们伟大长征精神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好的，于信，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俊奇，应该说人类是机器人最好的导师，而这对师徒也在教学相长的过程当中一起奔向美好的未来。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铸就的红色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从江西踏上远征，红飘带从这里高高飘起，踏遍万水千山，铸就不朽的时代传奇。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今日干婆山河高质量发展，活力奔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气势如虹。从长征出发地再出发，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这片热土的奋斗脚步永不停歇。好，明天江山万里新长征，我们将走进福建，一同重走长征路，感受闽山闽水的时代巨变。
2: 更续摇篮初心，红色星火代代相传，奔赴新的征程，干婆山河逐光而行，这片红色热土步履不停。这里有井冈山淬炼而成的信仰底色，也有新时代勇毅奋进的璀璨华章，这里有大国重器迸发出的制造力量，也有山野果园飘出的脐橙芬芳，高铁纵横让老区通江达海，一江干水让商贸连通四方，这是长征，这也是长征。这里有数字浪潮涌动的创新高地千帆竞发，也有绿水青山铺展的生态画廊江豚逐浪，这里有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的陶瓷瑰宝，也有细微处精雕细琢的中国心，乡村振兴焕发老区盎然生机，中部崛起书写干部壮阔新篇，这是长征，这也是长征，让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化作前行底气，以永不停歇的前行姿态不负奋斗来路。这片热土的篇章仍在续写，再出发，阔步新征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好，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

0: 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能源价格涨幅扩大等因素的影响，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温和回升。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 0.8%， 服务价格上涨 0.8%。
2: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
0: 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52%。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动态。约旦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然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联合国妇女署8号表示，加沙地带目前约有 8.6 万户，也就是近四分之一的家庭由女性担任户主，是2023年10月冲突爆发前比例的两倍。许多女性因丈夫死亡、失踪、被拘留或重伤，不得不独自承担养育家庭的责任。另据联合国妇女署提供的数据显示，加沙地带约 68% 的女性户主家庭缺乏足够的住所， 74% 的女性户主住房遭到损坏或摧毁，约2/3女性户主家庭急需现金援助。好，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为您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 只做花生油。

0: 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

0: 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3: 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4: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3: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八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2: 财政部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
0: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举办，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展示。
3: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今天还将举办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以及8场专题论坛和20场洽谈推介。
5: 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将有1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8项，其中就有多项实现全球全国首发首秀，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成为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
3: 今年服贸会，挪威担任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今天下午，挪威将举行开馆仪式，并举办中挪经贸合作推介活动。主宾省广西携手北京、海南，举办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进一步拓展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的新空间。
2: 农业农村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有关情况。
0: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日期为每年农历秋分，今年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主场活动将于湖北枣阳举办。
3: 今年的丰收节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务实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全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 包括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

0: 村举办的全国猪场活动，以及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此外，各地也将围绕丰收节主题，聚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从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2: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2: 新增职业和工种也反映了产业清晰的发展变革。
3: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其中数字职业5个、绿色职业3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3: 此次发布的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据了解，当行业从业人员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成为新职业。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2: 这次天宫课堂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
0: 此次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烘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采摘生菜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香港科研训练注意、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悟，乘组3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

0: 年寄予了殷切期望。活动当天，港澳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夜专题网页、港澳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港澳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开展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产值达2万亿元，水产品总产量达8000万吨，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昨天，湖南怀化国际陆港至广西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货物将经平陆运河转海运发往印度。平陆运河通航后，怀化货物出海将更高效便捷。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 N-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水深近百米，全面投产后累计可增产原油约150万吨，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双方在老挝万象南站进行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中方队员还用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狗等无人装备为老方队员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控制动作技巧。
1: 打着新能源加注站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
3: 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2侧1公里的距离内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这样的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来看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2: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206国道路旁2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根据国家规定，在国道同侧2个汽柴油加油站之间的距离不能低于1.8公里，而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2侧。
4: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
5: 今天国有样的再加一点。这给发票的
6: 没有？
5: 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我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数据的，给不？数据也没有。
2: 在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这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柴油样品的闪点是59摄氏度，低于国家标准，为不合格的柴油。
7: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2: 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 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

0: 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而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1: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降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汀。
2: 反正八百多，一天也能调多少吨呢？
1: 像500吨左右起投吧。
3: 光调柴油，
1: 汽得有那个订单。
3: 泽宇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专家介绍，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注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 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而它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 汽油精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站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
4: 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of our own. Now, I don't believe in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That's not constructive. But our tariffs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workers, protect our companies, and our communities. We can't let American goods into Canada tariff-free while they charge our companies to export them.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that the cumulative U.S. demands revealed that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 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Our future won't be decided in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6: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
7: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方恢复公平的互惠。
8: 截至目前，美国白宫总务管理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9: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匠，18酒坊地刚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鲜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这里是西藏灵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

0: 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学之城，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八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主题是重建信任，驾驭变革，一个汇集所有人的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赫拉赫曼表示，未来一年将重点推进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并完成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8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目前已造成超3200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地图，将美国国旗红白条纹覆盖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是对冰岛、加拿大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立场。8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会谈时称，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当地已濒临崩溃。他敦促欧盟帮助遣返非法移民，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6个主要机场有超千架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当地时间19:34，故障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与飓风洛厄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9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8号，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4幅画作遭窃，其中2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贵州、云南还有广西等地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中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的东北部、贵州西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今天比较剧烈的降温主要集中在河南还有湖北一带。北京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10到21度，银川9到21度，榆林9到17度，渭南15到18度，咸阳13到18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17到21度，南充19到30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1到34度，宜宾20到30度，昭通14到31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10到15度，邯郸16到23度，鹤壁13到21度，安庆20到26度，襄阳15到20度，南昌22到30度，泉州22到31度，漳州24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5到7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4到6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聚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台机器王牌动力，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晋牌深融晋酒，十五年临夏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十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融晋酒。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甘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上海市民殷先生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近600万的积蓄会在短短5天之内被骗光，而他更加无从得知的是，这些钱款在几分钟之内就穿越到了1400公里外的深圳的一处黄金珠宝市场，变成了一根根的金条。近期，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电诈洗钱案，电诈团伙10天内购买了85千克黄金，3800万元的电诈黑钱就这样被洗白。
1: 2023年11月23号傍晚，上海浦东新区警方接到一位殷先生的报警。他说，从当月11号起，短短5天内，他分12次将总计594万元的人民币打到了一个网友提供的多个账户，但打完钱后，他就联系不上对方了。这个网友是什么人？殷先生为什么要转出去这么多钱呢？
2: 他给了我一个账号，是国内的企业，你打过来，我暂且暂好，过几天还给你，那收益多了，翻倍的呀。
1: 原来2023年9月，60多岁的殷先生在网络上刷到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添加了一个自称曼曼的投资咨询师微信，对方每天与殷先生聊家常谈投资，逐渐获得了他的信任。
3: 先是互相问候，再接着是聊一点家常，再接着就慢慢的聊到这个投资理财方面。那其实那段过程等于是养的一个过程。
1: 畅聊2个月后，曼曼谎称要带殷先生炒外币赚取高额收益，他提供了多个企业账户让殷先生汇款，声称可代为操作保本返利，殷先生信以为真，陆续打款近600万元。
3: 这个钱呢，就是要指定打到某某公司去，是不同的公司。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是因为打到对公账户是公司，然后他也更相信了。
1: 对方失联后，殷先生慌忙报了警。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发现殷先生的钱打入电诈分子

0: 提供的对公账户后，大约有一半立即就被转账到深圳的一家金店，全都用来购置了金条。
1: 这一分钟可能有好几个被害人钱陆续打进来，打进来之后隔到2到3分钟，最长也不超过10分钟的时间，钱就立马进到了这个珠宝公司的账户。
0: 办案人员发现，这家金店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与多个涉及电诈资金的公司账户频繁交易，电诈黑钱就这样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被迅速洗白。经比对，这些问题账户不仅接收转移了殷先生被骗的钱，还涉及了全国多地其余55名被害人的资金。随着调查深入，这个买金洗钱团伙中的郑某、林某、黄某等人，以及涉案金店老板张某陆续到案。
2: 案件中的一组数据令人震惊，10天内买金洗钱团伙拿着31家空壳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购买了85千克的金条，洗白了3800万余元的电诈黑钱。那么这个团伙是怎么运作的？办案人员揭露了几人的操作流程。
0: 经查，郑某和林某是这个买金洗钱团伙的中间人。2023年10月，郑某结识了具有贵金属交易资质的金店老板张某，随后他带林某一同登门，并介绍林某是某商会会长，需要购买大量黄金用作商会分红。
1: 他们号称说是有一个商会要买2吨的黄金，就是来作为福利发放。
0: 经查，2023年11月6号，郑某和林某现身张某的金店，同行的还有团伙成员吴某。吴某专门负责冒用他人身份，以委托人的角色出面办理购金手续。这一次他就自称是邹某，并拿出身份证和伪造的6家公司授权委托书，要求签合同买黄金。当时老板张某不在店内，一名员工接待了这一行人，但他发现这个委托人邹某很反常，于是试探了一下对方。
3: 店员让他背身份证，他背不出来，这那就很可疑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背不出来。后来呢，让他摘下口罩看了一下，怎么跟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太像，而且呢，身份证上的照片这个明显要比现在这个人要年轻，所以他就觉得很可疑，当时呢没有答应进行一个黄金的一个交易。
0: 冒名顶替被识破，黄金买卖眼看就没戏了。郑某连忙拨打了金店老板张某的电话，一番说服下，张某最终拍板应下了交易。
4: 他说：“那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你店员的？”我说：“就是本人，就是本人。”他说：“我保证这个就是本人，因为他吃胖了，吃胖了，长胖了。”然后就签了合同。
0: 此后，洗钱团伙每天都拿着不同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光临张某的金店。他们前后一共使用了31家企业的授权委托书，与金店签订了黄金销售合同，并且所有交易的委托人都是被冒名顶替的邹某。
3: 公司来自天南海北，有内蒙古的，有天津的，有广东的等等，有好多，还有四川的等等，怎么可能说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家公司都委托了同一个人去买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0: 办案人员核实，邹某本人在案发前遗失了身份证，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洗钱违法活动。
2: 冒用身份去金店购置黄金，在整个洗钱犯罪的链条中，还有另外2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幕后操盘者黄某以及取货人陈某。为了尽快拿到黄金，黄某会安排陈某全程跟随店员在交割仓库楼下等候，第一时间取走黄金。更狡猾的是，他们会凿掉金条的专用编码，迅速将黄金转移到上家手中，企图躲避警方的追查。
0: 办案人员称，黄某除了安排几名团伙成员结伙购买金条，还让陈某充当取货人，专门等着金条一出库就迅速提货。
1: 因为他们那个黄金交易是在水贝里面，但是黄金取黄金是在那个交割所那边，他们是直接派着这个取黄金的小弟一路跟着员工到交割所的大门口直接等着，黄金一拿出来，他们就立马就在街边交易拿走了。
0: 取到金条以后，陈某会立刻交到黄某手中。为了逃避司法机关侦查溯源，他们还会凿除金块上的编码。
1: 这几个人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开了个小房间，然后呢，取到的黄金一并拿到房间里之后呢，不是说直接的移走。

0: 他们是拿着小锤子，凿凿凿凿凿，把编码都凿掉了。为了躲避侦查，连这个碎屑其实对于黄金来说有一定的价值的，他们也都忽略不计了。
1: 之后，黄某就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等待上家指令，并按照对方要求转移黄金。
2: 就是指令他到哪去，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拿什么，然后说一下自己的穿着，说对方怎么样，你自己的穿着是怎么样的，叫到一个指定的一个地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批对买金洗钱团伙的黄某、吴某、陈某、郑某、林某以及金店老板张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分别判处这些被告人4年到3年4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不等罚金。对于案件涉及的上游电诈团伙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案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多名被告人中，向洗钱团伙出售85公斤黄金的金店老板张某，也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获刑3年10个月。他辩称自己不知情，并以行业惯例为托词，而检察机关则认为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1: 检察官指出，本案中洗钱团伙用电诈款向金店老板购买的黄金，并不是普通的黄金首饰，而是每块重量1000克的金砖。10天内，几人用伪造的授权书冒名顶替委托人，购买了85公斤黄金。而从事黄金交易行业超过20年的被告人张某，明知情况异常，仍放任交易。这种明知钱款是犯罪所得而伙同他人帮助转移的行为，已构成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4: 从他知道来的这个授权人和身份证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应当知道业务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定要人证分离？说到底，就是为了将来司法机关找的时候找不到真正来买金的这个人。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长期从业的人员，他心知肚明，最终导致了巨额资金通过黄金变现被洗白了，是应当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1: 经查，这起案件中洗钱团伙前后使用了31家公司来买黄金洗钱，这些公司并无实际经营业务，均为空壳公司，相关线索也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4: 这些公司都是天南地北的，然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注册这家公司的，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份信息让他们注册的，还是被他们捡到了身份信息去注册的，我们在查证过程当中一旦是跟他们是有一些交易的，我们认为也是要追究相应的责任的。
1: 检察官表示，随着公检法机关持续打击电诈犯罪以及相关洗钱犯罪，不法分子开始转向黄金、虚拟货币等新型渠道洗钱。作为大宗黄金交易的商家，需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共同阻断黑钱洗白链路，莫因一己私利沦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4: 洗钱是最后的一环，这一环是犯罪分子取得电诈资金最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打蛇打七寸，打财断血，所以我们反洗钱也是在打电诈。
3: 黄金高保值、易流转、难溯源的特点，让电诈团伙企图把买金条当作洗钱的渠道。打击电诈，既要抓前端的诈骗，也要端后端的洗钱。一些经营者为逐利，漠视法定义务，对异常交易视而不见，甚至主动配合交易，已经触及了法律红线，必定面临法律惩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法治故事，来关注一起继承风波。陕西的一位老人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晚年的时候，老人与侄女签订了一份遗嘱抚养协议，约定由侄女为自己养老送终。在老人离世后，这份协议却引发了一场家族风波。 那一纸承诺究竟有多重的分量呢？
1: 2025年12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案。根据原告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生前签署的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起诉边先生的四位法定继承人，要求确认边先生名下的房屋归自己所有。而这起案件的关键点就在于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于2017年签署的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否有效。边先生生前居住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渡街道边方村，他一生未娶，无儿无女，随着年岁渐高，吃饭看病乃至百年之后的事都成了他绕不开的难题。
0: 他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作为他的至亲啊，就是他很亲的这个侄女啊，把他一个人丢下来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择照顾他。
1: 边女士回忆，小时候大伯曾问他，如果我老了没人管，你会不会管我？他回答，我会管。2017年，边先生主动找到他，说要给他一个保障，万一他以后生活不如意，大伯的这个房子永远是他的家。
0: 他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一是要给我一个保障，怕我以后的生活呀有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地方去，给我一个家。二呢，就是给我留了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他也能够踏实的让我给他尽孝。
1: 边先生文化程度不高，又是如何知晓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说，当时边先生找到了村里一位懂法律的热心人咨询，了解到法律上有一项制度叫遗赠抚养协议，一经签订即受法律保护。于是边先生主动找到村委会询问，当时的村委会主任边富军说，虽然村里之前没有类似案例，但是边先生如果跟边女士协商一致，协议签署时村委会可以作为见证。
6: 当时就是按照国家那个政策的，他就是这个有无保护，只能就是那个近亲属照顾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通过给他两方协商好后，他签了个协议。我们作为村委会，这做只能做鉴定，啊，这个协议就是他们，叔父两个人签的。
1: 2017年12月20号，边先生和边女士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协议白纸黑字写明，乙方边女士负责甲方边先生的吃喝住行以及后半生的生养病死葬，甲方边先生去世后名下全部财产由乙方边女士继承。协议上甲乙双方签了字，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也有见证签名，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签约当天，边女士的父亲，也就是边先生的亲弟弟，全程在场，知情并支持。边先生的三位姐妹，也就是边女士的姑姑们，事后也得到了口头通知，并未提出异议。
0: 我们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就给你吧，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如果有不如意了，这还有个家吗？
1: 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后的五年间，边女士言行如一，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照顾边先生，无论是饮食起居、看病就医、日常擦洗护理，他都亲力亲为，这些村民们都看在眼里，村委会也会定期检查照护情况。
6: 村上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在他们家都检查两次，看你平时照看的到底好不好，到位没到位。
1: 2022年12月，边先生因病去世，边女士信守承诺，妥善办理了丧葬事宜。之后，她带着这份盖有村委会公章的遗赠抚养协议，前往户籍派出所办理继承手续。然而，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仅凭这份协议无法直接办理过户。根据相关规定，此类遗产继承涉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需由法院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效力后，方可完成权属变更。 于是边女士找到几位姑姑，希望他们配合走完这一法律程序，并反复解释这是过户必经的法律程序，却始终未

0: 未能说服几位姑姑。无奈之下，边女士于2025年5月依据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边先生的房屋归其所有。
1: 我就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不被认可了。
2: 一边是白纸黑字的遗赠抚养协议，一边呢是害怕成为被告的知青。几位姑姑并非不认可侄女的付出，却因对法律程序的不了解而选择了抗拒。他们表示不能理解和接受被亲人起诉这个事实。
0: 2025年8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原告为边女士，被告为她的父亲和三位姑姑及边先生的四位法定继承人。法官助理曹青回忆，他接手此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法律文书的送达。
3: 我和书记员去给其中一名被告送传票的时候，也就是原告的姑姑，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是联系不上她，包括我们去邮寄了，还打电话了，都联系不上。那我们去给她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她的侄女要把她给起诉了。其实对于当时呢这个反应呢，我们也是很能理解，毕竟谁被自己家里人起诉了，其实心里都肯定不会好受的。
0: 曹青告诉记者，几位被告抵触的并非遗赠抚养协议本身，而是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起诉，成为被告让他们觉得紧张。对此，法院工作人员一方面耐心解释，诉讼是确认协议效力的法定程序，不意味着被告存在过错；另一方面也深入村庄走访核实，查明案件事实。
4: 法院综合相关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调查询问，查明侄女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在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在协议签订之后，其侄女一如往常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老人生病时其侄女负责全程陪护并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在老人去世之后，其侄女负责进行安葬，并没有出现老人无人照顾的情况。
0: 在法院工作人员和村委会人员对几位被告的劝解下，几位被告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8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4: 遗赠抚养协议效力优先主要是基于以下两层法理。第一，一死自治原则，该协议是双方生前真实意思表示，体现对被继承人自主处分财产权利的绝对尊重。第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抚养人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务、情感和经济供养，法律通过赋予协议最高效力，意在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契约方式解决养老问题，而非单纯依赖血缘关系。
0: 2026年1月9号，西咸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原告边女士所有。这一判决也传递出明确的法治导向，一方面法律保护信守约定、付出就有回报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也倡导老人借助法律自主规划晚年，如果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也要注意相应的法律细节问题。
4: 作为普通老百姓，在签订协议时，首先这个老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呢，是这个受遗赠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第三点呢，是要采用书面形式，避免口头协议。签订协议时呢，可以邀请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到场参与见证。同时呢，这个协议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老人可以处置的是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不能处置他人集体的财产。协议同时可以约定，当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要承担的违约责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节目《服贸向未来》。从今天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这也是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今年的服贸会呢，有一个新变化，那就是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成为了服贸会永久的会址。大家看，我们演播室桌上的这个吉祥物，它的名字叫做福燕，形象是取材于北京雨燕。福燕赴盛宴，寓意着邀请国内外展商及观众共赴服务贸易盛宴。本届服贸会呢，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5天的会期里，一系列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将举行。同期举办的还有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和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本届服贸会多项首次破局而出，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大批技术产品将中国首展、全球首发，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一连串意义非凡的首次，既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生动缩影，也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拥抱

0: 全球市场的有力宣告。今天是2026年服贸会开幕的第一天，有哪些活动安排？将会有哪些产品技术首发首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首钢园的总台央视记者谷俊霖。俊霖您好，为我们介绍一下服贸会现场有哪些看点和亮点。
1: 好的，安琪，我现在就是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钢园的现场。那么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这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盛会如约启幕，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在此设展办会，有1830家企业的在线下参展，那么有473家这个国际组织也在这里集中办会。那么齐聚于此，那么这几天呢会有200余项这个创新成果在这里集中发布，其中超过100项将实现全球全国的首发首秀。那么我了解到本届展会在过去历届全球成果同台亮相的基础上呢，今年首次打造了中国服务品牌展示窗口，专门设立了中国服务案例展，覆盖服务贸易全部12大领域，把数字服务、文化创意、两业融合、跨境出海等本土实践集中到推到 C 位，真正把国内的创新实力转化成可以面向全球输出的服务方案。另外今天上午呢，我还逛了一圈，发现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是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一条主线。针对以往企业走出去、分散对接、渠道零散、信息不对称等难题呢，本届展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通过专项对接、政策解读、项目路演，为中小企业、服务企业呢和数字企业搭建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真正实现了让中国服务、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全球。还有第三大亮点呢，就是 AI 数字化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到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几乎所有的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等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呢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 复原古建、文字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AI 不再只是概念，它变成了研发、生产、体验当中实实在在可用的服务能力。总结来看呢，今年服贸会的关键词就是塑造中国服务品牌，构建全链条出海生态 ，AI 深度赋能，那么开放务实双向落地，那么它走向世界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意和全球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呢，还有大量的新品首发、项目签约、路演活动持续会上演，我们也会持续蹲点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观察。安琪，此时段的连线就到这里。
0: 好的，在服贸会现场，我们不仅触摸得到前沿的服务创新，更看得见中外携手合作的广阔空间。也感谢俊霖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服务出口已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我们一起通过数据来感受。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呈现出强劲势头。服务出口总额为17732.3亿元，实现了17.1%的高速增长。进口体现出增长平稳态势，服务进口总额为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逆差显著收窄。服务贸易逆差为9002.5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了1763.3亿元。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趋势。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就是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

0: 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那么在服贸会期间，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41场主题活动将举行，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同时呢，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的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本届服贸会呢，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先进制造、数字服务、设计及文化创意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和中挪经贸推介会等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深度务实合作。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1: 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在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
2: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exhibit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the Norwegian companies. But I would also like to say that particularly in these times where you have a lot of global trade tensions, it become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t China keeps opening up their market and gives us these opportunities to showcase our Norwegian services and products.
1: 汉宁表示，海洋是理解挪威服务贸易优势的一个关键词。2025年，挪威非金融企业仅海运及沿海运输服务出口就达到约1510亿挪威克朗，约合1081亿元人民币。长期积累形成的航运、船舶设计、工程技术、船籍认证以及数字化服务，构成了挪威海洋经济的重要竞争优势。而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造船产业体系和巨大的航运市场，两国可在现有的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
2: I think it says a lot. So I think there is also a beautiful opportunity in cooperation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2: A great result for us is when Norwegian companies find Chinese partners and together succeed in the market. So that's what we hope for, complete business for Chinese and Norwegian companies together.
0: 说完了主宾国，我们再来说一说主宾省份。今年服贸会，广西首次以主宾省份的身份亮相。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与重要窗口，广西依托与东盟国家地缘相近等优势，大力发展面向东盟的服务贸易。2025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这已经是广西服务贸易连续第三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
3: 这是一家从事微短距制作的广西本土企业，依托 AI 技术，企业自主研发了创作平台，可串联剧本生成、画面制作、成片输出等全链条。单部微短剧制作周期仅为7至10天，且一部短剧可实现多国语言输出。2023年成立以来，已在全球上线短剧超1.2万部，海外用户超5000万。
4: 我们正在重点推进两部面向东盟的文旅合作剧目，将非遗传承、地域文化与剧情深度绑定，让文旅微短剧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个有血有

0: 肉的故事。
1: 从 AI 内容创新到数字智能应用，广西本土企业多点突破，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共建、数字贸易互通等领域的合作。在中国东盟信息港，国内首个扎根广西、辐射全国、链接东盟的跨境征信服务平台，围绕一带一路数据互联互通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要求，整合境内外企业信用与产业大数据资源，为政府、银行、企业、征信机构提供安全高效的市场化跨境征信服务，助力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截至2026年8月，平台与超过100家金融类机构合作，产品累计调用超1.5亿次，服务小微企业超1000万户，带动融资规模超5100亿元。
0: 目前平台支持查询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信用信息，数据覆盖超4亿家海内外企业，东盟超700万家企业，为跨境投融资、跨境结算等场景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未来平台也将逐步开展征信数据标准、数据应用及数据安全等技术在东盟国家的实践推广。
1: 依靠区位优势、实体产业、 AI 赋能和陆海新通道，今年上半年广西服务进出口总额16.6亿美元，同比增长26%。
2: 着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上半年维护维修服务、电信、计算机、跨境信息服务等领域进出口增速超35%。下一步，我们将以担任主编省为契机，持续做强面向东盟的服务贸易凝聚力，为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广西商务力量。
3: 今年服贸会，广西重点带来了哪些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方案、新服务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服贸会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您好，在广西综合形象馆都有哪些看点值得我们关注？带我们一块了解一下。
4: 主持人好，从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呢，我们服贸会所有的场馆就将向持票的专业观众正式开放了。那么此时此刻啊，在展馆里面所有的展台呢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广西综合形象馆前面。这个馆啊，外形上非常有特点，您看它的整个外形呢，就像是一个扬帆起航正准备出海的巨轮。那么在门口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已经有人在围观了。我们看到升着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穿着传统服饰的机器人一起正在做着一些准备的工作。那么一会儿呢，等到专业观众到来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为大家送上广西传统的非遗油茶。那么这个呢，我们看一下材料，您看这里既有我们中国传统的茶叶、生姜、大蒜，还有大米、花生等等的一些坚果。那么像这么丰富的一份饮品呢，也可以是体现出来了我们广西的物产非常的丰富。那么此外呢，在这个广西号的船身上啊，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于中国还有东盟11国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而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呈现出来了广西今年的一个主题，就是桂联东盟通达全球。那么在馆内都有哪些展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走进这个展厅啊，其实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地上的这样的两条蓝色的标志，而这个标志啊，就像是河流一样的奔流向前。而在整个场馆里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我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屏幕了。而这个大的屏幕啊，实际上是滚动的，一直在播出的，就是即将于本月16号开通的平陆运河的 4K 专题宣传片。而平陆运河呢，全长有134.2公里，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建成的运河工程。而这条运河工程啊，可以说是它的运力也是非常的大，现在可以通行的船只呢，可以达到5000吨级。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样的一条运河的位置呢，我们也是提前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图板，我们来看。 在这个图板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平湖运河呢是从广西的南宁横州的平塘河口开始，之后呢一路向南通过青州进入北部湾，而这样的一条运河的打通呢，就是改变了广西

0: 过去，江海相隔，出海需要绕行的格局。那么此外呢，随着这样的一条运河的开通，来自于我们的西南其他省份，比如说贵州、云南等地的货物出海，未来呢也都可以通过西江一路向南，通过这样的一条运河进入北部湾，就可以面向东盟和全球的航运了。这样一条运河的打通呢，据测算可以叫传统的这种海运在西南地区节省将近560公里的内陆航线，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全年节约运输费用达到50亿元。而且在这个展厅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啊，来自于平陆运河智慧控制室以及智慧船闸，还有 5G 专用网络、无人机巡航等等的一些落地应用场景。所以说，如果平陆运河它本身是一个实体的工程，那么也可以说在服贸会上，它更像是一个可以体现出我们中国，尤其是广西近年来在数字经济以及智能海运以及服务贸易新活力的一张名片。那么如果说平陆运河啊，它本身是一个货物通达的通道，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广西还有一条由绿色的电能，还有我们的数据传输，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达成的一个数字通道也正在搭建起来。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屏幕上面，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广西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绿电的资源。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北上广也是有很好的具身智能还有人工智能开发的基础，而集合了这两个元素，在广西就形成了绿电磁源的工厂。依托于磁源工厂的电力，一方面可以赋能于北京广西的传统的行业，可以提质增效。那么另一方面，在广西的集成也可以将我们的一些 AI 短剧还有多语种的翻译的这样的服务还有产品带到我们的东盟，达成了一个新的数字贸易的链条。那么实际上呢，现在广西已经是获准建立了面向东盟的国家级的人工智能的应用研究院，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也都已经与东盟的一些国家达成了实质性的合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这样的一个跨境服务的链条。那么此外啊，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广西也将联合北京和海南一起在服贸会上来举行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作推介会。在这个会上呢，也会发布中国东盟服务数字贸易的发展报告等一系列的重要的成果。此外呢，一些重要的合作协议也将签署。在为期5天的服贸会期间呢，广西也会举行一系列的配套的活动，来全方位立体的展示中国和东盟在数字贸易以及是服务贸易方面的合作成果，同时也向全球释放更多的中国发展的新机遇。主持人，
1: 好，在这艘扬帆起航的广西号上，我们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实体航道连通山海、数字技术链接四方的澎湃活力。也感谢高雪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看过了服贸会上广西管理以平陆运河为代表的实体出海通道和以数据算力等为代表的数字出海通道，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广西，跟着我们的记者到南宁的磁源工厂一块儿去看一下，看他们如何依托人工智能去抢占服贸新赛道。
2: 这里是位于南宁五巷新区的一家 AI 智算产业园，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广西最高等级的智算中心，那也是全国最早实现商业化运营的磁源工厂之一。那磁源工厂是如何运作的？它怎么给园区乃至整个区域提供稳定的算力服务呢？
3: 磁源呢是目前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的语义单元，也是我们现在大模这个 AI 应用啊的一个计量计价的一个单位。那么它也是来自英文，就是 token。
4: 那我们在每次使用这些大模型啊，像这个像豆包啊或者 Kimi 提问的时候，它都会产生或者是处理这个磁源，是吧？
3: 对对对啊。那么它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在这里呢，我们正好呢有一个图片，就是把这个过程呢大致的说明了一下。你看它是一个三层的一个阶梯，最下面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就是或者我们的电力的供应，中间这一层呢就是算力，这里基本上就是指的像算力服务器这些，上面就

是大模型，大模型会去调用算力来产生磁源。当然呢，算力的运行它又离不开下面的能源的这个供应啊，所以三者之间我们把它归结成呢，能源去驱动这个计算。

0: 因此慈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现在这家园区生产的慈源已经广泛应用在教育、软件开发、企业办公等各类场景的智能体。在这家智能科技公司，研发人员正在为南宁市一家医疗公司搭建客户关系管理平台。使用这家慈源工厂生产的慈源，利用智能化手段极大提升了团队的工作效率。
1: 这个平台呢，可以将原来那个传统比如说3-4个月要完成的项目，现在压缩到2周就可以完成了。
0: 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慈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目前南宁5项新区这个 AI 智算产业园里已有各类慈源工厂，并集聚了80多家 AI 赛道企业和团队。
2: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 token 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一个数字电费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现在有各类各样的这个智能体平台，其实背后它都会通过大模型的方式去推理运算，去消耗这个算力啊，它输出的每一段话每一段代码其实都是在消耗算力，优先保障我们自产自用的一些需求，如果有富余的我们还会可以去外供，那这一部分呢就是说可以去做一些商业化的这个销售工作。
3: 目前呢，我们也是开展了 token 出海的业务，具备几个方面的优势。我们国内 token 的价格相当于国外的1/10到1%。南宁呢，也是作为中国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啊，目前呢已经拥有了15条光缆连接东盟。测试的数据表明呢，可以说是目前到东盟最快的这个通道。
0: 胡永乐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承接东盟国家超500个数字化项目，已交付数据中心或算力中心项目约80个。国家在广西已启动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已有8个东盟国家和广西开展人工智能合作。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数字文旅等成套方案持续向东盟国家输出，累计落地跨境 AI 合作项目超30个。2025年，广西新增人工智能企业近1200家，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计划到2028年，智能经济核心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
4: 2026年服贸会是首钢园完成永久会址改造，以全新国际会展小镇面貌亮相的首届服贸会。那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5: 今年服贸会共设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的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
6: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
5: 新场馆彻底激活了屋顶空间，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场馆的高效复用，平展两用。
6: 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1、2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5: 今年服贸会的配套服务也进行了升级。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电动观光车线路，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组成的2园1河开通水上专线，与陆路观光车无缝衔接，从永森码头登船6分钟即可抵达园博园。
6: 在服贸会期间，这一趟水上专线会频繁往返接驳那些在首钢园参展、在园博园住宿的市民游客和参会人员。那我们现在就是从首钢园的永

0: 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新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根据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3: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特色旅游专列和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出行选择。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跨境游提供便利。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4: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5: 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的筹资水平相适应。
4: 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

0: 元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2: 近年来，各地出台多项政策举措，打破户籍限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基本医保。
0: 成都破除基本医保参保的户籍门槛，明确外来灵活就业人员连同家属均可在就业地参保，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医保待遇。在温江区经营面馆十余年的外来商户李女士，此前一直在老家参保，在成都就医属于异地就医。2022年，她在成都参加医保后，医药负担得到大幅减轻。
3: 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住了3次院，花了3万多，然后报了有2万多。这国家政策真的很好。
0: 江苏省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凭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可按上年度全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确定，就业困难人员缴纳社保费可按规定享受最高2/3的社保补贴。灵活就业人员在省内变动就业关系，缴费年限由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计算。当地还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以及生育津贴待遇。
4: 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呢8108.1万人，职工医保参保人数3653.8万人。其中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数呢635.3万人，推动全民参保工作啊持续巩固，也有力保障了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
0: 当前国内多家电商平台针对稳定接单的外卖员、骑手等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在上海，某外卖平台面向全体外卖员推出医疗养老保险补贴，不区分专职兼职，平台参照当地社保基数给予最低50%的医疗养老补贴。骑手车振宇跑外卖已有8个年头，去年10月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作为优秀员工，他还享受到平台的全额补贴。
5: 我每个月缴纳灵活就业社保2200多块钱，然后平台100%报销，全年补贴费用大约是26900多块钱，相当于增加了我全年收入的10%。去看大约花了260多块钱，然后全部都是走的医保卡里边的。当时我第一次享受到医保的福利，很激动，没有想到会一分钱都不花。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由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
6: 此次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 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空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采摘生菜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香港科研训练注意、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悟，乘组三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活动当天，港澳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夜专题网页、港澳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港澳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
2: 七八月暑期是两岸青年交流旺季，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精彩纷呈，持续热络。国务院台湾发言人陈宾华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热诚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走走看看，与大陆青年交流互鉴。
7: 这个暑期两岸青年交流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活动接连登场，精彩纷呈，成千上万台湾年轻人跨海而来，与大陆同龄人交流互动，收获满满。祖国大陆也是广大台湾同胞的家园，不止暑期，任何时候我们都热诚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走走看看，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与大陆青年无分彼此交流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五艘船。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四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针对此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八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以支持美军行动。霍金斯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约旦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 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革命卫队

0: 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1: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二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0: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八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四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1: 据共同社报道，八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受持续降雨的影响，湖南郴州贵阳县有5500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其中大部分为即将收割的中稻。当地抢抓雨后晴好天气，迅速组织人员帮助农户抢收倒伏的水稻，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3: 在湖南郴州贵阳县四境村，风雨过后，部分成熟的稻穗浸泡在积水中，如果不及时抢收，极易发霉发芽。由于田间泥泞，机械无法下田作业，秋收进度受到影响。为此，村里组织了志愿者、民兵等抢收小分队前来帮忙。
4: 台风过后，收割难度大，人工成本高，目前是困扰农户的基本难题。我们抓住藤雨降穗，分片包干，帮助农民抢收。
3: 大家分工协作，割穗打谷，逐行逐亩清理，最大限度减少稻谷脱落的损耗。
5: 我儿女他们都在广东打工，我一个人修不回，烂在田里，就感谢政府的人来帮我修这个稻谷。
3: 据了解，此次抢收重点主要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缺少劳动力的农户。目前当地的各项抢收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9月中旬可完成全县中稻的抢收工作。
0: 暑热已过，天气渐凉，在湖北恩施田野中呢，已是一派丰收的景象。稻谷收割，秋茶待采，忙碌而快乐的收获季， 已经到来。
3: 在巴东县东让口镇牛洞坪村的千亩梯田，稻谷已经黄透，收割开始了。受梯田高低错落、地块零碎的限制，在这里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以往都是人工收割。如今当地组建了机收服务队，村民们收稻谷用上了微型收割机。
4: 我们全村光收割机只有7台，我们的农机收达到30几人。
6: 每天我都说只要电话一打呀，就来帮到把稻谷抢到屋里嘛。每一亩地呢，达到1200多斤的左右。在去年的直接接触高头要上涨给10%，经济收入2万多块钱。
3: 稻谷忙着归仓，山上的茶园也忙碌开来。这个季节昼夜温差大，茶叶充分积淀养分，正是制作高香秋茶的好时节。在建始县的一处千亩茶园，茶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鲜叶，再靠着代代传承下来的手艺将新芽制茶。
7: 采的时候芽头要饱满，叶片也要匀实，这样做出来的茶它才会绿，香气会更足。
8: 要文火慢焙，让茶叶达到标准干燥度，这样有赖茶叶储存香气浓郁。
3: 在湖北恩施，丰收季的忙碌要持续1个月左右，村民们希望这段时间能有晴好天气，既保障稻谷顺利完成收割晾晒，也让秋茶鲜叶得到及时采摘加工。田野山间，稻谷归仓，茶香四溢，一茬茬丰收的果实正稳稳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
0: 进入九月，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马尔虎右旗乌兰诺尔湿地迎来候鸟迁徙季，在此度夏的大批候鸟在这个季节陆续开启了南迁之旅。
3: 金秋时节，乌兰诺尔湿地芦苇摇曳，碧波荡漾，浅滩水岸间，天鹅、苍鹭、白皮鹭、鸿雁等各类候鸟成群栖息，或凌空翱翔，或游弋水面，或栖于芦苇丛中。它们抓紧觅食，积蓄能量，为南迁之旅做准备。
9: 我们通过视频监控每天进行巡护，九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末是候鸟的迁徙季节。我们今年繁殖的这个候鸟呢，陆续就会向南迁徙，到达我国的这个长江流域。
3: 乌兰诺尔湿地位于呼伦湖和贝尔湖之间，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近年来，当地持续加大湿地保护力度，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候鸟来此栖息。为了守护好这片候鸟家园，当地加强日常巡护，严厉打击破坏湿地行为，全力保障候鸟安全。
0: 近日清晨时分的内蒙古阿尔山出现了水汽升腾、金光穿林的美景，薄雾像轻纱般铺满林海，太阳缓缓升起，金色的光芒穿雾铺散，阳光被微小水滴散射，形成了绮丽的丁达尔效应，一道道光柱清晰可见，整片林海也显得格外幽静而神秘。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随着冷空气南下，浪区继续向南扩展，东海以南浪区不断发展。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东海南部有2到3.1米的中到大浪区，东海北部有2.9到4米的大到巨浪区。受冷空气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继续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上午，辽宁到山东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江苏连云港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大连烟台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天津海域是青浪。青岛连云港宁波海域有中浪，上海海域是青浪。温州福州汕头海域有中浪，厦门海域是青浪。深圳北海、海口三亚海域都是青浪，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钓鱼岛有中浪，湄洲岛有中浪，湄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是青浪。
2: 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1: 这里是鱼都河，
1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夏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1: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3: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 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 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风直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度，新一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果园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近日赖清德发表有关言论，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发布会上表示，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真正的台海现状。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无论其怎样费尽心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事实，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中

0: 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抗战的峥嵘岁月里，成千上万台湾同胞义无反顾跨过海峡，投入全民族抗战洪流，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光复台湾做出了贡献。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据报道，海基会近日公布2027年预算支出，较2026年度增加约1000万元新台币，用于增加人事费用。具体业务是在重要旅游展宣导所谓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海基会沦落为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可悲可叹。
0: 台湾同胞来大陆，2025年近49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广大台湾同胞在大陆期间的人身安全及各项合法权益都依法得到保障，都是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海基会的宗旨是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成立时的定位是以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己任。而今竟沦落为民进党当局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真是可悲可叹。对于海基会近日的说法，我有8个字相劝：莫忘初衷，多干正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了5艘船。此前2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

0: 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设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了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针对此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霍金斯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约旦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称，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了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1: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
2: What happened was the erasure of this village from existence. All the homes belonging to 12 families were targeted. Water sources were also targeted, including rainwater collection wells, as well as the family's small water tanks, which have a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1.5 cubic meters. They left all the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out in the open last night without anything to shelter them, except for some basic tents provided by activists and some organizations.
1: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3: إنه يوم الأربعاء صباحاً ما فقنا لغيرهم بقولوا آليات الهدم توجهن إلى المسافر كل واحد كان يقول على خيربتي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مجاز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تبانة يقول على الفخيت فكل واحد كان يعني إيش يقول الله أعلم وين متجهين
4: هم ب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ا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 دهمش خلوا إشي ما أول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إنها ما يعني معهم في المخطط تاع الهدم.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0: 8号，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准备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非法扩建定居点。
1: 声明说，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瑞典和加拿大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 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
0: 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
1: 声明称，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举动。声明重申，巴勒斯坦致力于实现基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的公正持久和平，包括结束以色列占领，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0: 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号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声明称，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也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E1区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且紧迫的威胁。英国、法国、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发表的声明还称，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以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到河南鹤壁市的浚县，地处黄河故道，在这里有一项传承了千年的传统手艺泥塑。一捧黄河泥在匠人的手中千变万化，培育出了千万级别的文创产业，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激活乡村活力的特色产业。总台央视记者宋进就在浚县，我们就来连线他。宋进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6: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浚县西阳启屯村的一个泥塑工坊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中拿的这个就是当地的特色泥塑产品泥姑姑。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尾部呢有这样一个孔洞，这是干什么的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正是因为这样的泥塑产品在吹响之后可以发出咕咕的声音，所以呢当地人称它为泥咕咕。那像我们从当地也了解到，这样的泥咕咕的制作呢在当地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呢主要是以这个人物、 飞禽走兽三大类的形象为主。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鸟形的尼姑姑，这也是比较传统的尼姑姑的造型。那么一般呢是以这种黑色打底，再配以红黄白绿等比较鲜艳的颜色来绘制图案，色彩对比非常强烈。在它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0: 这是以今年马年生肖为原型创作的一些新的器型。那么在那边还有一些呢，是以我们国家传统的十二生肖为蓝本创作的新的形象。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是迎合现在年轻人审美的这种卡通形象的尼姑姑，可以说啊，品类是非常的繁多。那么这样的尼姑姑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在旁边的这个工坊的这个制作处，我们可以看到啊，匠人师傅们呢正在捏制这个尼姑姑，用的原料呢就是这样取自黄河故道的胶泥。那这个原料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我们请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个泥啊是我们取自于黄河故道的胶泥，取回来之后经过反复的锤炼，然后达到泥不沾手为标准，匠人们根据这个自己的想象力跟不同的手法来捏制不同的造型。我们这个声音啊，其实就是两个孔要相辅相成的给它做好，然后可以发出尼姑姑的响声。像这么大小一个尼姑姑，匠人们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完成。
0: 好的，谢谢师傅。那像捏制之后成型的这个尼姑姑呢，还要经过阴干、高温烧制等过程才能彻底的定型。那么定型之后就会进入最后的一步，那就是上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这些匠人师傅们呢，正在给尼姑姑进行最后的这个上色的步骤。那么使用的颜色呢，也大都是以这种黄白啊这种比较鲜艳的这个色彩为主。那么正是因为尼姑姑的全程制作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每一个尼姑姑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这也是尼姑姑历经千年魅力不减的奥秘。那么当地村民呢也告诉我们说呀，曾经这个尼姑姑只是逢年过节的乡土小玩意儿，匠人们呢大多都是零散制作，自产自销，老手艺啊藏在深巷无人知，村民们呢也是靠零散的售卖来赚取微薄的收入。2006年，尼姑姑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村里呢整合起了村里呢依托这个为了盘活非遗资源，带动村民集体的共同致富，那么整合起了村里边的这个泥塑手艺的资源，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呢不断创新发展，迎合现代年轻消费群体和文旅市场的需求。那么推陈出新啊，不断创作出了像文旅挂件冰箱贴等等这类新的产品。那么同时通过短视频直播电商这些新渠道进行售卖，把尼姑姑作为文创产业做大做强。如今尼姑姑的年产值已经达到了4800多万元，村里500多户村民就有一半的人都是从事泥塑的创作、加工、销售等等相关的行当。那么马上呢中秋国庆就要到了，村里也接到了很多新的订单，目前正在加紧的制作生产。那么不仅是产品销售火热啊，尼姑姑还带动了乡村文旅的火爆。当地依托非遗资源呢是打造了特色工坊、研学体验馆和非遗文化街区，那每年呢能够吸引8万人次的研学游客和非遗爱好者前来体验参观，深度沉浸式的感受泥塑技艺的魅力。如今村里边已经从单纯的售卖泥塑产品转型成了卖文化、卖体验，村集体呢也正在逐步向农文旅综合体转型升级。可以说尼姑姑这项传承千年的技艺正在真正的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2: 好的，谢谢宋静带来的报道，稍后直播间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打着新能源加注站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国道两侧1公里的距离内，密集扎堆了近20家这样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昨晚，总台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问题展开连夜核查。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以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2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记者是如何发现他们销售的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调查过程中遭遇了什么？记者又

0: 又是如何追踪到劣质汽柴油生产地的？来看总台记者从今年3月开始的调查过程。
1: 今年三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国道206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

0: 1.8公里。而记者数了一下，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
1: 这个是国六柴油啊？
0: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
1: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今天国有氧的再加一点。这给发票的啊？
2: 没有
1: 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我你少我还要少你啊？没发票，给收据啊？给呗，收据也没有啊？
0: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3: 天然不就转嘛，对吧？
4: 你们搞么的？你到不得，你们到这，你们是送什么的？
3: 卖油了？
4: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赶紧回我库房去！别来事！
1: 不要
3: 下午来抽检。
4: 滚！
3: 不要滚！
1: 来，你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你不卖我就走！
4: 我是帮我卖新能源。
1: 我肯定走！
4: 你来干什么？妈的！
0: 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3: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没办法搞，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不要意思是我日妈不给你站回来我喊你们放啊。
0: 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5: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
0: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6: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7: 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其实呢是劣质柴油，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还非常危险。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边蹲守了多日，终于有了发现。
0: 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车牌号是鲁 EG1629。 他3月29日从森材加注站卸油后转头北上，经江苏再向北，3月30日到达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园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8: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9: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
10: 你这800多，一天也能调多少吨呢？
9: 2500吨左右起头吧。
10: 光调柴油，
9: 气得有那个订单。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0: 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来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11: 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 那但他这个地方经过调和，他也能

0: 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
1: 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2: 所以昨天吧，其实你给我冒来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那个是那个
3: 啥
2: 暗访之类的。不是说实话，不是说实话，说实话，不是，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1: 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网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它的厂区可以看到，它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
4: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罐里面流通的是黄金，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的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受不了。
5: 今年五月，安徽淮南有关部门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查处，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发现这些黑加油点又重新营业了，甚至就在昨天上午，有些黑加油点还在使用移动车辆继续加油生意。彻查黑加油点黑灰产业链条，看来要加油了。9月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到美国。
7: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5: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

0: 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
2: There's been this overarchy of decades of trying to keep things in a bubble, but now someone else has burst that bubble, and we got to find out what direction we're going to go. And we're looking everywhere. And I appreciate what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government's doing.
3: I think any sort of tariff war is going to be harmful for every worker,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Canadians shouldn't stand up for their sovereignty. I think Canadian sovereignty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we should push back.
0: 据日本共同社8号报道，在日本冲绳县因当地美军基地的周边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而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是遭到美方拒绝一事中，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公布美方答复时，隐瞒了美方曾表示强烈推测污染来源于基地这一内容。
4: 报道称，位于冲绳县的美军加守纳基地、普天间机场等周边地区，此前曾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 PFAS。为查明污染源，冲绳县自2016年以来，先后四次向美方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均未获许可。2025年12月，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美方答复时称，美方以缺少明确的样本调查数据表明美军基地是污染源等理由，拒绝了申请。不过，据共同社披露，美方在拒绝相关申请时，曾就 PFAS 来源表示强烈推测来自基地。后来，这一表述经日美两国政府的措辞协调后，最终被删除。相关消息披露后，冲绳民众对日本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有冲绳民众批评政府轻视人的生命，还有民众指责日本政府把与美军的关系看得比生命和人权更重要。冲绳县知事8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批评日本政府的做法，并再次强调要解决相关问题，有必要由冲绳县方面人员进入基地开展调查。 PFAS 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等多种有机氟化合物的总称，广泛应用于多种工业产品。这类化合物不易分解，其中的某些物质被证明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导致健康问题。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 更多详细来看

0: 新闻速览。
1: 八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主题是重建信任，驾驭变革，一个惠及所有人的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拉赫曼表示，未来一年将重点推进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并完成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联合国妇女署八号表示，加沙地带目前约有8.6万户，也就是近1/4的家庭由女性担任户主，这个比例是2023年10月冲突爆发前的2倍。许多女性因丈夫死亡、失踪、被拘留或重伤，不得不独自承担养育家庭的责任。八号，西班牙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会谈时称，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当地已濒临崩溃。他敦促欧盟帮助遣返非法移民，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修达设立常驻机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八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八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6个主要机场有超1000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到英国当地时间19:34，故障才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八号，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4幅画作遭窃，截至目前，其中2幅在博物馆的花园内被找到。据法国媒体报道，盗窃案发生于当天清晨，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法媒援引警方消息说，2名窃贼共盗走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2幅在其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据报道，目前仍有克鲁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昨天首趟外贸出口班列顺利抵达南宁港，首艘国际航行船舶也已经于前一天晚上顺利靠泊南宁港，一条崭新的铁江海多式联运新通道即将开启。
3: 昨天上午，重庆南宁港班列运抵10个集装箱，里面装载着用作造纸、纺织印染等用途的化工材料，预备搭乘江海直达船舶运往越南。南宁港除了首次迎来外贸出口货源，还于前一晚接靠了首艘国际航行船舶，载重5000吨级的北港南宁博润轮，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为确保这艘江海直达国际航行船舶高效入港，船位抵港，南宁边检站就已通过网上预报提前完成了船舶预检审核和船员信息比对，雍州海关也全力靠前服务，做好通关保障筹备。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2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开展桌面推演，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待平陆运河通航后，北港南宁博润轮将搭载着这些刚从重庆运来的化工材料，还有来自其他地方和广西本地的建材、汽车零配件等，直达越南秦居港。
5: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完善铁江海联运配套，让更多的货物从这里出海。
3: 平陆运河通航后，云贵、川渝等内陆外贸货源经平陆运河出海的最后1公里就将真正打通。 西南地区至东盟各国的进出口双向物流也将实现高效流转。
0: 2026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一批应急信息化、智能监测预警、无人救援等前沿技术装备在展会上集中亮相。
6: 本届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由应急管理部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主办，以心智赋能、智慧应急为主题，旨在展示国内外先进安全应急技术装备，推动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展览会遴选了400余家中外优秀单位参展，一批国内外科技领军、龙头制造企业、科研院所携带各类智慧应急装备成果亮相，重点展示了航空应急、智能监测预警、综合消防救援等400余类前沿技术装备及其应用场景、综合创新解决方案。
7: 发生自然灾害造成三断的情况下，如何让我们的备份者和救援人员快速地和外界获得联系呢？这款名叫心力通的装备就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既可以做成这种小型的电话的形式，实现一键开机，快速和外界获得通讯，同时呢，也能做成这种便携的卫星基站的形式，能够满足在这个基站附近200米范围内200人同时打电话和上网，让我们的救援通讯工作快速高效开展。
6: 此外，展览会还设立多元特色成果专区，集中展示赛事转化、校企协同、科研攻关的优质创新成果，打通安全应急领域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通道，作为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的重要举措。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已连续举办3届，成为促进中国乃至全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供需对接与国际合作平台。
0: 为推动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应用和推广，提升国际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本届展览会还将举办20场专业论坛、供需对接以及主题发布活动。来自40多个国家的参会嘉宾和观众，围绕消防安全、基层应急治理、科技创新等议题展开交流。
6: 这些活动分国内外两部分。其中，面向国内的供需对接活动，重点聚焦低空应急救援、基层消防安全、社会救援力量等主题；面向海外的活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装备供需对接、海外买家配对等主题。在基层消防救援能力建设供需对接活动现场，智慧消防预警系统、基层初期火灾处置、国产特种消防救援装备创新等议题成为关注焦点。来自京津冀基层消防救援队伍、行业主管单位代表等，通过典型案例剖析、实操经验讲解，推动京津冀及全国消防行业资源交流与供需对接，普及基层高效应急处置规范，进一步强化基层早预警、早处置能力。在低空经济赋能应急管理高质量发展供需对接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围绕航空应急救援领域直升机发展现状、在救援领域的应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低空装备的深度融合，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搭建起应急服务合作机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今年4月，一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大海，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滞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它不仅频繁现身海滨浴场，甚至还主动接近人类。
3: 放归大海后，斑海豹娜娜选择长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大长山岛镇杨家村引牛湾是她常常光临的地方，在这里娜娜时常爬上海湾浮桥、船只以及水上游乐设施，对人类毫不恐惧，甚至还会主动靠近近岸的人群。
8: 我现在来到的是大长山岛引牛湾的这个海边啊，可以看到呢，现在还是有一些市民和游客呢在这里等待着娜娜。那通过刚才的这个远距离的观察，我发现娜娜其实不太怕人，而且精神状态非常的好。她身边浮桥上有这个市民游客经过的时候，她也不躲避，好像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9: 从目前对于娜娜的这个情况来看，无论是她的体长、体重，

0: 及他的健康状态、活动和游泳的能力，我们可以间接的判断，目前来说娜娜的身体健康状态是没有异常的。
1: 这只被放归的斑海豹娜娜之所以不怕人，或许呢和她两年前迷失洄游路线的经历有关。当时年幼的斑海豹娜娜从出生地辽东湾一路南下，漂泊到了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斑海豹属于高纬度寒带物种，南方海域并不适合它长期生存。滞留当地的娜娜身体状态持续恶化。
0: 身体非常虚弱，而且身上还有五处吧，明显的外伤。那么娜娜也是于2024年10月左右吧，转移至广西北海的一个救助中心进行一个救助和暂养。
2: 完成初步救治后，2025年11月25号，娜娜被转运回到辽宁大连，在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接受后续康复调养。
0: 从这张图片你也看到，娜娜刚来到我们海科院的时候呢，身上是虽然外伤已经愈合了，但是它的肤色、毛色跟正常个体相比呢，属于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我们海科院经过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调养，娜娜的一个精神状态、身体健康水平以及它的毛色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2: 经过康复治疗和野化训练，娜娜各项指标达标，并于今年4月16号正式放归大海。每年3到5月，斑海豹会分批游出辽东湾，迁徙北上。当其他斑海豹开始陆续离开大连海域回游迁徙，而娜娜却选择留了下来，甚至频繁接近人类。
0: 在广西海域漂浮了数月吧，那么是人类搭了一把手，对它出手相助。娜娜本身来说，它是对人类有一种感激之情。自然界中有很多的呢动物啊，比如说一些海豚、企鹅，对人类救助之后也会有一种这个后续的感恩和感激之情。我觉得娜娜跟其他动物的反应也是差不多一致。
1: 得知斑海豹娜娜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且又愿意亲近人类，大量游客专程来到娜娜时常现身的大长山岛镇杨家村引牛湾看望她。但是同时，触摸、投喂、追逐甚至骑乘等不当行为也接连发生，斑海豹娜娜的健康和安全再度引起专家的关注。
0: 对于娜娜来说，我觉得他对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戒备之心和防备之心，这样不利于娜娜的自主生存能力，也会使娜娜不愿意离开人，也出现了我们不想看到的一幕，比如说有抚摸娜娜的，还有投喂食物等一系列不好的行为。
2: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可投喂、触摸、追逐、围堵，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安全距离，安静远观。发现娜娜滞留后，当地立刻启动水生野生动物专项保护，当地政府、海洋发展、公安等部门多方协同，在娜娜高频出没的区域进行常态化管护。
3: 联动镇、村、公安派出所对娜娜活动海域开展不间断巡回检查，及时制止近距离接触、恶意惊扰、违规投喂等不规范行为，设置保护警示牌，明确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提醒大家保持20米安全观赏距离。
2: 经多方考量，科研团队决定实施方案，将娜娜转移出人类聚集区，帮助她真正回归海洋。9月7号，科研人员再次确认了娜娜的健康状况，随后将其带至远离海岸线的长海县海洋岛海域，这里也是斑海豹在长海县的主要栖息区域，希望这只对人类心存感激的斑海豹能早日回归种群，与同类结伴生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全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陕西、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9号14点至10号14点，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

0: 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西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华西地区的降雨明显减弱，趋于结束。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西南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量大，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等，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
1: 气温方面，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将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降温后，当地的各地气温普遍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北方降温力度更大，降温过后偏低的幅度也会更明显。预计今天内蒙古、山西多地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凉意凸显。相对来说，南方的降温幅度会小一些，不过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明显的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度以上，以闷热为主。气象部门提醒，眼下正值夏秋转换时节，冷空气活跃，公众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辽宁到山东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江苏连云港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宁大连市、山东烟台市、威海市、日照市、上海市、浙江宁波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三鱼盖未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7: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6: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8: 不顾谁摊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6: 凌晨3点，杨菊萍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9: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将近所有人吃。
6: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今天的课堂上，航天员们都做了哪些有趣的实验呢？一起来看。
1: 各位同学，紫荆花是我们香港的区花，也都是我思念家乡的寄托。大家认不认到这个是什么来呢？它是纪念我们香港回归祖国的金紫荆广场的黏土手工。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我们的指定长，希望它盛载着每位现场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面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室内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入选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2: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

0: 牌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1: 好的，来吧。
0: 来，给你个拍子啊。
1: 好的，
0: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大家注意观察。好，好，稍等啊，佳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1: 好的，是我先来吧。
0: 没问题哟。
1: 好的，
0: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国货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天云伞机就是两地科学家团队携手攻关的深度实践。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2: 我们看到今天的天宫课堂做了两个与水有关的实验，拧不干的湿毛巾水球乒乓比赛。那么在太空失重环境下，为什么湿毛巾怎么拧都拧不干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张小天带我们看懂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3: 其实咱们以前在空间站上做过几次和水相关的有趣的实验了，水膜张力实验，也就是我们创造出一个圆形的水膜来，不断向里注水，发现水膜的厚度越来越厚，但是它依然能够保持形状。叶桥实验，也就是在两块板之间用水建立的一个小桥，随着这个板的距离拉远，这个小桥也被越拉越长，但是它不会断掉。那么这两个现象呢，都是源自于水的表面张力，而且它和在地面的重力环境下的这个现象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咱们说这个水的表面张力，就是水分子有一种相互吸引，使它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趋向于让表面积最小化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这是一个物理的规律，那么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呢，会使水呈现出特定的形状来。那么如果是在地面上，在重力环境下，那么咱们可以打个比喻，就好像水的表面张力和重力要相互的拔河。那么我们在地面上如果构造一个水膜的话，这个水膜稍微一大稍微一厚，那么重力拔河就会拔赢了，它会超过表面张力的作用的程度，所以这个水膜就无法维持了。那么叶桥呢也是这样的，一旦在地面上，我们说就好像拿手两个手指之间滴一滴水，那么两个手指离开一个小缝隙，那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个叶桥，只要距离稍微一远，这个叶桥马上就断掉了。这也是因为在重力的作用下，那么叶桥无法再维持它的形状了，重力的作用超过了表面张力的作用。那么这一次呢，咱们做的这个拧毛巾的实验呢，其实也是源自于表面张力。那么毛巾上有很多微小的这种绒毛结构，可以看作是一些非常微小的叶桥，那么在这一系列的绒毛之间就建立了很多的这样的液体的叶桥。那么在微重力的环境下，没有了重力的拉扯，它就能够更好地保持它整体的这种液体的形状和它的完整性，那么就被附着在这个毛巾的周围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拧这个毛巾的时候，其实只是把水从毛巾里面拧到它外面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液体还是聚集在毛巾的表面周围的这样一个空间的，它也不会滴下来， 那么这也是源自于在微重力环境下才会有的这样的独特的现象。

0: 在今天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还进行了水球乒乓的比赛。那么这样的比赛为什么在地面环境下就复制不出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张小天教授的介绍。
1: 这个水乒乓球实验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其实它和刚才说的拧毛巾的实验相比，它反映了水的另外一种特性，也就是说这个不同的物体表面它具有亲水性或者是疏水性，这其实是物体表面分子结构带来的一种特性。有的材料它就会亲水，也就是让水更容易吸附上去，有的材料呢它会是表现出疏水特性，就是水不容易粘在表面上。那么生活中可能大家有这样一个例子，池塘里边的荷叶大家都观察过，荷叶顶上会非常的容易形成露珠滚下来，那就是因为荷叶的表面的微观结构就是一种典型的疏水结构。那么这次的这个乒乓球实验呢，它其实是在这个乒乓球外裹了一层毛巾，但这个毛巾呢是一种疏水的运动毛巾，也就是说它的材料是采用的一种疏水材料来去制作的。那么当我们这个液体的这个水的这个小球接触到这个乒乓球拍表面的毛巾的时候，因为它是疏水材料，它不会去吸附这个小球，所以就把这个小球重新给弹回来了。但是在这个现象呢，在地面上是很难发生的。那么又回到了刚才咱们做的比喻，就是液体的表面张力和重力之间两个拔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水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它会趋向于表现成一个球形的一个形状，在地面上的时候呢，是无法维持这种状态的，因为有重力的存在，在重力的拉扯下，这个水球就会破裂甚至被拉长，那么没有办法维持一个球形的形状。咱们在空间站上的时候呢，第一没有了重力的拉扯，第二呢，咱们会观察到航天员在去用毛巾碰撞它的时候也是轻轻的碰撞的，所以人为控制了这个碰撞力的作用的程度不要超过那个表面张力的程度，于是让表面张力在这场拔河中扮演了一个主角的角色，所以就看到这个水球始终表现成一个球形，而且像乒乓球一样被打回去的这样一种现象。
0: 2016年11月，神舟十一号乘组首次利用太空微型温室成功种植了生菜，从最初的生菜种植到如今的水稻、小麦全生命周期培养，中国航天员已熟练掌握微重力环境下的植物种植技术。那么如今的太空菜园到底什么样？我们来看航天员黎佳莹在今天天宫课堂上的最新介绍。
2: 大家可以过来这边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们在这里种了有甘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还有羽衣甘蓝。在太空这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都没有太阳的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这些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着它们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看着这些绿油油的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也都保障我们一路都吃到新鲜的蔬菜。主持人，你过来吃一口吧。
3: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非常美味。
0: 在天宫课堂上，航天员还品尝了太空生菜。那么在空间站这样的环境下种植的蔬菜，和地球同类蔬菜相比，营养成分会有差异吗？我们继续来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张小天的介绍。
1: 其实从前期的一些研究来看，在太空中所生长出来这样的蔬菜，在营养成分上和地面上其实是差不多的啊，这个事情其实特别好理解，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咱们说这些蔬菜或者它的这些植物，它在整体的植株的形态上，或者说它的植物器官上，还有组织上，甚至是植物的细胞上， 在太空里和在地面上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就意味着整体的植株还是维持了地面的状态的。那么这也就决定了它的基本的这种营养物质也好，营养成分也好，和地面上是一致的。但是呢，从分子的这种微观的程度来讲，那么通过了一些实验的测定呀，也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分子的这种成分的这种比例是有略有区别的啊，所以在这个方面，那么太空植物和地面植物在分子的某些的组分的比例上会有小幅的差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陈冰华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5: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将满三年。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示范区建设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5: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三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下一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福建省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持续推进意见落实落细，突出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产业协同、人文交流、民生保障等，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在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指出，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是徒劳无功的。
1: 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一至七月，两岸贸易额达22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5%，其中大陆对台出口62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6%，大陆自台进口1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7%，这充分说明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韧。今年以来，我们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经济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大韧性，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深化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开拓新空间。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
0: 近期在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甚至对大陆口音、简体字及大陆用语等颇为敏感不安，越来越排斥。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1: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挑战生命极限，用25000里长征写下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战火硝烟早已散尽，长征精神永不褪色。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记忆，感悟长征精神，见证老区新貌。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走进江西。
3: 江西瑞金云石山脚下有个村子叫丰陇。193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沙洲坝迁到这儿，办公点就在丰陇村马道口的粮食祠堂。3个月后，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丰陇村也见证了长征开启前的关键历史阶段。村里的旧址祠堂正在开一个会，

村民们讨论的是接下来秋管用水的问题。这间聚着村民一生计的祠堂，正是9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办公。

0: 得以一个人在这幢南方古老的建筑中随意走走看看。关于此行，我想感受当年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给今天，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
1: 你看这个祠堂外面挂的牌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可以想象这90多年前中央红军很多的筹划讨论一定就是在这儿进行。
2: 90年后的今天，到这人依然在这个祠堂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儿。他的这种喧哗突然让我觉得所有的生机勃勃都还在，真好。
3: 当年参加红军的那些人的名字现在在哪儿呢？
4: 那个要翻土，
5: 我吃土的干不干？
6: 干，你给他顶啊！
0: 天气变幻莫测，雨小了些。顺着村里人指的方向，我来到了梁氏宗祠。
7: 这两本，
3: 啊，
7: 就是我们库丰人存的。
0: 看管族谱的老人叫梁金水，族谱每30年修订一次。村里梁姓人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名字都不会被落下。
3: 啊，是这个吗？
8: 红色
7: 英烈，
0: 我想寻找红军后人，没想到竟如此轻易。老梁自己就是。随手翻看族谱，在他的讲述中，一张张红军的面孔慢慢浮现。
7: 有361人。
0: 老梁照着亮，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往下指，爷爷的名字清清楚楚的印在这里。
3: 说实话，此时此刻我也是有点这种小激动的。一般嘛，族谱修好了之后就会被供在祠堂里面，轻易是族人不会来翻看的。我跟老梁刚才在无意当中发现，居然他们新修的族谱里面珍而重之的为所有当过红军的族人新增了一张。
0: 我感受到了尊重，一种超越家族和血缘的尊重。当年参加红军去远征的那群人，是这个姓氏莫大的荣耀与骄傲。当年的瑞金，几乎家家都有人当红军。据统计，那时候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之前，50000余人壮烈牺牲，留下姓名的烈士却只有17166名，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9: 刘腊梨脑、盐腻子、
3: 刘枣狗子、无戏豆子，这个一看就是个孩子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大名。
0: 当地的旧俗，没成年的孩子只有乳名，不起大名。
3: 邹朱丢宝，
0: 墙上的乳名，就是他们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记号。
8: 敬老院最上面那一行。看不清楚了，
3: 这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0: 从丰陇往东北是叶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谢家祠堂召开，610名穿粗布衣裳的工人、农民、红军指战员等坐在一起，他们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从这儿起步。再往西是沙洲坝，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大礼堂召开，这是长征出发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宪法大纲、经济政策、文教建设，建国的家底在这儿一件件捋顺敲定。一上午的时间，我从叶平走到沙洲坝，而脚下的路正是人民共和国一步步走来的地方。
3: 哎，你好，你们好。啊，你们江西财经大学
10: 的，
3: 都是这个学校的。
4: 啊，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呢？
6: 我们在举行我们暑期的实践。
10: 我们来。

0: 主席，
1: 对，重走长征路，
2: 重走长征路啊！
3: 对对，
4: 我是天津的，
1: 我是安徽的，
5: 我是河北的，
6: 我是湖南的，
4: 南昌的。
7: 90多年前，很多人从这里踏上长征路，那其中的很多人会和眼前的这些学生年纪相仿。9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站在纪念碑前，前赴后继。在高铁站，我遇到了一群球迷，红色吸引了我，随即我跟上了他们的脚步。即将举行的是一场赣超比赛，赣州球迷正在前往客场。候车大厅里，每一记鼓声都震动着我的心脏。当年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出征，为了生存，为了解放。而今天这里的人也在出征，目标是胜利和荣誉。
8: 希望你在江西玩得开心。
2: 谢谢，非常开心。希望你们今天比赛胜利。
8: 好，谢谢。
7: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主力向赣州的榆都县集结，随即开启长征。看，球迷挥动的那一面面旗子，此刻，我想起了长征。

今天的于都县东门渡口经常上演一台民间实景演出，它的名字叫告别。200多名本地百姓义务出演，没有华丽的灯光舞美设备道具，全凭热情。王慧群的父亲正是一名红军，他在剧中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但他总是会全身心投入到表演中。我感觉到长征精神已经留在了这里人的血脉中，传承如吃饭喝水般的自觉。演出开始了，这是个有意思的演出，如果感兴趣，你甚至可以加入。

0: 小学唱歌的。
1: 今天天气确实很热，37、38度吧，我觉得得有。反正我是一直在冒汗，也许是因为我在现场跟他们这种近在咫尺的这种距离带给我的这种冲击力。怎么说呢？天儿是热，但人也是热血沸腾的，真的有这种感觉。
2: 这一路沿着红军的足迹，我从吹响长征号角的地方走到红军出征的渡口，走过庄严肃穆的纪念地，和看起来普通不过的红军后人聊天。长征精神从未远去，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走在大路上，前方还会有许多雪山草地，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
1: 我得想签一个。
2: 变化的是战场，不变的是信念。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出发从未停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今天发布消息称，沙特战机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荷台达省的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此前一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

0: 多国联军发言人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受伤。胡塞方面则表示，沙特过去几天对也门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多地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九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1: 伊朗媒体八号晚报道称，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四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油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0: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八号仅有六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九艘，也低于十天约十二艘的日均水平。报道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佩斯科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一事回应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八号，西班牙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会谈时称，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当地已濒临崩溃。他敦促欧盟帮助遣返非法移民，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修达设立常驻机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八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八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六个主要机场有超千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到英国当地时间19:34，故障才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八号，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四幅画作遭窃，截至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

0: 的花园内被找到。据法国媒体报道，盗窃案发生于当天清晨，作案时间不到五分钟。法媒援引警方消息说，两名窃贼共盗走四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两幅在其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据报道，目前仍有克鲁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受此次强降雨影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电诈洗钱案，一个犯罪团伙在短短十天内狂购85公斤黄金，将3800万元电诈黑钱迅速洗白。案件的发现要从上海市民殷先生的遭遇说起。他从未想过自己辛苦积攒的近600万元积蓄竟会在五天之内被骗得精光，他更无从得知这些钱在汇款后的几分钟内就到了深圳的一家黄金珠宝市场，变成了一根根金条。这场骗局和洗钱链条是如何运转的？一起来关注。
3: 2023年11月23号傍晚，上海浦东新区警方接到一位殷先生的报警。他说，从当月11号起，短短五天内，他分12次将总计594万元的人民币打到了一个网友提供的多个账户，但打完钱后，他就联系不上对方了。这个网友是什么人？殷先生为什么要转出去这么多钱呢？
4: 他给了我一个账号，是国内的企业，你打过来，我账钱账号过几天还给你，那收益多了，翻倍了呀。
3: 原来2023年9月，60多岁的殷先生在网络上刷到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添加了一个自称曼曼的投资咨询师微信，对方每天与殷先生聊家常谈投资，逐渐获得了他的信任。畅聊两个月后，曼曼谎称要带殷先生炒外币赚取高额收益，他提供了多个企业账户让殷先生汇款，声称可代为操作保本返利。殷先生信以为真，陆续打款近600万元。
5: 我这个钱呢，就是要指定打到某某公司去，是不同的公司。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是因为打到对公账户是公司，然后他也更相信了。
3: 对方失联后，殷先生慌忙报了警。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发现殷先生的钱打入电诈分子提供的对公账户后，大约有一半立即就被转账到深圳的一家金店，全都用来购置了金条。
6: 这一分钟可能有好几个被害人钱陆续打进来，打进来之后隔到2到3分钟，最长也不超过10分钟的时间，钱就立马进到了这个珠宝公司的账户。
3: 办案人员发现，这家金店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与多个涉及电诈资金的公司账户频繁交易，电诈黑钱就这样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被迅速洗白。经比对，这些问题账户不仅接收转移了殷先生被骗的钱，还涉及了全国多地其余55名被害人的资金。随着调查深入，这个买金洗钱团伙中的郑某、林某、黄某等人以及涉案金店老板张某陆续到案。
2: 案件中的一组数据令人震惊，十天内买金洗钱团伙拿着31家空壳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购买了85公斤的黄金金条，洗白3800万余元的电诈黑钱。这个团伙是怎么运作的呢？办案人员揭露了几人的操作流程。
3: 经查，郑某和林某是这个买金洗钱团伙的中间人。2023年10月，郑某结识了具有贵金属交易资质的金店老板张某，随后他带林某一同登门，并介绍林某是某商会会长，需要购买大量黄金用作商会分红。
6: 他们号称说是有一个商会要买2吨的黄金，就是来作为福利发放。
3: 经查，2023年11月6号，郑某和林某现身张某的金店，同行的还有团伙成员吴某。吴某专门负责冒用他人身份，以委托人的角色出面办理购金手续。这一次，他就自称是邹某，并拿出身份证和伪造的6家公司

0: 物权委托书，要求签合同买黄金。当时老板张某不在店内，一名员工接待了这一行人，但他发现这个委托人邹某很反常，于是试探了一下对方。
1: 店员让他背身份证，他背不出来，这真的就很可疑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背不出来。后来呢，让他摘下口罩看了一下，怎么跟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太像，而且呢，身份证上的照片这个明显要比现在这个人要年轻，所以他就觉得很可疑，当时呢没有答应进行一个黄金的一个交易。
0: 冒名顶替被识破，黄金买卖眼看就没戏了。郑某连忙拨打了金店老板张某的电话，一番说服下，张某最终拍板应下了交易。
2: 他说，那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你店员的？我说就是本人，就是本人。他说我保证这个就是本人，因为他吃胖了，吃胖了，长胖了，然后就签了合同。
0: 此后洗钱团伙每天都拿着不同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光临张某的金店，他们前后一共使用了31家企业的授权委托书，与金店签订了黄金销售合同，并且所有交易的委托人都是被冒名顶替的邹某。
1: 公司来自天南海北，有内蒙古的，有天津的，有广东的等等，有好多，还有四川的等等，怎么可能说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家公司都委托了同一个人去买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0: 办案人员核实，邹某本人在案发前遗失了身份证，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洗钱违法活动。
3: 在整个洗钱犯罪链条中，还有两个重要角色，那就是幕后操盘者黄某以及取货人陈某。为了尽快拿到黄金，黄某会安排陈某全程跟随店员，在交割仓库楼下等候，第一时间取走黄金。更狡猾的是，他们会凿掉金条的专用编码，逃避警方的追查。
0: 办案人员称，黄某除了安排几名团伙成员结伙购买金条，还让陈某充当取货人，专门等着金条一出库就迅速提货。
4: 因为他们那个黄金交易是在水贝里面，但是黄金取黄金是在那个交割所那边，他们是直接派着这个取黄金的小弟一路跟着员工到交割所的大门口直接等着，黄金一拿出来，他们就立马就在街边交易拿走了。
0: 取到金条以后，陈某会立刻交到黄某手中。为了逃避司法机关侦查溯源，他们还会凿除金块上的编码。
4: 这几个人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开了个小房间，然后呢，取到的黄金一并拿到房间里之后呢，不是说直接的移走，他们是拿着小锤子凿凿凿凿凿，把编码都凿掉了。为了躲避侦查，连这个碎屑其实对于黄金来说有一定的价值的，他们也都忽略不计了。
0: 之后，黄某就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等待上家指令，并按照对方要求转移黄金。
1: 就是指令他到哪去，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拿什么，然后说一下自己的穿着，说对方怎么样，你自己的穿着是怎么样的，叫到一个指定的一个地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批对买金洗钱团伙的黄某、吴某、陈某、郑某、林某以及金店老板张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分别判处这些被告人4年到3年4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不等罚金。对于案件涉及的上游电诈团伙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多名被告人中，向洗钱团伙出售85公斤黄金的金店老板张某，也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而获刑3年10个月。他辩称自己不知情，并以行业惯例为托词，而检察机关则认为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0: 检察官指出，本案中洗钱团伙用电诈款向金店老板购买的黄金，并不是普通的黄金首饰，而是每块重量1000克的金砖。10天内，几人用伪造的授权书冒名顶替委托人，购买了85公斤黄金。而从事黄金交易行业超过20年的被告人张某， 明知情况异常仍放任交易。

0: 这种明知钱款是犯罪所得而伙同他人帮助转移的行为，已构成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从他知道来的这个授权人和身份证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应当知道业务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定要人证分离？说到底就是为了将来司法机关找的时候找不到真正来买金的这个人。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长期从业的人员，他心知肚明，最终导致了巨额资金通过黄金变现被洗白了，是应当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0: 经查，这起案件中洗钱团伙前后使用了31家公司来买黄金洗钱，这些公司并无实际经营业务，均为空壳公司，相关线索也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1: 这些公司都是天南地北的，然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注册这家公司的？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份信息让他们注册的，还是被他们捡到了身份信息去注册的？我们在查证过程当中，一旦是跟他们是有一些交易的，我们认为也是要追究相应的责任的。
0: 检察官表示，随着公检法机关持续打击电诈犯罪以及相关洗钱犯罪，不法分子开始转向黄金、虚拟货币等新型渠道洗钱。作为大宗黄金交易的商家，需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共同阻断黑钱洗白链路，莫因一己私利沦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最近多地陆续进入秋收季，在重庆987万亩水稻收割进度已超80%，各地正集中力量抢收高山晚熟水稻。
4: 九龙山镇是重庆开州区的重要粮食产地，田间地头四台大型收割机同步作业，一体化完成水稻收割、脱粒、装车全流程，大幅提升秋收作业效率。
5: 我家有180亩水稻田，都是大机器收，5天左右都能收完。
4: 针对当地丘陵、高海拔的复杂地块特征，开州区精准调配农机力量，投入600余台套农机设备协同作业，适配山地、平坝不同地块收割需求。同时，当地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技术培训，持续提升秋收机械化作业质量与标准化水平。
6: 通过开展机收减损技能培训，集成一系列先进种植关键技术，极大提升收获效率。截至目前，全区水稻收获已完成80%。
4: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市投入20000余台套农机具参与秋收，依托1200余家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规模化作业，水稻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86%以上。各地分级分类施策，稳步推进平坝地块扫尾、高山地块抢收工作。全市秋收工作预计9月下旬全面收官。
3: 在江西南昌市，196万亩晚稻陆续进入拔节运穗的关键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无人机植保作业，同步科学管水，保障秋粮丰收。
4: 在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石埠镇水稻高产示范基地，连片晚稻绿意盎然，但农技人员在田间巡查时发现，受此前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水稻迁飞性害虫迁入风刺多，虫量大，加上田间湿度大，温度适宜，繁殖速度加快，部分稻田出现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虫害。为此，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及时开展药剂喷施，抢抓晴好天气，集中统防统治，阻断虫害蔓延。
7: 在早晨和傍晚打药啊，气温呢相对较低，湿度啊较大，药液啊能更好的附着在叶面上面，防治的效果啊非常明显。
4: 除病虫害防治外，科学管水也是当前田间管护的重点。针对晴天、午间温度较高的情况，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薄露灌溉、干湿交替的方式，为水稻后期籽粒饱满和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8: 在水肥管理上落实薄露灌溉、干湿交替，让水稻根系扎牢、茎秆壮实。通过水肥药协同管控，目前晚稻苗情长势不错。
3: 昨晚，首都师范大学原创话剧《静修爷爷先生育人》专场演出在北京举行，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这部以故事爷爷孙敬修为原型的舞台作品为师范生们带来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1: 伴随着几代人熟悉的旋律，儿童教育家孙敬修的故事在舞台上缓缓展开。全剧以孙敬修立志从教到深耕基础教育的毕生经历为主线，融合影子戏、古今对话、沉浸式互动等多种艺术手法，生动展现了一位小学教师从迷惘求索到笃定从教，从会讲故事到以故事立人的成长历程。孙敬修是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校友，也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中陪伴了几代中国孩子的童年。今年是敬修先生的第三次公演，三年来先后有600余名本硕学子登上舞台，在排演中感悟师者初心。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有关消息。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并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近期出现了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于所谓抽梯子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1: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3: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

0: 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如何解读这次美俄元首通话的核心内容与实际成果？在各方立场分歧依旧巨大的背景下，俄美乌三方谈判有没有重启的现实可能性？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关于这一次美俄元首通话的主要内容啊，目前主要是俄方在公布消息啊，那么可能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主线还是俄乌冲突。那普京向特朗普啊通报了俄方的战场评估啊，并且呢反驳了所谓俄罗斯威胁欧洲的这种说法啊，他认为呢这个实际上是欧洲国家扩军援乌的这样一个借口。那么特朗普呢是明确啊表态要在任期内推动冲突解决，并且呢他也把结束冲突啊和美俄关系的全面恢复啊包括经贸合作绑定在一起。第二个呢就是双方确认了所谓这种特使沟通机制的有效性。那么双方对威特科夫库什纳啊那么这个穿梭的这个访问啊都给出了相对比较正面的评价啊，那么都希望延续啊这种沟通的这个方式和渠道。第三个呢，就是在一些比如说人道主义啊、交换在押人员啊等等啊低敏感领域进行合作呢，也达成了共识。目前来看呢，确实啊没有出现一个实质性的协议。那么俄罗斯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啊，说这一次的通话是富有建设性，并且非常坦诚的。我想呢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双方没有谈崩，那么交换了观点，但是呢应该说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那么我想这一次通话真正的这个成果啊，就是确认了接下去啊双方还会通过各种渠道啊那么来进行沟通。至于美俄乌的这个三方会谈啊会不会发生啊，我认为形式上重启的概率在上升。但是呢各方啊这个主要的目的我想还是一个相互试探，总体上呢还是会维持一个边打边谈或者说打打谈谈的这个状态，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谈判。那么应该说目前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啊它这个分歧啊还是很明显啊，所以呢即使说举行了这种三方会谈，恐怕短期内也很难有突破。
1: 近期美俄互动十分频繁，除了此次两国元首的通话外，今年八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曾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和联邦安全局局长，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本月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美俄乌三方对此访都做出了积极评价。那么可以看到，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元首多层渠道频频接触，双方各自有着怎样的现实考量？美俄之间是否会达成所谓的大交易？国际热评继续来看陈宇的解读。
2: 我想呢，美俄多渠道的这个沟通啊，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首先考虑的还是内政啊，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冲刺所谓这种和平政绩啊。那么呢，即使说俄乌的这个和谈短期内很难有突破，但是呢，美国也希望取得某种可视化的成果，那么来从而为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来加分。其次呢，就是管控风险。因为现在确实俄乌冲突外溢的风险在上升，我想呢，美国方面啊，实际上是希望避免俄罗斯和北约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防止这种冲突啊影响到美国的这种全球战略的布局。那么从俄方的角度来看呢，我想首先是保持一种

0: 弈的这个战略上的主动性，那么通过多渠道的这个接触啊，那么既不关闭这个对话的大门啊，也不显得急于求和。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试探美国的态度啊，为下一步的这个博弈做准备。第三个呢，我想俄方也试图啊，通过和美国的直接对话，那么来分化美国和欧洲。至于说是不是美俄之间存在大交易啊，我觉得目前来看并不存在啊。首先在乌克兰问题上，领土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啊，两个核心的课题上，各方的差异还是很大，难以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啊，我认为俄美关系就很难实质性好转。第二个呢，就是俄美之间这个结构性的矛盾，也就是欧洲的地缘矛盾也很难解决。那么俄罗斯和美国主导的北约啊，未来还会长期的在欧洲对峙。最后呢，也就是说双方两国国内啊，这个国内政治的这个约束力还是很强的，美国国内的反俄情绪依然很强啊。那么两党对俄罗斯呢，依然保持着类似的基本判断。那么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个压力啊，同样也是不容忽视。普京呢也不会轻易让步。因此呢，美俄之间啊，目前能够落地的啊，都是一些低敏感领域的所谓这种小交易啊，不会出现类似重塑这个欧洲安全秩序的这种大交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2: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在今天的课堂上，黎嘉莹给同学们专门介绍了他们平时的太空食谱，一起去看看食谱都有哪些更新。
4: 地面的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营养主食，还有数十款的特色美食，譬如红烧肉、佛跳墙、宫保鸡丁、黑椒牛柳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了水之后就变了这个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里还会自己整乳酪，食物的种类非常多元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我们在这里是怎样加热食物的呢？这里就有两套我们太空厨房配备的加热设备，下面的呢是微波加热装置，它的原理和我们家的微波炉差不多，主要是用来加热米饭。上面的是热风加热装置，通过360度循环热风加热技术，不用半个钟我们就吃到热辣辣的饭熟了。现在我们的空间站还配备了一台热风烘烤机，不单止解决了密闭空间的油烟净化难题，也都能够将加热的温度提升到190度，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可以亲手烤鸡翼、整南瓜和焗蛋糕，这个就是我们今早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金黄色的外表再加上香喷喷的味道，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大家觉得像不像呢？

0: 那今天的天宫课堂上，在和专家带我们参观了太空厨房，里面配备了微波加热装置、热风加热装置与热风烘烤机。这三台设备和我们在地面日常使用的微波炉、烤箱这些家电有什么不同？接下来我们来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张小天的介绍。
1: 咱们的太空厨房里呢，它的主要的烹饪设备大概有三种，一种呢是微波加热装置，第二种咱们叫热风加热装置，第三种呢叫热风烘烤机。它们的功能呢其实不太一样，前两种呢主要是用来给饭菜复热的，就是加热的，而第三种呢能够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烹饪，能够去做烧烤。那么咱们先来说第一种微波加热装置，其实它和咱们家里边用的微波炉的原理是非常类似的，也就是通过微波对食物进行辐射加热，它是作为一种快速的热饭热菜的一种好的手段。那么作为另外一个补充呢，就是咱们的热风加热装置。那么咱们都生活中都知道，金属的物体是不能够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的，而在太空的食物当中呢，很多是用铝箔的塑封袋来去封装的这样的食品，那么这种食品就不能用微波炉来进行加热，这个时候就要用到热风加热装置对它进行加热。那么热风加热装置呢，是首先对空气进行加热，然后形成热风，那么再用热风来对食物进行加热。但这一点呢，和地面上有一点是不太一样的。咱们说地面上由于重力的作用是有对流效应的，我们对空气进行加热，这个时候热空气会上升，冷空气会下降，那么冷热空气会自然形成循环对流。但是呢，在微重力的空间站里面，那么没有了重力作用下，也就没有了这种冷热空气自主交换的对流的效应，所以这个时候必须我们通过专门的这种机器来实现主动的热风的循环，进而来去实现对食物的加热。那么还有第三种的烹饪的装置呢，叫做热风烘烤机。它和前两者不一样的是，它能够把加热的温度直接提升到190度，那么这个大概意义上可以理解成，这就到了一个可以烧烤可以炒菜的温度了。那么咱们知道炒菜的过程中会发生梅拉德反应来产生香味，本质上是发生了化学变化，而不是只把食物加热的物理变化，那么这也是说炒菜的一个根本的意义上的这种变化。所以第一呢，这种热风烘烤机呢，它有点像一个太空烤箱，它可以真正把食物加热到这种烘烤和烹饪的这种程度。但是呢，也伴随着一个问题，在空间站上，在这样的热风烘烤机里面去烹饪食物，去做烧烤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可能的油滴、油烟，还有一些挥发物。而这些呢，如果一旦到散布到咱们的空间站的工作空间里面去，也有可能去干扰我们的仪器设备的正常的工作。所以对于这个热风烘烤机来讲，它的第二项关键的能力就是要可靠地处理这些烹饪过程中产生的杂质。那么不管是发出来的水分，还是其他的一些挥发物，还是一些微小的颗粒等等，都要对它进行吸附、分解、过滤等等措施，在制作出这个可口的食物的同时，还能保证它的这种运行的安全。那么提供这么多丰富的烹饪的措施呢，也是希望在保证安全的这种前提下，能够给我们的航天员提供尽可能丰富的这种饮食。
0: 在空间站里，航天员们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空间科学研究。前期，神舟23号乘组与地面密切协同，已成功完成了香港首个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在今天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黎佳莹专门详细介绍了天运相机。
2: 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在我们天宫 TV 第11季第6集有专门的介绍，我们在舱里面完成了载荷的拆包、组装和测试，然后同地面共同去完成载荷出舱前各样状态的最终确认，然后亲手将它摆到去我们货物气集舱的摆渡车转移机构上面，看着载荷被慢慢送出舱外，

0: 段经历令到感到非常自豪。而家载荷喺舱外面嘅运作状态良好，期待佢会产出更加多嘅成果。
1: 我们知道中国空间站以每秒 7.7 公里的高速飞行，那么安装在空间站外的天运相机依靠什么技术实现百米级精度锁定地面碳排放点源的？继续来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张小天的介绍。
2: 这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一个运动补偿的问题。给大家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假设说你手里边拿一个手机在进行拍照，如果呢你是静止状态下拍，可以拍得很清楚，但是你如果一边运动一边拍，它就很容易拍得模糊。所以咱们都知道手机的相机里面就有一个防抖的这样的一个装置，来去解决这个运动的这种消除和补偿的问题。同样咱们可以想象，在地球轨道上向下拍摄，距离地面这么高的地球轨道，那么卫星本身、空间站本身又都是在运动的，所以这就好像咱们说的这个相机其实是在一直高速的运动的，所以它如果不进行必要的运动补偿的话，拍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模糊的。所以针对天运相机呢，它其实是有非常精密的这种转台来去实现运动补偿和振动隔离的，这样它就能够在空间站运动的时候用这些转台、用补偿设备去消除这种运动，从而在拍照的那一瞬间保证相机是它的镜头朝向是稳定的，这样就能够拍出来的这个成像是特别清晰的。
1: 今天来自香港和澳门多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在香港天宫课堂现场观看的活动并进行了互动，气氛热烈，师生们十分激动，希望将来也有机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3: 刚才听到航天员们分享他们在太空的生活和训练点滴，让我感觉原本好像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变得很真实。我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机会加入国家的航天事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4: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佳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又有点不可思议。
5: 今天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同学们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感受到追梦的力量。作为佳莹中学时期的老师，看见她成为香港首位太空人，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感动。
4: 今天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呢，它是通过一些生动以及直观的太空实验，把一些复杂的科学知识化作为我们能看得见的现象。其实这样可以激发我们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那作为港澳的青年，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认识以及感受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能够厚植我们的爱国爱澳情怀，以及增强我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认同感以及自豪感。
6: 这次的活动让我对国家航天发展有更深的体会，国家投放大量资源推动航天事业，也很重视港澳青少年的科普教育。
7: 我们从小是看着中国航天的发展和中国航天一起成长，见证着它的设备和技术越来越好，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现在香港研发的天运相机进入太空，澳门的奥克一号卫星也在投入运作，二年招募的港澳载荷专家也真的进入太空投入工作，意味着港澳不只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
8: 我首先呢，今天能够在现场呢，我感觉到心情是非常的兴奋。这是一个对香港、对所有的澳门的小朋友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机会。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国民教育，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航天的高速发展，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很光荣的成为一份子，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成为自己未来发展的梦想的一部分。
9: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带澳门60多位的师生来到香港，特别是在黎嘉莹博士的母校参加天宫课堂这个重要的活动。我们今天呢就肯定会有孩子很关心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生活他们的工作任务还有训练的时候一些艰苦。我们今天呢也在澳门所有的中小学来直播这个天宫课堂，让他们呢就是去了解一下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科技教育的课堂，也是一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1: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

0: 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四艘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邮轮，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1: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该网站公布的美军伤亡统计数据显示，美军自7月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经有4人死亡，403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还有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针对此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霍金斯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那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的声明，此次伊朗捕获的美军潜航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的潜深可达6000米。那么，无人潜航器究竟是什么？美军这款装备处在什么技术水平？伊朗完成这次捕获的难度有多大？国际热评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无人潜航器啊，是在水下秘密长时间活动的一种军用平台，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文情况和海底的地势起伏情况进行测绘。与水面舰艇相比，无人潜航器的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美军发展无人潜航器是比较早的，那么像三吨级别的无人潜航器，它应该是一个中型的水下的侦察平台，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潜艇，包括一些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跟踪、进行盯梢。此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包括微型的潜艇进行跟踪和盯梢，然后呢要引导美军的火力针对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平台要进行打击。那么在打击之前，这些无人潜航器主要是进行目标的确认和目标信息的搜集。此外呢，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执行反水雷任务，针对这个锚雷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水雷进行定位、进行侦查，然后呢引导美军的扫雷部队针对相关的水雷进行处置。当然呢，这些无人潜航器可能也会偷偷的溜入伊朗的港口内部啊，针对一些商船包括一些邮轮进行侦查和定位，那么配合美国海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跟踪、搜索、定位，尤其是对它进行捕获，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个噪音是非常低的甚至呢这个隐蔽性要比先进的潜艇还要强。那么想要针对它进行侦察和定位，必须要有专用的这种声纳设备，或者说水下目标的搜索识别系统。那么一旦探测到无人潜航器，就可以使用

0: 个水面上的作战平台对它进行攻击，一旦它失能失效浮出水面，就可以对它进行捕获。那么如果说伊朗真是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区域进行有效的探测，能够针对无人潜航器这类目标进行识别定位和捕获，那么这说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啊，它不仅仅是在水面上针对水下的一些可疑目标，它也具备了这种应对的能力。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现在呢，双方已经进行了水下的暗战，不排除后续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的情报部门很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伊朗海上的军事动向进行侦查和了解，也不排除这些无人潜航器也会配合美军的一些海上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啊，在海峡区域内的博弈变得更加的激烈。
1: 近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2: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
3: What happened was the erasure of this village from existence. All the homes belonging to 12 families were targeted. Water sources were also targeted, including rainwater collection wells, as well as the family's small water tanks, which have a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1.5 cubic meters. They left all the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out in the open last night, without anything to shelter them, except for some basic tents provided by activists and some organizations.
2: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4: إن يوم الأربعاء صباحاً ما فقنا لغير بقولوا آليات الهدم توجهن إلى المسافر كل واحد كان يقول على خيربتي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مجاز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تبان يقول على الفخيت فكل واحد كان يعني إيش يقول الله أعلم وين متجهين
5: هم ب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 بدهمش يخلوا إشي مأوى اللي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أنها يعني معهم في المخطط تاع الهدم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1: 英国等十二国外长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6: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十二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声明说，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以色列的系列举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据悉，以色列划定的E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和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一旦大规模开发这一地区，将进一步割裂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连贯性，严重压缩两国方案的现实空间。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

0: 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2: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八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0: 昨天，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九部门正式对外发布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围绕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三个方面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3: 该政策包含加强住房供应管理，加大住房消费支持力度，支持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建设好房子等15条举措，满足购房者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4: 鼓励各地啊结合实际，发放购房补贴、贷款贴息等，优化购房套数认定，无房就算首套，多子女家庭还能合结一套。公积金政策也进一步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缴，老旧住宅加装电梯也可以提取公积金。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购房门槛和成本，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
3: 根据新政，河南将严格控制新增供应，对库存量较多的县市区暂停土地供应，在批准预售环节要求更严，鼓励实行现房销售。据介绍，目前河南省房地产市场整体保持稳定，政策的推出将进一步增强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提升市场信心，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4: 通过推出这样一系列政策，首先是顺应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出让好地块、建设好房子、提供好服务这样的全链条系统性措施，让群众想买房、能买房、买好房。其次，我们在15条政策中也面向将来对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做了一些安排，包括落实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等基础性制度，引导全省房地产转型升级，从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转变。
0: 好，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今天，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此次签约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一步扩容。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

0: 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作为珠江口盆地核心在产主力油田，恩平242油田自2014年10月投产以来，累计生产原油超1200万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0: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2: 据日本共同社8号报道，在日本冲绳县因当地美军基地周边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而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遭美方拒绝一事。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公布美方答复时，隐瞒了美方曾表示强烈推测污染来源于基地这一内容。
3: 报道称，位于冲绳县的美军加守纳基地、普天间机场等周边地区此前曾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 PFAS。 为查明污染源，冲绳县自2016年以来先后四次向美方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均未获许可。2025年12月，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美方答复时称，美方以缺少明确的样本调查数据表明美军基地是污染源等理由拒绝了申请。不过，据共同社披露，美方在拒绝相关申请时，曾就 PFAS 来源表示强烈推测来自基地。后来，这一表述经日美两国政府的措辞协调后，最终被删除。相关消息披露后，冲绳民众对日本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有冲绳民众批评政府轻视人的生命，还有民众指责日本政府把与美军的关系看得比生命和人权更重要。冲绳县知事8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批评日本政府的做法，并再次强调要解决相关问题，有必要由冲绳县方面人员进入基地开展调查。 PFAS 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等多种有机氟化合物的总称，广泛应用于多种工业产品。这类化合物不易分解，其中的某些物质被证明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导致健康问题。
2: 每年八九月份，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绚丽的花季。冬季雨水过后，原本干燥的半荒漠地貌被野花覆盖，形成一片天然花海。
4: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面积约363平方公里，拥有海岸、盐沼和西湖等

0: 多种生态系统，园内记录植物约482种。每年冬季雨水过后，数百万株一年生野花会在短短几周内集中开放，将半荒漠覆盖成天然花毯。
1: 你很难想象，眼前这片五颜六色的花海呢，几个月之前还是一片看起来非常干燥的土地和沙漠。每年冬季的降雨会让这边沉寂了一整个旱季的植物在春天集中绽放。
0: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位于世界六大植物区系之一的好望角开普植物区，这片区域孕育了9000多种维管植物，其中约69%是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植物。
2: For the park itself, we have about 50 different flowering plant species, and most of those can be seen during the flower season.
0: 据工作人员介绍，眼前壮观的花海其实并非这片土地最原始的植被面貌。上世纪60-70年代，该地区曾长期被用于农业耕作，直到60年代末停止开发后，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才着手恢复这里的自然生态。如今每年花季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生态旅游也因此成为当地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
3: There's no purpose in conserve area and no one can see it. So now we engage tourism sector, the conservation sector, your ACT, we call it the soci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ector. We engage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we can, we've got a vision. Sandbox got a vision, connecting society with conservation, with tourism, with education. So all of that. And I think it's a huge factor. So we want feet in the national park so that they can come and see. And we want to sustain this area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that will come after us.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外出游玩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肢体被卡等意外。近期江苏常州就发生了多起儿童被日常物品卡住的案例。
6: 前段时间在江苏常州，一名3岁女童和家人在火锅店就餐时，出于好奇将火锅锅圈套在了脖梗上，锅圈下窄上宽，家人多次尝试取下，都因卡住女童耳朵无法成功，只能拨打119求助。
7: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女童耳朵出现红肿，锅圈难以直接取下，只能破拆。锅圈的外壁厚度约1厘米，是钢制材料，且形状不规则，用尖嘴钳等小型拨拆工具难以切割。考虑到金属切割之产生较大声音，女童受到惊吓，于是我们选择用液压剪进行破拆。
6: 为防止女童因肢体晃动引发二次伤害，同时避免划伤女童，消防员先对其颈部采取了防护措施，而后成功破拆。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
5: 类似险情并非个例，前几天江苏常州一个居民小区内，一名10个月大的男童的腿不慎卡在了小区公共长椅，无法取出，情急之下只好求助消防人员帮忙。
8: 连接处的缝隙大约只有7厘米，由于情况紧急，小孩的腿已经红肿，我们直接使用切割机对长椅进行破拆。为了防止切割过程中产生的木屑和火花伤到男童，我们就用衣服将他盖住，并用手尽量固定住他的双腿，防止二次受伤。
6: 约6分钟后，男童被成功救出。经检查，孩子仅腿部有轻微勒痕，无其他损伤。
5: 儿童被卡后要如何科学处置，又该如何从源头做好防范呢？我们来看一下消防救援人员的提醒。
9: 儿童被卡意外主要集中发生在学龄前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好奇心强，喜欢探索周围环境，自身风险预判能力不足。
6: 这些意外突发性强，家长片刻疏忽就可能酿成意外，同时风险隐蔽性高，发生意外的都是日常随处可见的物品，家长很难将其视作要防范的危险源。
9: 居家场景中，房门门缝、推拉门轨道、楼梯防护栏都是最常出现被卡风险的点位，而塑料瓶口、玩具孔洞、金属指环等日常物品也极易卡住儿童的手指。
6: 而在公共场所，例如护栏、小区健身器材、 自动扶梯缝隙、电梯门等，也是儿童被卡的高发区域。
10: 当儿童手指或四肢被卡

0: 后，家长要先安抚孩子情绪，可尝试用肥皂水、食用油、护手霜等润滑被卡部位，缓慢转动取出。若被卡部位已经肿胀，千万不要硬转，要立即拨打119或者120求助。
1: 医护人员提醒，相较于四肢被卡，儿童头部或脖颈被卡的危险程度更高。遇到这类情况，家长要第一时间扶住儿童身体，避免因头部悬空而造成窒息。同时，固定住儿童的头部，不要强行转动或硬拉。如果是软性物品卡脖，可尝试用剪刀剪开；硬质物品则建议求助专业人员施救。
0: 生拉硬拽容易造成儿童软组织挫伤、关节脱位，甚至骨折。用尖锐工具自行撬斩，容易误伤儿童，造成二次伤害。若在儿童哭闹时强行掰扯，儿童挣扎会加重被卡部位肿胀，严重时还会引发窒息风险。
1: 儿童出现意外，不仅要掌握科学处置方法，更要从源头规避风险。从家庭监护到公共场所防护，每一环都至关重要。
2: 给房门加装防夹手条，将有孔洞、环形物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区域。在选购玩具时，根据儿童的年龄选择适龄产品，优先选择圆角、无裸露缝隙的产品。在户外活动时，要保证视线不脱离，避免儿童独自玩耍。
3: 近期，新疆伊犁河谷的496万亩玉米从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地区陆续开始采收，各地积极调配大型农机，全程机械化作业，助力农户丰收。
4: 伊宁县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低海拔地区，这几天在英塔木镇制种玉米基地，配备北斗导航系统的大型收割机沿预设线路匀速前进，将一行行玉米植株卷入机舱，摘穗脱皮后送入运粮车，秸秆粉碎后抛洒还田。
5: 经过116天的生长，今天收获了，预计母菌单产达到550公斤，今年是丰收了。
4: 而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3万亩鲜食玉米也进入收获期。与一片金黄的玉米收割地不同，这里的田地还是绿意盎然。为了保证口感，鲜食玉米要抢在乳熟期抓紧收割。此时的玉米穗饱满充盈，籽粒鲜嫩，口感最佳。大型采收机每台每天能收割130亩玉米。
6: 鲜食玉米，包括水果玉米和糯玉米，每天采收任务在500亩、1000吨左右。
4: 采收后的鲜食玉米直接送入附近的加工厂，在自动化流水线上经过清洗分拣、高温蒸煮、真空锁鲜后销往全国各地。据了解，今年伊犁河谷的玉米种植面积达496万亩，计划于10月下旬完成全部采收。
3: 眼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250余万亩小麦全面开启秋收作业，当地依托高寒地区强筋小麦种植优势，优化品种选育，细化田间管护，今年小麦长势收成均好于往年。
1: 在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20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大型割晒机连片作业。当地统一选用稳产抗病抗倒伏优质品种，生长期进行绿色防控、精准施肥、科学灌溉等精细化管理，小麦籽粒饱满，品质提升。
7: 亩产小麦600斤，较往年提升了50斤。秋收期间，公司统筹调配各类农机具390余台，实行分区连片、错峰高效作业。同步推进秸秆还田、培肥滴沥，实现了稳产增收与生态养护同步推进。
1: 在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8.5万亩小麦同步收获。农牧场投入35台大型联合收割机、63台运粮机整地设备，实行分区管控、错峰收割。目前已完成小麦割晒5.1万亩，各项工序有序推进。
8: 根据地块分布、地势情况和田间道路通行条件，再结合每天的天气变化，灵活调整优化收获方案，采取分区收割、连片推进，最大程度避开刮风下雨等不利天气影响。
1: 呼伦贝尔地处北方高寒高纬度种植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250余万亩，目前已收获75万亩，预计9月底前全部完成收割。
3: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新闻。
1: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资源为基，以算力为益，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3: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1555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今天的课堂上，航天员们都做了哪些有趣的实验呢？一起来看。
1: 各位同学，紫荆花是我们香港的区花，也都是我思念家乡的寄托。大家认不认到这个是什么来呢？它是纪念我们香港回归祖国的金紫荆广场的黏土手工。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我们的指定长，希望它盛载着每位现场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面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中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入选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2: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1: 好的，来吧。
2: 来，给你个拍子啊。
1: 好的，
2: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大家注意观察。好，好，稍等啊，嘉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1: 好的，是我先来吧。
2: 没问题哟。
1: 好的，
2: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

0: 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国货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天云闪击就是两地科学家团队携手攻关的深度实践。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倚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2: 2016年11月，神舟十一号乘组首次利用太空微型温室成功种植了生菜。从最初的生菜种植到如今的水稻、小麦全生命周期培养，中国航天员已经熟练掌握微重力环境下的植物种植技术。那么如今的太空菜园到底什么样？我们来看航天员黎嘉莹在今天的天宫课堂上的最新介绍。
1: 大家可以过来这边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们在这里种了有金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还有羽衣甘蓝。在太空这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都没有太阳的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这些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着它们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看着这些绿油油的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也都保障我们一路都吃到新鲜的蔬菜。吉利酱，你过来吃一口吧。
0: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非常美味。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澳门特区政府组织澳门师生代表团参与活动，澳门大中小学校的师生同步在校内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和航天科技的独特魅力。
3: 因为能够切切实实地去看到宇航员他们在太空里面的一个真实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实验，像是拧毛巾，它的那个水珠会吸附在那个毛巾表面上，以及说是用毛巾包着的一个乒乓球去击打水球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现象，也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因为这些都是平时课本里面不会说主要去学到的知识，所以这一次也让我有了更多对于太空科学的一个探索的兴趣。
4: 今天的这次活动就拉近了我们与太空的一个距离。那我觉得这次活动意义特别重大呢，是在于我们港澳地区有首位航天员，也就是黎嘉莹博士，他作为一个载荷专家去登上我们的天宫，也是体现出我们港澳的一个科研力量去渐渐融入在国家的发展当中，也是启发着我们后面的这一代年轻人。那么我希望呢，我们可以去运用我们所学的一些知识，我们也可以为国家的一个科技发展去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5: 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的自豪吧，因为它是象征着我们港澳就是第一次就是这么深入的参与到了我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之中，也让我看到了很多我们来自港澳的一些先进科技，比如说天运相机还有奥科大一号的卫星，这些先进科技也能

0: 能够登上我们国家发展航天事业的前沿舞台。
1: 今天的这个天宫课堂，它不仅仅是一节简单的科普教育课，它更是一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国情教育课。我更希望通过今天的天宫课堂，能让我们澳门的学生感受到祖国和我们是唇齿相依、心手相连，我们是紧密相连的。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航空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非常闪耀的成就，同时它也让我看到了我们港澳青年的无限可能。我也希望能通过这次的课堂，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参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去服务我们国家的高新科技以及科技航空事业，同时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我们青年的作用与担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使用外资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已接近1/4。
4: 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在投洽会期间举行的投资中国选择经开投资促进对接活动上，来自各地的国家级经开区与企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展面对面交流。
5: 从原来关注土地、关注政府的这个政策补贴，那么可能更多的企业呢，现在会关注我们的本地的这个产业链的配套，会关注我们的这个市场运用的开放场景，以及关注我们的基金和这个金融机构的这种整个金融生态的构建。
4: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国家级开发区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创新。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3: 本届投洽会展会现场，新质生产力成果集中亮相，展现出中国科技创新的强劲动能，也持续释放着投资中国的广阔潜力与强大吸引力。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到现场一起去看看。
1: 我现在就在第26届投洽会的2号馆，在我身后有30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集群控制展示，动作整齐划一，协同流畅，场面非常的壮观。这套精准操控的核心就是工作人员身上穿戴的外骨骼设备，人的动作可以直接复刻到机器人身上。我现在呢也穿上了这套外骨骼，带大家感受一下人机同步的效果。我和机器人呢现在跟大家一起挥挥手，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和机器人的动作几乎是完全同步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与机器人动作的同步差控制在0.1毫秒级，简单来说就是机器人响应我动作的时间小于0.1毫秒。就在今年6月的福建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上，这套系统还只完成了6台机器人的集群控制，短短3个月之后，就在这次投洽会上可以实现30台的集群规模，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而且整机成本控制在了万元以内，性价比优势非常的突出。现在这款机器人不仅面向国内市场，也打开了海外市场的空间。在投洽会现场，我们就看到已经有来自非洲、中东、欧洲的客商专程来到展台对接洽谈。我在展馆内还发现了这2款4足机器人，它们呢是专门针对高危作业场景打造的硬核装备。那它们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像这个前置侦察的机器人，它们上面呢就搭载了双光云台、喊话报警器，还有照明的设备。像火灾现场浓烟大、视线差，它就能先冲进火场，给后方救援提供第一手信息。等摸清现场的情况了以后，灭火处置机器人就能顶上了。它搭载了一台超高压的消防水炮，这种水炮的后坐力非常大，人工操作的话需要4到5名消防员才能稳住。而机器人呢，凭借着自身的负载能力和稳定性能，直接

0: 解了高压水炮的强劲后坐力，能实现火场的大范围覆盖灭火作业。逛投洽会场馆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智能装备已经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展品，而是带着明确的产业场景、成熟的商业化方案走到我们的面前。投洽会正在成为新智生产力的展示台，国际投资的对接桥。现场热闹的氛围更让我们感受到了投资中国的热度不浅，潜力无限。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举办，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展示。
2: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今天还举办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以及8场专题论坛和20场洽谈推介。
3: 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有1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8项，其中就有多项实现全球全国首发首秀，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成为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
2: 今年服贸会，挪威担任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主宾省广西携手北京、海南，举办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进一步拓展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的新空间。
1: 今年服贸会，挪威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是首次参加服贸会。
4: 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清洁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3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5: Yeah, we see huge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we know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demand also for high-end products in China, and of course the quality. The quality is our selling point, you could say.
4: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
6: This time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CIFTIS,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nd I hope that we will just listen, learn, and try to just see how this will work, and meet new people and see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IFTIS is a big fair that makes you see all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big Chinese market for seafood. So,I think that it opened up new views for our as a participant.
4: 从海洋经济、绿色能源到数字技术和健康产业，越来越多挪威中小企业希望借助服贸会的平台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负责组织和推动挪威企业参加服贸会的挪威克里斯蒂安松及北莫勒商会表示，中国的市场规模庞大，对希望拓展海外业务的挪威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双方存在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
6: The CIFTIS is a great door opener for us to learn and to get relations and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the next steps as we.Enter the market like China, we need volume. And maybe we don't, so it has to be planned very well to go there. And that is what we're doing now. And what is also a challenge i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both of the people and of business.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

0: 见。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2: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
4: There's been this overarchy of decades of trying to keep things in a bubble, but now someone else has burst that bubble, and we got to find out which direction we're going to go. And we're looking everywhere. And I appreciate what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government's doing.
5: I think any sort of tariff war is going to be harmful for every worker,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Canadians shouldn't stand up for their sovereignty.

0: I think Canadian sovereignty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we should push back.
1: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一步的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

0: 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
1: 报道称，目前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所持有的美债总额约2150亿美元。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计划将美债持有量大幅削减近800亿美元，美债的配置比例也将从34.1%降至21.9%。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资产管理规模约2.34万亿美元。作为美国国债重要的长期稳定海外投资者，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计划大规模减持所释放的信号意义重大。近期一些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减持美债。美国财政部上月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分别减持美债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土耳其于今年三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第一季度下调了美债的配置。今年八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美债持续膨胀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是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称，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和高企的债务水平正令投资者更加不安。
2: Kredite in Höhe von 6 und das kommt immer noch mal auf die schon bestehenden Schulden herauf. Und im Moment sieht man eigentlich nicht, dass dieses Defizit reduziert wird. Das heißt also, die Staatsverschuldung sieht so aus, als würde sie immer mehr und immer mehr. Und dann wird es sozusagen irgendwann kritisch, wenn sie steigt und steigt und steigt.
0: 为何多家机构要在当前这个时间点纷纷抛弃曾经被视作近乎无风险的美债？眼下这个时间点又有着怎样特殊的背景？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的解读。
3: 大幅减持美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在近期的不断走高，即使是在财政部加大回购的背景下仍然维持在高位，短期内美国国债的熊市走势难以逆转。第二个呢，是美国财政和债务的长期结构性因素。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升至 6% 以上，而且毫无收敛的迹象。美国国债规模日前已经突破了40万亿，距离 41.1 万亿的债务上限已经相差无几。第三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将美元武器化，影响了投资者对于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心。美国财政部近年来对全球多国施加的金融制裁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选择增持黄金并减持美债。
0: 全球多家机构纷纷减持美债，到底是短期市场行为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这又会对美元的全球地位带来哪些影响？国际热评继续来看马伟的解读。
3: 应该说，短期内美国国债市场价格的下跌引发了市场对于美国国债的超卖。如果美国政府能够稳定住美国国债市场的价格，部分资金仍然会再度增持美债。但是对于美国国债的长期战略性减持已经逐步成为许多机构投资者的这个共识，导致对于美债的需求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美元在储备资产中规模的下降已经是客观事实，各国纷纷转向黄金等替代性的储备资产，但是美元的其他国际货币功能仍然相对稳定。一方面，这一轮国债价格的下降呢，在全球的主要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比如日本、英国、欧盟等，暂时缺乏同等级别的替代品，只是美国国债的本益收益率有所下降，美国不得不为国债支付更高的利息。另外一方面呢，全球投资者在减持美债的同时开始转向美国的股票、企业信用债等等其他的美元资产，这与美国本轮科技企业带来的资本市场繁荣有关，但是不得不说，这同样加剧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泡沫风险。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陈冰华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1: 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指出，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是徒劳无功的。
2: 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一至七月，两岸贸易额达22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5%，其中大陆对台出口62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6%。大陆自台进口1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7%。这充分说明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韧。今年以来，我们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经济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大韧性，为世界经济注入前进动力，也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深化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开拓新空间。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
1: 据报道，海基会近日公布2027年预算支出，较2026年度增加约1000万元新台币，用于增加人事费用。具体业务是在重要旅游展宣导所谓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指出，海基会沦落为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可悲可叹。
2: 台湾同胞来大陆

0: 陆2025年近49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广大台湾同胞在大陆期间的人身安全及各项合法权益都依法得到保障，都是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海基会的宗旨是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成立时的定位是以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己任，而今竟沦落为民进党当局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真是可悲可叹。对于海基会近日的说法，我有8个字相劝：莫忘初衷，多干正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绍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绍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绍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绍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记者从上海市医保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那么这一政策的实施将为准妈妈们减轻多少负担呢？
3: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做产检。此前在医院建大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她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4: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3: 孕妇怀孕早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

0: 特，俗称见小卡，而孕妇在孕十二周左右到医院建档，则称为建大卡，之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建大卡后的产检费用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不止这些费用。
1: 十二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0: 新政推出42项围产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
2: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普遍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0: 相关部门表示，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细则正在落地。
3: 产检免费之外，此次上海医保新政还将分娩住院合规费用纳入全额报销，这项政策将为生育家庭减轻多少负担？继续来看报道。
0: 上海医保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档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
1: 阵痛分娩的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相关部门表示，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医保范围内费用则无需自付。
4: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阵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此外，参保人员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医保经办窗口办理补差。另外，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
3: 今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训练。
0: 演训现场，搜救无人机升空展开空中广域勘察，四足机器狗抵近灾害现场摸排，履带无人车前出转运伤员。
5: 本次演习，我们一共投入6类无人智能搜救设备，成体系把搜救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和智能腕表等组合起来，协同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和物资投送。这种搜救模式降低了搜救人员风险，提升了搜救效率，打通了灾害现场到后方救治的全链路。
6: 以前我们使用人力运送，这次我们使用现代化技术，如无人车和机器狗进行搜救，帮助我们的工作更加便利和高效。
0: 本次演训坚持以人为主、无人设备嵌入赋能的理念，将无人装备贯穿一线伤员搜救、急救物资精准投送、伤员快速后送、后方救治机构接续处置等救援救治全流程，为遂行多样化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任务积累实战经验。
7: 此次无人设备训练标志着我们在成体系运用无人智能卫勤救援力量方面迈出了关键。

0: 见一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3: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2: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8号，西班牙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会谈时称，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当地已濒临崩溃。他敦促欧盟帮助遣返非法移民，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修达设立常驻机制。联合国妇女署8号表示，加沙地带目前约有8.6万户，也就是近1/4的家庭由女性担任户主，这个比例是2023年10月冲突爆发前的2倍。许多女性因丈夫死亡、失踪、被拘留或重伤，不得不独自承担养育家庭的责任。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6个主要机场有超千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到英国当地时间19:34，故障才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8号，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4幅画作遭窃，截至目前，其中2幅在博物馆的花园内被找到。据法国媒体报道，盗窃案发生于当天清晨，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法媒援引警方消息说，2名窃贼共盗走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2幅在其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据报道，目前仍有克鲁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受此次强降雨影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
2: 秘鲁文化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在位于秘鲁特鲁西略的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发现了一处保存近乎完整的墓葬平台，出土了38具个体遗骸及大量高。

0: 等级随葬品。这一发现为了解奇木文明的社会结构、丧葬习俗和宗教仪式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人员介绍，该平台由一个中央墓室和两个侧墓室组成，出土了金属耳饰、项链、头饰、木盒及大量海贝和石英制成的装饰品，表明墓主很可能属于奇木社会的高等级阶层。考古人员正利用高精度摄影测量技术对墓葬进行三维数字化记录，后续将对遗骸和文物进行提取和保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全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陕西、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9号14点至10号14点，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西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华西地区的降雨明显减弱，趋于结束。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西南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量大，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等，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海洋预报台了解到，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明天下午，辽宁到山东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江苏连云港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下午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各类船只回港避风，做好养殖水产设施和养殖鱼排的维护、加固等防疫措施。近期，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因为强降雨发生泥石流灾害，武警官兵兵分多路连续作战，在遂川县核心区域协同多支专业力量开展深度搜救。
2: 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是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9月8号上午7时许，救援指挥部整合12支专业队伍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攻坚救援，武警官兵继续协同公安、消防、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在划分的4个作业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持续开挖塌方体，清理被埋房屋。在持续推进核心区域搜救的同时，官兵向周边受灾乡镇延伸救援力量。9月8号上午10点30分，10余名官兵抵达左安镇贺坑村，逐户排查受困群众，将受困群众逐一转移至安全地带。在遂川县汤湖镇，多个村庄出现山体开裂、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9月8号，支队出动10余名官兵，吩咐清查村、高塘村逐户排查地质风险，上门劝导转移群众，全力消除留守安全隐患。
3: 我们这边是高塘村，这一次受灾还是比较严重，所有的通土路都没办法通行了，而且这边都是那种留守的老人跟小孩，靠我们镇中的那干部的力量是非常难转移的。这次呢，多亏了我们武警官兵帮我们转移这些老人，我们心里非常感激。
4: 山上全是淤泥，脚下很滑，有的地方担架走不了，只能靠人去背。只要人民群众是安全的，再苦再累都值得。
2: 截至8号17点50分，官兵协助高塘村转移35名受困群众，协助清查村转移55名受困群众。
0: 眼下，新疆各地的牛羊等牲畜陆续进入集中出栏期，当地活畜交易市场人气攀升，购销两旺。
2: 这两天，新疆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牛羊交易市场热闹起来，各地养殖户与采购商往来不断，大家忙着查看牛羊标情，询价议价，敲定订单。
5: 我昨天下午呢，总共拉来了80头牛进行交易，今天一上午呢，客流量大，成交的也快，到现在呢，我已经卖出了一半了，整体行情很不错。
2: 该市场每周一、三、五开市交易，辐射阿勒泰市、福海县、布尔津县等六县一市，是当地重要的区域性活畜集散交易中心。眼下正值活畜出栏高峰，经过一整个夏天天然草场育肥的牛羊集中上市，市场人流量、交易量持续走高，单日交易额超4000万元。在保障高效交易的同时，动物防疫人员对进场牲畜开展标准化检疫查验，所有运畜车辆进场前都要先进入专属消杀区域进行喷洒消毒。
6: 我们把好每一道检疫关口，仔细查验入市牲畜，做好耳标核查、疫病检测等工作，确保进场牲畜健康。
2: 据了解，阿勒泰地区秋季牛羊交易旺季将持续至11月，有效带动畜牧产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服贸会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服贸会作为15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开展首日的情况如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亮点？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2: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今天还举办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以及8场专题论坛和20场洽谈推介。
3: 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有1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8项，其中就有多项实现全球全国首发首秀，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成为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
2: 今年服贸会，挪威担任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主宾省广西携手北京、海南，举办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进一步拓展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的新空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有关消息。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4: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近期出现了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于所谓抽梯子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4: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

0: 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1: 近日，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对此作出回应：“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这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由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在天地对话当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那太空食谱有哪些更新？太空菜园现在什么样？航天员们做了哪些有趣的实验？我们一起来看。
4: 地面的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有米饭、面条、麵包這些營養主食，還有數十款的特色美食，譬如紅燒肉、佛跳牆、宮保雞丁、黑椒牛柳等等，還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脫水蔬菜，加了水之後就變成這個樣子，非常健康美味。我們在這裡還會自己製作乳酪，食物的種類非常多元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我们在这里是怎样加热食物的呢？这里就有两套我们太空厨房配备的加热设备，下面的呢是微波加热装置，它的原理和我们家的微波炉差不多，主要是用来加热米饭。上面的是热风加热装置，通过360度循环热风加热技术，不用半個鐘我們就吃到熱辣辣的飯熟了。現在我們的空間站還配備了一台熱風烘烤機，

0: 唔单止解决咗密闭空间嘅油烟净化难题，亦都能够将加热嘅温度提升到190度。所以而家我哋喺呢度可以亲手烤鸡翼、整南瓜同埋焗蛋糕。呢个就系我哋今朝啱啱焗嘅太空小蛋糕啦。金黄色嘅外表，再加埋香喷喷嘅味道，令我谂起我最中意食嘅鸡蛋仔。大家觉得似唔似呢？
1: 那从最初的生菜种植到如今的水稻小麦全生命周期培养，太空菜园现在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天宫课堂上的最新介绍。
0: 大家可以过嚟呢边睇下，呢个就是我哋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啦。我哋喺呢度种咗有金薯、薄荷唔同品种嘅生菜，仲有羽衣甘蓝。在太空这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都没有太阳的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这些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住佢哋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睇住呢啲绿油油嘅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嘅时候，我哋就会采用轮采嘅方式，保留根部，咁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亦都保障我哋一路都食到新鲜嘅蔬菜。吉丽姐，你过来吃一口吧。
2: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非常美味。
1: 那除了介绍空间站的最新设施和布局，今天的课堂上航天员们还做了许多有趣的科学实验。先来看一下，在太空拧湿毛巾会发生什么。
0: 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拧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
1: 天宫课堂第四课曾经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那这次天宫课堂航天员们又来了一场水球乒乓球赛，我们来看看。
2: 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大家注意观察。好，好，稍等啊，佳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0: 好的，是我先来吧。
2: 没问题哟。
0: 好的。
2: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

0: 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连日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再度升级，双方海上交锋加剧，美军连续袭击伊朗油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8号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宣布，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方当天对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以及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美伊为何要互相袭击油轮等船只？双方的油轮攻袭战会否改写战事走向？局势又将走向何方？下面具体来看。当地时间9月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今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3: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2: 约旦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然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此前，在当地时间9月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那为何美伊双方要互相袭击油轮等船只？如何评估当前美伊战事出现的这种新变化？美伊油轮攻袭战会否改写战事走向？局势又将走向何方？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那么9月上旬以来，美伊之间军事博弈确实出现了某种新的形态，也就是双方互相袭击对方或者对方盟友的油轮，甚至也把军舰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那么这是以反映出了双方的这种袭击对象上有了新的这种升级。那么从伊朗这方面看，它除了仍然在不间断的袭扰这个相关的油轮之外， 实际上它也将美国的军舰甚至航空母舰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那么已经好几次对美舰试图发动这个导弹袭击。那么这是因为伊朗意识到，就是美国现在的军舰正在秘密的帮助一些商船、邮轮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对伊朗海峡控制权的一个极大的蚕食。那么伊朗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作为美方来说，他过去的反制对象其实主要是伊朗陆地的包括沿海的一些军事目标。那么这次美国也将伊朗的邮轮纳入到了打击范围，也就是通过打击邮轮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这种国力。同时打击邮轮对美军的这种弹药的消耗应该说也不是很多，这是美军可以承受的一种军事上的打法。那么从目前来看，在这个邮轮攻袭战中，美国是处于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要通过它的高精尖的武器去打击伊朗比较静态的邮轮，那可以说是一打一个准，而伊朗要通过它的导弹去打中，要去真正的损伤美国防护比较好的这种军舰，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局势是一边倒的，实际上局势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升级的这种风险，因为美国的军舰对美国来说是太重要了。那么假设伊朗真的打中了美国的军舰，那么这是美国丢不起的脸，是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在中东的地区主导权都会受到严重的这种削弱。那么同时邮轮对伊朗它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被美国制裁封杀之后，实际上它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种国际上的邮轮租赁来运油来卖油了，那么它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邮轮船队来卖油。可以这么说，现在邮轮就是伊朗的经济的生命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定会对伊朗袭扰美舰的做法采取强有力的这种反制，甚至会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伊朗也会再进一步的升级它的行动来保护自身的邮轮，来对美国的军舰试图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美伊的这种军事博弈仍然是处于一个长期化比较焦灼也存在着升级的风险，仍然在这种轨道上前进。
2: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该网站公布的美军伤亡统计数据显示，美军自7月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经有4人死亡，403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针对此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9月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天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霍金斯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那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号发表的声明，此次伊朗捕获的美军潜航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那么，无人潜航器究竟是什么？美军这款装备执行哪些任务？伊朗完成这次捕获的难度有多大？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5: 无人潜航器是在水下秘密长时间活动的一种军用平台，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文情况和海底的地势起伏情况进行测绘。与水面舰艇相比，无人潜航器的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美军发展无人潜航器是比较早的，那么像三吨级别的无人潜航器，它应该是一个中型的水下的侦察平台，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 艇、潜艇，包括一些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跟踪、进行盯梢。此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包括微型的潜艇进行跟踪和盯梢，然后呢要引导美军的火力针对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平台要进行打击。那么在打击之前，这些无人潜航器主要是进行目标的确认

0: 处置。当然呢，这些无人潜航器可能也会偷偷的溜入伊朗的港口内部啊，针对一些商船，包括一些油轮进行侦察和定位，那么配合美国海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跟踪搜索定位，尤其是对它进行捕获，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个噪音是非常低的啊，甚至呢这个隐蔽性要比先进的潜艇还要强。那么想要针对它进行侦察和定位，必须要有专用的这种声纳设备，或者说水下目标的搜索识别系统。那么一旦探测到无人潜航器，就可以使用啊这个水面上的作战平台对它进行攻击，一旦它失能失效浮出水面，就可以对它进行捕获。那么如果说伊朗真是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区域进行有效的探测，能够针对无人潜航器这类目标进行识别定位和捕获，那么这说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啊，它不仅仅是在水面上针对水下的一些可疑目标，它也具备了这种应对的能力。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现在呢，双方已经进行了水下的暗战，不排除后续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的情报部门很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伊朗海上的军事动向进行侦查和了解，也不排除这些无人潜航器也会配合美军的一些海上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啊，在海峡区域内的博弈变得更加的激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试喇号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不知道这些工作您有没有了解过？那从今天开始啊，他们已经是国家正式认定的新职业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这份清单包括哪些新职业、新工种，都有哪些领域、行业和赛道，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具体干点啥，如何筛选确定，又藏着哪些新机遇，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试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0: 新职业与新产业

0: 业紧密相关。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相关的新职业也是不断涌现。刚发布的第八批新职业清单就有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他具体是做什么的呢？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1: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2: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2: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2: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3: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4: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0: 可能大家有一个疑问，什么样的职业才能算是新职业呢？据了解，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且具有广阔就业前景的才能成为新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特点呢？
5: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6: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制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0: 国家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筛选确定的？新职业发布后，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企业和社会更好识别和认可新职业？记者也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
5: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6: 那相关的企业啊，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都是由企业申报的。
5: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6: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7: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关注。
1: 再来关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关税战。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2: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3: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of our own. Now, I don't believe in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That's not constructive. But our tariffs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workers, protect our companies, and our communities. We can't let American goods into Canada tariff-free while they charge our companies to export them.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that the cumulative U.S. demands revealed that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 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Our future won't be decided in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准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 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
1: 反制措施八号生效后，白宫发布公告，宣布调整关税对加拿大产品适用范围。其中，为何对加征关税的产品有加又有减？加拿大采取的对等反制措施能否在实现精准报复的同时，尽量减轻对自身的影响？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0: 我认为现在整体上来讲，特朗普这个政府的关税政策，更多的是从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全面加征关税转向更加精准的啊，或者说更具有这个攻击力的啊，这样一种谈判工具。那有加有减呢，我觉得不意味着这个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出现明显的软化或者是变化，而更多的是针对这个关税的打击目标，它来重新精准的啊进行这个调整。特别是美国现在把这个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或者说美国现在自身存在着较大需求的，难以在短期内这个寻找替代产品的这个产品从它的这个清单里面去掉。那么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为了降低关税对美国国内这个消费者和企业，包括相应这个产品供给的一种冲击。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美国认为更能够有对这个加拿大产生影响的这部分纳入进来。所以实际上也意味着关税集中到更加容易能产生实质性效果，或者说对加拿大产生这个压力的产品上。我觉得加拿大现在在面对着美国巨大的体量不对称的背景之下，它是要尽量把这个反制的成本降到能可承受范围之内啊。所以说它从这个所谓的对等反制，我觉得会逐步改变为这种精准反制，但是这种反制不会做到零成本或不受到冲击。因为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体量不一样，而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比较高，所以它会寻求一种精准策略加贸易多元化的方式来对冲美国现在的这样一个全面施压的做法。但是呢，我觉得成本一定会这个影响到这个加拿大和美国的这个贸易之间的这种关联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我们新的细胞修复好了以后，老化的细胞呢，它会代谢脱落，知道吧？明白吧？啊，对，所以说我们前面做这个代谢排垃圾呢，它主要就是把内在的环境给它调整好，促进你的血液循环。那真正做效果，提升我们的时间呢，各个方面是在这个修复阶段去开展的呀，明白吗？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所谓的健康顾问给受害人洗脑的电话录音。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您是否也看到过医疗保健类的内容呢？这其中啊，不乏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也有一些是打着医疗保健科普的旗号实施诈骗的。像刚才的电话录音中一样，这些所谓的健康顾问利用受害人迫切康复的心理，一步步用话术引导受害人高价购买他们推荐的所谓特效药。所谓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售卖的特效药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8: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9: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呢，第一波就是几百块到1000块的小套餐，一般人呢都会觉得可以试一试的。那么紧跟着第二步会叮嘱被害人，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以后的一些反应。那么基本上呢，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 他们的话术就会在电话

0: 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那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反馈的就是被害人自身的身体的原因。比如说被害人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这样呢就怪到被害人头上，还会告诫被害人，再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你不用，对你的身体会不好，然后将被害人就引导到他们的所谓的资深顾问那里去。
1: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0: 那么嫌疑人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呢，会掌握一些被害人的经济实力情况，那么实力强的他们就会给开价更高，那么最多的一个被害人买了将近有十几万的产品。比如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一点减肥药，吃了之后啊，被害人基本上都会有些腹泻，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讲你的代谢疗程结束了，然后下一步就是修复。一般情况下嫌疑人卖给被害人修复的药是最贵的，这等于不仅仅是虚假的问诊看病，他是直接给被害人下了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们虚构的诊断结论来骗取被害人的钱款。
2: 那么所谓的健康顾问推荐的这些药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
3: 那为了规避一些风险，有一些严重基础病的人呢，他们反而是不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收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他们是不敢卖的。
1: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诈骗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
2: 据介绍，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提醒消费者不要盲目轻信所谓的健康顾问，要通过正规的医疗渠道问诊购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9: 根据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1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芬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油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成。

0: 致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

0: 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

0: 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15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6: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7: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6: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8: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8: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

0: 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2%，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 40.40%， 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

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

0: 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鹿花5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
5: 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大家来看天气，冷空气持续向南推进，今天甘肃、四川到河南还有湖北等地降雨又降温，城市当中像湖北襄阳，昨天午后气温还接近30度，而今天午后就骤降到只有15度，湿凉感显著。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温的步伐还将会进一步的南下，将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感受到冷空气的威力。明天从华北到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度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北方各地最低气温将普遍不足15度，东北、华北北部的一些地方甚至不足10度，南方则普遍在20度上下。清早出门要多穿一点。到了白天呢，在冷空气的压制之下，南方多地也将会褪去炎热，重庆终于可以从高温当中解脱出来。那么北方天气更加的舒适，明天不到30度的最高气温，搭配蓝天白云，将会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合大家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而降水将更多的出现在我国西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青海的南部、陕西的西南部、四川的东部、贵州的西部、云南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西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这一带地质条件相对脆弱，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以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后天开始，四川等地的降雨强度将会整体减弱，但是总体来说，今后的10天，华西一带都会是全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地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长春晴，10到24度；沈阳晴，7到26度；天津多云，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7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6度。银川多云，11到23度；西宁阴，7到16度；兰州阴转多云，12到21度；西安中阴转小雨，16到18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成都阵雨，19到22度；重庆小雨，22到34度；贵阳阴，19到25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多云转晴，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济南晴，14。

0: 4到27度，郑州阴16到25度，合肥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7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武汉多云19到26度，长沙多云21到27度，南昌多云22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香港雷阵雨25到33度，澳门中阴转晴26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以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从被动应对到预筑堤坝，
4: 今年防汛关键期多个站点降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录，
5: 提前预泄7.9亿立方米，确保了流域防洪安全。
6: 临灾之前提前开放安置场所，
3: 多措并举，绷紧防汛安全弦，
6: 全方位建成了我们立体化的气象监测体系，
5: 防汛形势依旧严峻复杂，我们还是慎终如始，全力以赴。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来看节目反馈。9月8日，焦点访谈报道了一些地方的黑加油点打着新能源旗号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节目播出后，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要求针对曝光问题开展拉网式检查，坚决打击，全力清除黑加油站点，要坚持举一反三，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全面巡查排查，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要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安徽淮南连夜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山东东营垦利区立即对泽宇化工有限公司油品进行封存和抽样检测，并同步开展情况核查。河南濮阳范县责令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产停销，接受全面调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黑加油站排查整治。再来了解今天的节目。今年入汛以来，我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特别是进入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的下半月到8月的上半月，这个防汛关键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每一次都影响到数个省份，从南到北波及多个流域。今年的防汛究竟面临怎样不同寻常的挑战？面对这场大考，各地各部门如何协同应对，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9: 今年汛期以来，多雨成为我国多地居民的普遍感受。从4月1日进入汛期至8月25日，全国49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入汛以来，截至8月底，全国平均降水量443.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8%。我国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1.5%。
10: 今年入汛以来，暴雨过程多，落区有重叠，极端性也是比较强，强对流天气，南北方并发。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今年的这个生成和登陆的台风个数都是偏多的，造成的这种强风雨的影响范围广，强度强，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9: 今年截至9月7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24个台风，对我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美沙克在广西停留超过24小时，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登陆浙江的巴威给华北、东北地区远距离输送水汽带来持续性强降水。红霞是我国今年第一个发出的红色预警台风，登陆后给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白海豚则是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自7月27日生成到登陆我国，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 八月下旬更是出现了台风沙德尔、紫檀、简拉维和艾沙尼四个台风共存，影响我国的情况。
4: 和往年相比呢，今年防汛关键期台风的影响范围广，台风影响深入，比如说红霞和白海豚，它们对我国的这个造成的降雨影响分别持续了6天到9天，对我国中东部5个流域、10多个省都造成了这个强降雨影响，多个站点的这个降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值。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主要江河的洪水多，中小河流呢也是有32个发生了超历史洪水。
10: 极端天气频发呢，我们从一个更大尺度的这个背景来讲，首先呢就是这个气候变暖的一个影响。那么研究发现呢，气温每升高一度，大气的含水量会增加7%，为这种极端天气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厄尔尼诺状态。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呢，有利于这种覆盖的增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水汽进入我国，导致出现这种强降水甚至极端的降水。
9: 极端天气密集来袭，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入汛以来，各地各部门始终绷紧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为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奠定基础，积蓄力量。
11: 从过去6小时

0: 降水检验可以看到，我市对于四川盆地
1: 监测预警是防汛第一道防线。在中央气象台的全国天气预报会商室内，气象监测人员时刻都在紧盯着台风动向，与时间赛跑。
2: 我们现在已经有十颗风云气象卫星，已经拥有840部天气雷达，已经有100,000个这个地面气象站，全方位建成了我们立体化的气象监测的体系。我们气象灾害的这种监测率已经超过了83%。我们现在通过新一代的短邻预报业务能力的建设，实现了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时间提前到了48分钟。我们的台风的24小时路径的预报啊，误差小于57公里。
1: 预警跑在了前面，但能不能发挥作用，关键还要看基层的响应。今年各地细化完善了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谁来教应，谁来组织转移，谁负责保障，每一个环节都要求落实到人。
3: 我们马边地形复杂，雨情比较多变，强降雨的局地性突发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隐患点的责任人，并且要求他们进行反馈。
1: 7月10日至11日，四川马边县遭遇了特大暴雨，强降雨造成明建镇高石头村爆发山洪灾害。
4: 姑婆也在屋头的吗？
1: 危机时刻，马边县成功转移受山洪威胁群众481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防汛经验相对欠缺的内蒙古，在今年汛期以及台风后续影响带来的强降雨中，从预案、机制、水利工程和装备等多个方面补齐短板，将防汛抢险物资前置到12个盟市重点旗县，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5: 今年呢，入汛以来啊，在事务上更加注重风险研判的针对性，特别重视对基层提前组织转移避险的针对性的指导，更加注重指挥调度的穿透性，更加注重抢险救援的前置性，确保调度指令工作部署能够做到上下贯通，穿透到最基层。
1: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这是今年防汛工作中反复强调的原则。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一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曾研判其可能在江南中部短暂回旋，也可能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各地各部门都将困难充分估计，做了最周全的准备措施。在湖北襄阳市古城县石花镇，一家紧邻河边的养老院被列为重点防范对象，一旦上游暴雨引发河水暴涨，院内77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将面临直接威胁。8月10日晚，县镇两级当即决定连夜转移，一个都不能少。凌晨时分，老人们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分批上车，赶在天亮前的大雨到来之前，全部安全住进了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2: 今年以来，受灾群众的转移避险的力度呢明显加大，国家防检救灾办和应急管理部啊，指导各地转移安置病重，既做到应转尽转，也要强化呢安置到位，在临灾之前提前开放安置场所，并且预置力量物资，做到呢人到即入住，人到服务到。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防汛抗洪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多个部门打破壁垒，形成合力。今年主汛期，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气象、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联合值守，逐日滚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
5: 综合研判可能的致灾风险，针对性的提出防范应对的措施，根据需要派出多部门的联合工作组，加强对一线的指导。

0: 同时呢，加强各部门信息的共享和协同联动，最大程度的凝聚各部门的工作合力。
1: 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四座城市相邻，由于分属四省，有时措施标准不统一，可能造成防灾减灾陷入被动。如今，这四座城市打破行政边界，建立起气象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今年八月，有效应对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四座城市都没有发生重大气象衍生灾情。
2: 通过省际边界地区的这种协同联动，一些标准的建设，一些预警制度的一些规范，我们能够把这个上下游、左右岸流域啊，都可以协同在一起。
1: 今年汛期，水利部门以流域为单元，跨省统一调度水库群，协同作战，紧盯中小水库安全、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这些主要风险，严格落实灾前排查、灾中检查、灾后复查，同时联合应急、气象、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每天滚动会商，时刻盯着雨情、水情变化，将防御主动权牢牢攥在手里。
3: 水利部门充分利用水库这个防洪的核心抓手，在应对台风、洪峡、暴雨、洪水期间，水利部门联合调度东江、韩江、北江22座控制性水库，涉及广东、福建、江西三省，提前预泄7.9亿立方米，全力拦洪14.1亿立方米，确保了流域防洪安全。其中，广东最大的水库新丰江水库消洪率达到了94%。降低下游河道水位约6米，大大减轻了大湾区城市群防洪的压力。
1: 如果说预警部署和部门协同体现的是防御的软实力，那么频频亮相的科技手段则彰显出防汛的硬实力。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光纤监测设备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在松花江涨水期间，正是靠着这套设备，5天就巡防了70公里的堤防，发现了59处渗水和管涌险情。
4: 我们在现场架好之后，它是一个自动对准卫星一键式的操作。
1: 断路、断网、断电的三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应对的是灾区不同的应急状况。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用经过专业培训，一键开机便可立刻启用。特别是这款手机大小的终端设备，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直接通过无人机投送给灾区群众。
4: 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农村老龄化也比较多，对于这种没有任何的这种技术基础的人来说，它只是一键式的操作。因为这里边号码是预制的，就人捡起来之后，你不用考虑我电话打给谁，只要你呼通
5: 一键按这个呼救就行，
4: 对，他就肯定有人接你的电话。
1: 从精准预警到果断转移，从协同联动到科技赋能，今年防汛期间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一起起成功的避险案例，见证着防汛思维的根本转变。尽管今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已经结束，但影响我国的天气系统不稳定，防汛防台风工作依旧面临着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等挑战。
3: 防汛形势依旧还是严峻复杂，近几年呢，突破我们传统经验和认识规律的极端事件呢，也是频繁的发生。所以还不能掉以轻心，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还是继续时刻保持这份清醒，慎终如始，全力以赴，守土尽责。
6: 今年的防汛，我们看到的是把关口前移、工作前置、力量前倾的防灾理念落到实处，是把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的制度合力，也看到了科技装备大显身手的硬核力量。目前台风活跃期还没有结束，防汛这根弦儿一刻也不能松。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防汛的思维也要与时俱进。极端天气不按常理出牌，我们的应对也要适应常态化的防汛大考，力保江河安澜，人民安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5: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2026年服贸会今天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那本届服贸会有什么样的新技术、新成果亮相？我们该如何助力中国服务这个品牌，包括中国服务企业出海？另外，作为今年的主宾省份，广西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做大做强对外服务贸易？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今天第八批新职业公布了，包括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都有哪些领域、行业和赛道呢？怎样才算是新职业？又如何筛选确定？藏着哪些新的机遇？目前我们国家已经累计发布了121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都有哪些特点呢？稍后我们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普京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而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方称两国总统的通话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那近期我们看到美俄频繁互动，各自有着怎样的现实考量？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重点聚焦今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那么从今天开始到13号，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那这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那本届服贸会呢，继续设立主宾国，这次是由北欧国家挪威来担任。另外，今年服贸会广西首次以主宾省份的身份亮相。另外呢，今年的服贸会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位于北京石景山的首钢园成为了服贸会永久会址。那今天时空观察，我们重点聚焦这样几个问题：首先，这届服贸会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新技术、新成果？另外，对于中国服务这个品牌，包括中国服务企业出海，该如何助力？另外，广西怎么利用它自身的优势做大做强对外服务贸易？那所谓服务贸易，其实跟货物贸易类似，它的本质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交的货不一样。服务贸易卖的不是商品，它卖的是服务。什么算服务贸易呢？我们来看世界贸易组织界定的服务贸易的 十二大领域啊，商业、金融、教育、运输、通讯、建筑、旅游、娱乐、文化、体育、健康、社会服务、环境服务和其他服务。我们看，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可以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所以说，服务贸易这个市场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大。那么首届服务贸易有什么样的新技术新成果亮相，开展第一天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啊，一块去展会的现场了解一下。
5: 这里是服贸会永久会址北京首钢园，今天是服贸会开展第一天，有非常多的全国乃至全球的首发首展在这里亮相。我们看到不光是园区内人头攒动，整个服贸会在海内外的讨论度都非常的高。那截至目前呢，服贸会的国际传播已经覆盖到了包括美国、墨西哥、英国、德国在内的45个国家、23个语种。本届服贸会是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在这里设展办会，这其中有1830余家企业是线下参展，

0: 473家世界500强企业和各行业龙头。今天上午的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结束之后，就密集地开展了3场主题论坛、8场专题论坛以及20场的洽谈推介，涵盖的领域也非常广，像是有跨境电商的消费支付、绿色化、数字化的一些项目合作，以及入境游的签约等等。那在各个论坛活动上面也会发布相应行业的一些权威统计报告。在园区内有一处线下成果的发布厅，今天就有14家参展商在那里展示了他们所带来的28项新成果。今天下午，国别展区的澳大利亚、格鲁吉亚和今年的主宾国挪威分别在这里举行了开馆仪式。那中挪也是围绕着两国的经贸、文化、企业间的互动合作开展了推介和交流。而在挪威展台的几步之遥就是广西展台，它今年的展台布置也是别具匠心。那看到有机器人身着着传统民族服饰正在挑战打油茶，而整个广西大的展台最亮的一个符号就是这一艘巨轮，通过它来表达通达全球的决心。那同时也呼应了今年他们的展示内容，就是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孪生智慧运河的智慧通航场景平路运河。那今年作为主宾省，广西也是同北京、海南一起以数字为桥连通全球市场，共建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平台，并开展相关的开放合作。今年的服贸会在为各国的优质服务项目提供一个展示交易的平台，同时呢，也在积极推动中国服务出海。那所以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我旁边的这个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有2项最新的成果，一个是适配缺水地区中核集团带来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那旁边呢就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1: 刚才记者介绍了，本届服贸会呢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的专区，助力中国企业更加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的风险。另外呢，在服贸会期间会举行41场主题活动，包括了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刚才提到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的支持，推动更多优质的中国服务品牌走向世界。那可以看得出来，今年的这个服贸会更加的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包括推动中国服务企业出海。那么要做好中国服务的品牌的培育，包括推动中国服务企业出海，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我们来听一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他的解读。
2: 首先呢，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 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1: 刚才我们提到了本届服贸会呢继续设立主宾国，是由北欧国家挪威来担任。另外，今年服贸会广西首次以主宾省份的身份亮相，那作为我们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一个前沿阵地和重要窗口，广西依托与东盟国家地缘相近等一系列的优势，大力发展面向东盟的服务贸易。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在2025年，广西全区它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是一个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是广西的服务贸易连续第三年保持20%以上这样一个高速增长。那这样的高速增长从何而来？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一块儿到广西南宁的磁源工厂去看看他们如何把服务做成贸易。
3: 这里是位于南宁五巷新区的一家 AI 智算产业园，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广西最高等级的智算中心，那也是全国最早实现商业化运营的磁源工厂之一。
4: 有了磁源工厂，企业可以按量购买 AI 能力，不用自己建数据中心。
5: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 token 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一个数字电费的这么一个概念，优先保障我们自产自用的一些需求，如果有富余的我们还会可以去外供，那这一部分呢就是说可以去做一些商业化的这个销售工作。
4: 和一般的工厂不同，磁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磁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磁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现在这家园区生产的磁源已经广泛应用在教育、软件开发、企业办公等各类场景的智能体。目前，南宁五巷新区这个 AI 智算产业园里已有各类磁源工厂，并集聚了80多家 AI 赛道企业和团队。
6: 目前呢，我们也是开展了 token 出海的业务，具备几个方面的优势。我们国内 token 的价格相当于国外的1/10到1%。南宁呢，也是作为中国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啊，目前呢已经拥有了15条光缆连接东盟。测试的数据表明呢，可以说是目前到东盟最快的这个通道。
4: 胡永乐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承接东盟国家超500个数字化项目，已交付数据中心或算力中心项目约80个。国家在广西已启动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已有8个东盟国家和广西开展人工智能合作。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数字文旅等成套方案持续向东盟国家输出，累计落地跨境 AI 合作项目超30个。2025年，广西新增人工智能企业近1200家，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计划到2028年，智能经济核心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
1: 一周以后，也就是本月的16号，一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将正式开通，它就是平陆运河。那平陆运河的开通呢，将彻底改变广西此前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局面。那这样一条运河就让广西实现了江海连通，这将极大的助力广西在货物贸易上的大幅增长。那么作为今年服贸会的主宾省份，除了依靠平陆运河做大货物贸易，广西又该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做大做强对外的服务贸易呢？我们继续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他的解读。
2: 广西呢，作为今年的主宾省，在服贸会上呢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我个人觉得呢，这也是对广西自身优势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以前呢，广西的优势呢在制造业、在农业、在国际贸易上。我想这一次呢，把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服务贸易，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它如何去有效的发挥它的优势呢？我觉得首先呢是来自于广西本身它的地理位置。那么它与东盟国家相互邻近，而东盟国家与中国在服务贸易的发展上是非常有潜力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邻近的位置去加强相关的一些要素流动的便利化，降低相应要素流动的成本。那么像电力啊，像产业的合作啊，这个都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条件。其次呢，我觉得在人员的流动上呢，广西也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广西有基本上所有的东盟国家的这个使用的语言相关的人才，它有很多的专业

0: 化的人才。所以在服务贸易中的模式四啊，就是自然人流动的这个领域呢，我觉得广西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可以跟各种这个相应的商业的团体市场进行有效的对接，在推动这些技术标准，还有一些认证。那么这样的一些合作上，我们可以跟东盟国家建立有效的联系。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其实广西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3.0版本的建设中，也可以有效的发挥它的作用，去提升我们在电子商务、在绿色、在供应链的韧性方面的这种竞争力。去促进我们这些规则变成实实在在的企业的和市场的收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我们来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近日，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了两岸读者的关注和热议。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乐见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陈斌华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3: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2: 近期在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甚至对大陆口音、简体字以及大陆用语都颇为敏感不安，越来越排斥。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3: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2: 我们再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近期出现了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而对于这种所谓的抽梯子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4: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

0: 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举行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那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做了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太空课堂上，航天员们做了哪些有趣的实验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3: 各位同学，紫荆花是我们香港的区花，亦都是我思念家乡的寄托。大家认不认到这个是什么呢？它是纪念我们香港回归祖国的金紫荆广场的黏土手工。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我们的指定奖，希望它盛载着每位现场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面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室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入选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4: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3: 好的，来吧。
4: 来，给你个拍子啊。
3: 好的，
4: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大家注意观察。好，好，稍等啊，嘉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3: 好的，是我先来吧。
4: 没问题哟。
3: 好的。
4: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 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

0: 团队携手公关的生动实践。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太空菜园的发展。在近十年之前，2016年的11月，神舟11号乘组呢首次利用太空微型温室成功种植了生菜。那么从最初的生菜种植到现在的水稻小麦的全生命周期培养，中国航天员已经熟练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的植物种植技术。那么今天的太空菜园到底怎么样，来看一看航天员李佳莹在今天的天宫课堂上带来的最新的介绍。
0: 大家可以过来这边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们在这里种了有甘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还有羽衣甘蓝。在太空这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都没有太阳的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这些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着它们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看着这些绿油油的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亦都保障我们一路都吃到新鲜的蔬菜。吉林酱你过来吃一口吧。
2: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非常美味。
1: 今天来自香港和澳门多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在香港的天宫课堂现场观看了活动，并做了互动，气氛非常的热烈。现场的老师同学们都很激动，希望将来呢也有机会能够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3: 刚才听到航天员们分享他们在太空的生活和训练点滴，让我感觉原本好像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变得很真实。我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机会加入国家的航天事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4: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佳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又有点不可思议。
5: 今天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同学们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感受到追梦的力量。作为佳莹中学时期的老师，看见她成为香港首位太空人，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感动。
4: 今天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呢，它是通过一些生动以及直观的太空实验，把一些复杂的科学知识化作为我们能看得见的现象。其实这样可以激发我们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那作为港澳的青年，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认识以及感受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能够厚植我们的爱国爱澳情怀，以及增强我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认同感以及自豪感。
6: 这次的活动让我对国家航天发展有更深的体会。国家投放大量资源推动航天事业，也很重视港澳青少年的科普教育。
7: 我们从小是看着中国航天的发展和中国航天一起成长，见证着它的设备和技术越来越好，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现在香港研发的天运相机进入太空，澳门的澳科一号卫星也在投入运作，2022年招募的港澳在和专家也真的进入太空投入工作，意味着港澳不只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
8: 我首先呢，今天能够在现场呢，我感觉到心情是非常的兴奋。这是一个对香港、对所有的澳门的小朋友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机会。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国民教育，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航天的高速发展，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很光荣的成为一份子，也希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成为自己未来发展的梦想的一部分。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带澳门60多位的师生来到香港，特别是在黎嘉莹博士的母校参加天宫课堂这个重要的活动。我们今天呢就肯定会有孩子很关心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生活他们的工作任务还有训练的时候一些艰苦我们今天呢也在澳门所有的中小学来直播这个天空课堂，让他们呢就是去了解一下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科技教育的课堂，也是一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本月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美俄乌三方对此访呢都做出了积极的评价。8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而特朗普呢，则表示有意在他的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两国总统的通话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
4: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3: 近期美俄的互动非常的频繁，那除了这次两国元首的通话之外呢，在今年的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曾经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了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和联邦安全局局长，并且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而本月的5号到6号呢，美国总统特使先后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这样的频繁互动背后，俄美双方各自有着怎样的现实的考量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他的解读。
5: 对俄罗斯而言，稳固高层的沟通渠道是美俄战略关系稳定的政治基础，防止美国的政策出现漂移和倒退。其二，俄罗斯依托美俄元首会话推动俄乌和谈进程，向美方阐述俄方的核心立场，借美国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加压力。第三，俄罗斯借美俄通话来试探美国对于重启俄美经济合作、解除对俄制裁的态度，寻求改善自身的外部经济环境。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他希望借高层对话管控大国的战略风险，降低北约和俄罗斯发生误判的可能性。同时，推动美俄乌三方会谈也有助于管控欧洲的安全风险，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为美国的交易性外交创造机会。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希望通过重启俄乌和平进程为中期选举创造一些政绩造势。俄美双方愿意维系对话，并不意味着双方

0: 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关系正常化。未来美俄关系、俄乌冲突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八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八号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
2: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1: 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在和美国特使沟通之后呢，都提到了要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可以说这为紧张的俄乌冲突打开了新的外交沟通的一个窗口。那么三方谈判前景究竟怎么样，和平协议能不能够达成，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总体而言，前景仍然不容乐观，短期之内仍然很难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有利的因素在于三方同意建立对话平台，可以先就战俘交换、黑海航运安全、人道主义通道等技术性议题进行讨论，这有助于建立危机的管控机制，降低各方战略误判和升级的风险。不利的方面就是各方在领土归属、安全保障和北约东扩等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立场差距，短期之内这些议题难以调和。即便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欧洲仍然可能被排除在其议程之外，所以欧洲国家担心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有可能被交易、被牺牲。最有可能的一种前景呢，就是三方会谈会持续进行，就一些局部临时性的议题进行安排，而全面的和平协议可能仍然需要一个缓慢且困难的过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那从今天开始，他们已经是国家正式认定的新职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那这份清单呢，包括哪些新职业、新的工种呢？都有哪些领域、行业跟赛道？而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具体要干点什么？怎么样去筛选和确定新职业，又藏着哪些新的机遇？我们一块来了解。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0: 新职业和新产业紧密相关。那近些年呢，我们国家机器人产业在加速发展，相关的新职业也在不断的涌现。那刚才发布的这个第八批新职业清单就有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那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探访。
3: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4: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3: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4: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3: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4: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5: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6: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3: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 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0: 那什么样的职业才能算是新职业呢？那起码它的从业人员的规模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另外呢，要具有广阔就业前景，才能够成为新职业。截至目前，我们国家已经累计发布了八批，一共是121个新职业。那这些新职业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2: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制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看一条新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以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的选举日期。再来关注美加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8号生效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到美国。
8: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9月5号到9月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 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有望纳入到医保目录。同时呢，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的11月份发布，2027年的1月1号正式实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0: 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3: 鹿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鹿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淘宝到底有多能？
12: 能淘好货，
1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1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阿福，
22: 嗨，我在。
2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2: 都绑好了。
2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3: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也将参与此次演习。日本政府不断升级军事动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英法加三国8号宣布禁止从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英国为何牵头对以色列定居点制裁？以色列国内为何对此反应激烈？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2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2: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2: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 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4: 作为

0: 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4: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5: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万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4: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

0: 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 242 油田原味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0: 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人社部公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他们因何而生，又有何特点？
1: 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
0: 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现代服务业相关职业层出不穷。从被看见到被认可，如何让新职业走得更稳更远？
2: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
0: 新闻1+1今晚关注新职业来了，新机遇和新课题。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今天人社部向社会公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么我们国家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这是第8次去对外发布新职业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一些称呼是比较陌生的，你比如说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微电网管理员，因为他们涉及的都是一些前沿应用还有新兴领域。也有一些呢，我们是已经熟悉了，比如说社区工作者，还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等。那么大家也很好奇，这些新职业新工种这一次是怎么被遴选出来的？另外，新职业和新工种有什么不一样？另外，就是一个职业能够被纳入官方的管理名录，不管是对于行业发展还是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会给他的未来带来哪些影响甚至改变？还有，对于一个行业来说，他的发展如果能够进入官方名录，他如何能够更加有序？对于个人来说，我有了一个新的职业，未来如何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预期？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一起来看。

0: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就在今天，问题有了答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其中就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也包括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共有11个，新工种23个，11个新职业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比45.5%。除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外，还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微电网管理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他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当产业发展的重心从技术研发转向场景落地，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市场缺口大约100万。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
2: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除此之外，今天公布的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的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他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他也感触颇深。
4: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0: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他也充满期待。
4: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5: 围绕着一系列的新职业、新工种，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李老师，首先请教您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人先干了活，然后再给这些活去命名，好了，为什么要给这些已经存在的干活的人和他做的这件事情给他一个名分，为什么
6: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

0: 申报，人社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他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嗯，
0: 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1: 李老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这个人社部他发的新的工种和新的职业，一个是11个新职业，一个是23个新工种，您怎么看这次他们的入选，说明什么趋势呢？
0: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1: 您刚才说到需要，那我们具体来看，11个新职业里面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您觉得这个体现的是一种什么趋势？
0: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新应用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社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1: 刚才咱们说的新呢是新的新，还有一些我们已经熟悉了这样的一种做这件事情的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现在给了它一个新的称呼。你比如说像这个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过去呢没法定义他们，就搞装修的，然后是雕冰雕的，还有就是这个装家具的，就一旦他们被给了一个名分之后，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对于从业者都会带来什么变化？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0: 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嗯，好的，李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新的职业被纳入到官方的名录之后，接下来不管是行业还是从业者，未来又会怎么样更好的发展，我们继续关注。
2: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需要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
3: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护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2: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渐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
4: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2: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后，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2: 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训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
6: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2: 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一个新职业被命名，这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李长安教授。李老师，我们刚才在短片

0: 篇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新的职业，去年公布的叫养老服务师，这个名字是去年才有的，职业名录进来了，但是他这个事儿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据您的观察，就是你给他了名之后，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管是行业还是个人。
1: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李老师，刚才我们分析的是养老服务师，因为他对我们来说相对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他职业他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段历史，他可以有经验可循，所以标准啊包括培训啊上手也相对比较快。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彻底的新的职业的时候，那么同样会涉及到标准的问题，就是入门的标准、职业的标准，我拿什么去培训新的人从业者。另外一个就是我得有人，如果我有标准，我得有人去教他们。另外一个我得有人去监督，包括制定标准，这些人怎么去培训，怎么哪儿长出来。
1: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您说到这个认可，其实这个认可呢，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国家的名录被纳入进去，这是国家层面的认可。但是认可还有一层，就是社会心理方面，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养老服务师，帮助老年人去度过他们人生的一段末端，是很繁琐，甚至很有的时候是很苦很累的一份工作。那么社会觉得这不是一件正经工作，虽然他们叫养老服务师了，但是怎么能够在社会层面能够得到尊重，就是能够有这个职业证明之后带来的尊重。
1: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 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0: 我们再简单说说，就还是以养老这个服务师为例，就他们进入了以后，怎么让他们能够与时俱进的很好的发展，能够有一份体面并且这个甚至受人尊重的收入。简单的说，
1: 对，现在这些养老服务实际上跟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养老服务呢，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简单理解的这个养老啊，去帮助老人吃啊喝啊，是吧，服务这个老人啊等等。实际上现在对这个职业对这个岗位它有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求你可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掌握一定的营养的知识啊，还有一些可能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啊，先使用一些这个养老的一些设备。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职业从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来看的话，它有一些新的内容。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启动，专家解读，日美澳演习多项演练远超专属防卫范畴。二战纪念碑搅动俄日关系，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罗斯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美军称摧毁五艘伊朗油轮，伊朗称打击美军舰和油轮造成巨大破坏。专家解读，美军频频攻击伊朗油轮出于何种目的？十二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记者观察，多国制裁敲响以色列外交孤立警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亚太。根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的报道显示，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美澳呢是共派出了约3700人来参加此次的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而大屏幕上的两种武器呢，它们分别是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还有美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据悉呢，这两款武器啊也将参与此次演习。
2: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

0: 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2: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岛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0: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3: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伞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伞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1: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了日本的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是遭到了俄方的强硬回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态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之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发动侵略，并犯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等在内的严重罪行。而日本迄今没有进行过类似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且日本政治精英还经常参拜供奉军国主义战犯的所谓神社。在日本的邻国看来，这些参拜行为意味着日本不愿正视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方面针对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表示，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的油轮。美军还表示，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呢摧毁了1艘油轮。此外呢，美军表示啊，在过去2天，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了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美军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呢，革命卫队海军对2艘美军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了巨大破坏。此外呢，伊朗还打击了10艘违规的船只。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表示啊，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以及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呢，无论是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该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的目标。
0: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声明称，为回应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美军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致使这些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表示，当天对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9号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另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针对此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霍金斯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2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此外呢，美军在过去1周摧毁了10艘伊朗的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 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

0: 上制裁区域，而该区域呢，从伊朗的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了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具体的坐标呢，另行公布。此外呢，穆赫比还表示啊，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还警告表示，伊朗目前呢已经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那么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根据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呢，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今天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呢仅有6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紧接着呢前一天是低于了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此外呢，报道表示，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呢关闭船舶的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呢可能会有所变动。可以说，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报复性打击持续升级。在本月的5号，美方称打击3艘伊朗油轮，而伊朗称呢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作回应。此外呢，8号和9号呢，每一短短48小时内呢是再次交手。那么美军频频打击伊朗油轮等目标，出于何种目的？双方不断的报复性回击，美伊冲突是否呈现出了逐步升级的态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专家带来的解读。
1: 近一周以来呢，美军发起了连续多轮打击伊朗油轮的行动，我想主要有这么3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要将打击油轮和保护美军舰艇来直接绑定，形成一种基于循环报复的威慑叙事。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明确表态，伊朗向2艘美军舰艇来发射了导弹，那么美国就要摧毁伊朗的3艘油轮，以不对等的代价来遏制伊朗攻击美舰的行动。第二呢，就是选择油轮而不是伊朗本土的纵深目标，意图呢是要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影子船队的石油运输能力，以经济绞杀来替代地面升级，在不触碰伊朗领土红线的前提之下最大化施压。那第三呢，我想就是要持续的消灭运力，意味着在未来即便达成协议，伊朗也会面临数年的恢复期，以此呢来逼迫伊朗在最终的谈判当中选择让步。双方行动也呈现出逐步升级试探红线的互动模式。美方的红线呢是伊朗不能够直接攻击美军舰艇，而伊朗的红线则是美方不能够系统性消灭其油轮舰队，因为这直接威胁到石油出口与财政的存续。但目前来说呢，双方都在不断地试探对方的底线红线，这也是目前两方在受到袭击之后必然会立刻反击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实际上在伊朗看来呢，是涉及到了伊方的国家存亡危机，因此呢，不得不背水一战。而特朗普政府为了寻求可见的政治成果，也需要在中选之前获得所谓的标志性胜利。那么，仅凭经济绞杀效率太低，因此也需要在军事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美伊这种不断的军事对抗当中呢，双方的红线正在从军事设施向经济目标，再向军事舰艇不断的上移，那误判的风险可以说是持续累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英国等12国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3: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声明说，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以色列的系列举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据悉，以色列划定的E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和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一旦大规模开发这一地区，将进一步割裂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连贯性，严重压缩两国方案的现实空间。
0: 而对于十二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呢，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的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0: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呢是合作密切。而这一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
5: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声明说，两人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其致使巴勒斯坦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不可接受。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6: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 包括英国和欧盟等各方认为，以色列新定居点方案事实上宣告了两国方案的终结。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

0: 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趴团体长期施压，民调显示英国约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就强调要重置英以关系。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欧洲舆论普遍认为，在特朗普政府庇护以色列的情势之下，欧洲大国希望通过采取维护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权威，以及人道主义外交的不同做法，展现欧洲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影响力。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2: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

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

0: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八号到九号，美伊在海上频频交手，继续开展护袭。从美军舰艇是否遭袭，到伊朗捕获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一事，双方各执一词，背后暗藏什么玄机？邮轮护袭行动会如何影响战事走向？美伊的军事和经济博弈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冲突此时加剧，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8: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从八号到九号，美伊海上再次交锋，将对峙推向了更为紧张的境地。伊朗再称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继续瞄准邮轮来打击，步步加码的海上对攻还会继续升级吗？军事加经济双战线对抗呈现出了哪些新的态势？从波斯湾到红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油价创近期新高，中东局势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欢迎两位。

0: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美伊护旗的最新情况。
1: 八号到九号，美伊海上对攻再次升级。当地时间八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四艘在阿曼湾，一艘在哈尔克岛附近。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攻击。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
2: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1: 九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作为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及掩体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当天还对两艘美国军舰以及八艘油轮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了巨大破坏。其中，两艘美军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当天晚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驱逐舰遭袭说法完全虚假。美伊的海上冲突事件不仅于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八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美军一艘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随后回应称，该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还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美方近期发起的军事行动也是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八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也正通过经济改革以及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等方式应对。此外，伊朗还计划将在未来数日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的禁区，旨在回应美国的经济施压措施。
3: یعنی هر کشتی که به قصد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وارد این محدوده بشه و شناسایی بشه، ما این رو تو لیست تحریمی قرار میدیم. حالا یعنی چی لیست تحریمی؟ جناب خسروی، ما در کل دنیا یه نقطه‌ای داریم که میتونیم بسیاری از کشورها تحریم کنیم و اون همین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阿佐迪的话指出，美伊冲突近期出现的新动向，标志着这场已持续六个多月的冲突正在进一步升级，退让对双方而言都不是选项。
0: 短片当中呢，也提到了双方的打击呢，可以说是有来有往哈。作为对美军打击的回应，我们看到伊朗军方称呢，是开展了一系列的回击，目标包括美方的基地，还有美军的两艘舰艇等等。但是美军随后是否认了关于袭击美国舰艇的这样一些说法。这已经不是伊朗近期第一次说袭击美军舰艇了，当然了，也不是美方第一次出来否认。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是这么认为的，《华尔街日报》说呢，伊朗可能在使用具有先进功能的新型导弹打击美国军舰。杜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啊？伊朗最近频频的以美军舰艇为目标密集的亮舰，美军的军舰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
4: 近期美国和伊朗的打击重点从之前的陆上正在向海上转移，特别是在阿曼湾、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海上对攻行动正在快速提高。伊朗方面发布了很多打击美国舰艇的新闻，像两次弹道导弹攻击，在包括一次巡航导弹的攻击。之所以密集地发布对美国舰艇的打击行动，我感觉至少两个目标。首先呢是放大林肯效应，因为林肯号在伊朗周边部署时间过长，后勤保障能力严重不足，所以在泰国这个港口出现的过程中，全世界都关注，这难道是全球最强大的航空母舰吗？几乎和鬼船大致能划等号。那如果通过持续的向美国海军施加压力，这种景象就会频繁出现。而且这次打击行动瞄准的是119布莱

0: 克号和53号舰琼斯号，而且从打击的舷号包括战果伊朗进行了宣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无论是美国海军包括全世界对美国在周边海上军事实力的看法会发生重大变化。所以目前看呢，林肯效应通过海军武器装备的攻击，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美国海军的军心士气起到震撼效应。第二呢是验证新武器。目前伊朗对美国海军舰艇的攻击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宣布我打了几次，而且用了什么弹，但这次讲得很含糊，说是在军舰上方进行了反舰导弹试验。如果按照一般反舰导弹对军舰攻击，一般是从两舷进入，通过半穿甲战斗部打透多层开罗夫装甲，对军舰构成损失。如果在军舰上空进行试验，无非是两种新武器，第一字母弹。如果按照大量抛洒高速的字母弹对舰艇发动打击，这样灭毁伤能力会提高，上层建筑会受到严重损毁。第二呢，不排除是电磁脉冲弹。如果通过这种高能量武器装备，从上到下对目标发动攻击，那么大量的电子设施，包括驳壳舰所具备的像通讯、雷达、导航等设施，将全部被瘫痪，会成为伊朗海军攻击的绝好目标。所以总的感觉呢，如果把这个海战效果放大，标志着对美国海军作战能力正在快速提高。
1: 窦先生，您刚才谈到的是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哈，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双方在游轮战上还在持续，双方打击的游轮数量呢，较之前也是有了大幅的提升，而且这个目标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附近。李先生，您觉得美军为什么现在啊要盯着游轮开打了哈？从这个军事设施到石油出口的这些基础设施，您觉得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2: 那我们知道呢，像这个打击油轮的话，它本身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油轮是伊朗最为严重的一个软肋，因为我们知道那油轮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维持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收入的命脉。那么现在的话，伊朗的这个影子船队成为了美国的打击对象，那么就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伊朗未来的这种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且的话，作为油轮它本身航速慢并且没有自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打击油轮更可以来去体现出相关的这种所谓可见的战果。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他希望能够在他的中选之前能够在经济上在军事上都取得一些所谓的成绩，来给白宫来给共和党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民意支持。那同时的话，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希望通过打击油轮来获得一种非对称性的一种收益。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呢，实际上是伊朗对于美国的打击是用较低的成本来获得了较高的收益，那么给美国呢造成了非常大的财政方面的负担。但是现在通过打击伊朗的油轮，那么实际上就让伊朗付出了比之前要大得多的经济代价，那么这等于是让伊朗在每次对于美国实施军事打击之前都要掂量一下是否能够撑得下接下来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上的博弈。所以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把这样的一个经济战和军事战合二为一，那么从军事上的这样的一个施压到经济上的绞杀，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邮轮方面的打击可以使得二者完全的结合起来，那么这也是美国希望能够对伊朗全面施压的一个步骤。
1: 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呢，伊朗还先后宣布捕获了美国方面的无人潜航器，而且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等等。对于这个无人潜航器啊，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美军现在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当然了，美国方面说呢是有故障的一个旧型号。那围绕着这些无人装备，双方明显的各执一词哈。杜先生，您觉得双方究竟在争的是什么东西？
0: 伊朗重挫美国无人装备，打破了美国的高科技神话。的确在周边美国大量投入了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潜航器，而且不是今天，以前呢也有大量的无人装备在中间参战。伊朗发布这些新闻，我估计啊应该有这么几个点。首先有历史，因为 MQ-9 无人机还是神话的时候，伊朗击落这种无人机数量就很多，而且在不同位置对黑死神都有明显的毁伤效果。特别是在2011年在 马拉喀什地区俘获了美国最先进的 RQ-170 哨兵无人机，所以坎大哈野兽通过伊朗的作战行动在全世界面前曝光。那么现在打击这个目标的经验更多，所以目前看呢，从历史上它有一系列的战术。第二有现实，因为这次俘获的美国大型潜航器叫戴夫 LD， 是美国安杜里尔公司最新产品。虽然美国说旧型号，但是如果从资料上看呢，是25年刚刚加入美国海军。按照现在所提供的资料，它不是一个小潜航器，5.8米长，直径1.2米，而且是3吨的排水量，可以加装大量的这种侦察器材，甚至是水中弹药，而且可以在海上自持10天，潜深达到6000米。如果这么大一大家伙被伊朗俘获，那说明呢，在水下伊朗有能力。所以伊朗声称是采取了复杂的有效的情报行动和作战行动相互组合。所以从今天开始对水下目标的捕获，伊朗认为也有能力。第三是能仿制。伊朗呢，他对美国武器装备的这种理解能力相对较强，像坎大哈野兽被俘获之后，在伊朗无人机作战序列中就出现了隐身无人机、高速无人机。如果大型潜航器被俘获之后，通过逆向工程，我估计啊，伊朗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制造出类似装备。
1: 刚才呢，我们关注了军事方面，好，我们再来看看经济方面。美国是8号再次发布了对于伊朗的最新一轮的制裁，当然伊朗方面呢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措施。现在美国媒体是在质疑哈，美方的这些制裁对于伊朗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一个总体的影响？李相，您怎么来看？
2: 那确实呢，现在这种制裁对于伊朗的影响的话呢，其实要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我们看到伊朗本身来讲的话，实际上它已经成立了所谓的经济战争指挥部。那么这样的一个指挥部，它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把过去的这几十年来去对于西方制裁的这样的一种抵抗经济的体系完全的给动员发挥出来，也就是在调配的社会资源，以及去动员金融系统，以及还有它对于整个的社会压力的这种承压的疏解，实际上它是一个全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应对。通过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呢，能够增强伊朗社会的这样的一种体制韧性。那么同时的话，我们看到伊朗它现在也是划设了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的禁区。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变被动的承压变成一个主动的出击。那么一方面来讲的话，它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经济上来对于相关的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种目前采取所谓过驳的方式来去对外运油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进行打击，同时来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海峡的管控进一步的制度化，那么也使得相关国家必须在美国的制裁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当中来二选一，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伊朗的筹码。
1: 就像二位刚才分析的这样哈，我们看到双方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对攻可以说是在步步加码。比方说，除了这个邮轮的护袭，到伊朗直接袭击美方的军舰等等，从当前出现的这一系列的特征来看哈，杜先，您觉得双方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高消耗战的临界点？接下来，您觉得冲突会不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0: 目前双方的交战领域和交战空间正在快速增加。美国似乎对伊朗在采取混合战争。观察前一段时间是以军事打击为主。无论是巡航导弹攻击、轰炸机的打击行动，围绕着军事目标高强度进行。但最近围绕着海峡经济战，美国在逐渐发力。所以美国认为，通过俄乌冲突，他已经认为，如果把切断对方利益的手段全部作为战争手段，这样战争的面积就会成倍扩大，所以总的感觉针对伊朗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各种遏制。所以最近美国提出了经济诺曼底，而且遏制伊朗的原油出口。他认为呢，通过内忧外患相互组合，通过经济严冬和不定时的经济军事打击行动，会让伊朗迅速陷入瘫痪和动摇。所以下一步去观察美国联合在中东的盟友针对伊朗的行动将是多元化进行，力求通过多个层次、多个渠道的压力，包括准战争军事行动，让伊朗屈服。
1: 除了刚才我们看关注的这个美伊互袭之外啊，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军事打击同样是在继续的加码。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9号发布消息称，沙特战机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荷台达省的多个地区发动32次空袭。 一名也门政府军军方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此前一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胡塞方面则表示，沙特过去几天对也门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多地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等发射导弹。纽约时报认为，此地冲突的再次加剧，不仅引发外界对地区局势的担忧，也可能给全球能源价格带来更大压力。9号受中东地区针对油轮和能源设施的袭击不断升级影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创六个星期以来新高。美国西德克萨斯中间级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为六月初以来新高。而这场石油恐慌中，美国自身似乎也难以全身而退。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美伊冲突发生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军方近期正在进行非公开讨论，如果白宫能够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就应削减常驻中东的人员与设施规模。此外，五角大楼高层私下明确，希望缩减美国在多个海湾国家的驻军规模。中东各国也在未雨绸缪。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贾尔贾什7号表示，阿联酋正在为能源出口和贸易加速建设替代运输通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则表示，海湾国家不能仅依赖美国及其他国际联盟来保障自身安全，而必须加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华盛顿邮报发文称，对海湾国家而言，美伊冲突不再被视为一场有结束日期的暂时危机，制定替代方案至关重要。
1: 就像刚才短片当中所提到的，另一方面呢，像也门胡塞和沙特的冲突呢，还在持续的升级哈。今天的胡塞武装称是沙特战机空袭了也门多地。另外昨天呢，胡塞武装是袭击了沙特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多个地方。现在多线冲突明显是在加剧的。李先，您觉得地区战事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哈？现在沙特能源设施又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没有通，那这一系列的冲突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2: 那确实呢，我觉得整个地区的战事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我们知道，其实如果纵观过去的这几年来讲的话，2023年十月份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整个中东地区的战事可以说是在多条战线同时展开。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战事呢，它也是有它的一个中心点的。那么从之前的巴以到目前的这个美伊的冲突在海湾地区，可以说大部分的战争呢，其实是这些核心战争的一个外溢表现。所以对于各条战线来讲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是牵一发动全身。但是同时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每一条战线又有各自的独立性。就比如说当前我们所看到的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条线的这个冲突，那么实际上它更多的还是体现出也门内战的相关情况。所以往往呢，一条战线的这样的一个即便能够平息，也不代表着其他战线同时能够平息。所以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彼此交织的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在当下本身各方都缺乏着基本的互信和谈判的共识基础的情况之下，就更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冲突的进一步的上升。
1: 很明显，这次的中东冲突呢，给美国人带来了巨额的消费账单。刚才呢，片子当中提到了多花了至少1000亿来买石油。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军方被爆出啊，已经在非公开的讨论要部分撤出中东的计划。所以有分析说呢，现在白宫曾经提到的小规模行动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泥潭了。杜先生，您认为我们从这个情况当中啊，能够看出美国自身现在面临着哪些问题？这一次美国真的能够部分的撤出中东吗？
0: 近期八架 F-35 战斗机已经从中东撤往英国，驻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说明呢，在中东的军事板块，美国似乎已经发生了动摇。我记得战争打到第5个月， 特朗普对记者说，我们在越南待了21年，似乎要把战争延续下去。目前看，美国在中东有两个点，第一呢是待不住，他的这个基地包括人员均在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范围之内，如果进行多轮反击

0: 行动，美国的损失只能会直线上升。第二呢，是打不赢。按照在周边美国基地的容量，包括海空所集结的作战兵力，那么前几十天交战持续到了这个六个月，也说明呢根本无法从军事上屈服。所以下一步美国对伊朗的态势有可能更加趋于长期而开放。特朗普说随时可以攻击，赫克塞斯说要27年。所以下一步呢，如果保留总统交战权，通过经济手段相互遏制，针对伊朗的长期战争行动，有可能真的是一场带引号的2.0版的越战泥潭。
1: 杜江刚才说美军可能待不住也打不赢，所以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现在从能源问题到安全问题，中东的各个国家呢纷纷在考虑着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路。李相，您认为现在中东各国啊，在现在这个局面上正在面临着什么样的一种平衡的难题？您觉得中东局势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的复杂化吗？
2: 实际上呢，中东国家现在是在一种安全依赖和战略自主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目前从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开始之后，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严重恶化，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运输中断，所以各国呢都在寻求一些新的替代线路。那么这里边既包括通过陆路的一些管线，同时也有通过水路上啊各方面的来去找一些新的这种航道的替代。但是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实际上呢，在整个的美伊冲突没有终结的背景之下，这些替代方案呢，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并且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到伊朗方面的进一步的反击，所以它并不可靠。而且特别是像霍尔木兹海峡以内的，也就是我们看到波斯湾地区，像巴林、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来讲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唯一的一条通路，所以的话，只要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仍然存在，仍然会存在非常严重的风险。那么同时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安全领域，那么现在地区国家也在寻求这种自主性的这种防务安排，包括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等国来签订的这个麦加防务协议。但是这样的一个协议能够在多大程度之上能够给地区国家提供一个现实的安全方案，其实还有待观察。那么其实现在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是一种靠不住但又离不开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窘境的状态。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当美伊对抗突然提速，胡塞与沙特的护旗也在同步加码。军事对抗的叠加不仅推高了地区紧张的程度，也让全球能源市场受到了影响。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何时能停？我们似乎依然看不到尽头。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5: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服贸会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
4: 服贸会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开展的首日情况怎么样？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关注的新亮点？接下来我们一块儿看记者的报道。
6: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今天还举办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以及8场专题论坛和20场洽谈推介。
7: 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有1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8项，其中就有多项实现全球全国首发首秀，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成为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
6: 今年服贸会，挪威担任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主宾省广西携手北京、海南，举办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进一步拓展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的新空间。
5: 9月9号到13号。以赛事名城联动全球为主题的2026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在北京首钢园举行。走进展馆，多款自主研发的体育科技产品集中亮相。中国体育产业正在加速转型，从单纯售卖体育产品转向输出高标准体育服务。
8: 我现在在2026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的一个乒乓球体验区，刚刚体验者已经在这里发出一球，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大屏幕，它已经能展示出刚刚发球者的一个发球轨迹。可以看到在这套系统中呢，发球者的身影被消除，而且它的发球轨迹以毫米级的精度进行呈现，这就可以应用在赛场上每一个可能存在争议瞬间的一个判罚。这套系统呢，正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鹰眼系统，它就是由我头顶上这10个高速摄像机以及算法进行合成的一个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应用于国际的顶尖赛事，而且输出至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除了这套赛场判罚系统，展会上面向海外场馆的智能水处理系统、AI 泳池管理方案已实现批量落地。激光模拟射击等训练装备也走进多国校园体育课堂。这些出海项目有个共同点，就是从单一设备出口升级为成套整体解决方案输出，
9: 带来了我们公司的最新的射箭电子靶和训练系统，已经有日本、韩国还有非洲的摩洛哥对我们的这个产品表达了出了非常高的合作意向。
6: 据了解，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上共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41家境外企业机构参展，为国内外体育资源搭建务实对接平台。经过赛场、训练场和消费场景检验的中国方案，正在借助服贸会深度融入全球体育产业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二十四小时现场，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了。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给港澳学生们进行了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
5: 那么今天的课堂上，航天员们都做了哪些有趣的实验呢？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10: 各位同学，紫荆花是我们香港的区花，也都是我思念家乡的寄托。大家认不认到这个是什么来呢？它是纪念我们香港回归祖国的金紫荆广场的黏土手工。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我们的指定长，希望它盛载着每位现场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面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中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路上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11: 好啊，

0: 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1: 好的，来吧。
0: 来，给你个拍子啊。
1: 好的，
0: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大家注意观察。稍等啊，佳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1: 好的，是我先来吧。
0: 没问题哟。
1: 好的。
0: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国货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天云伞机就是两地科学家团队携手攻关的深度实践。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连日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再度升级，双方海上交锋加剧，美军连续袭击伊朗油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8号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宣布，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方当天对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以及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那么美伊为何要互相袭击油轮等船只？双方的油轮袭击战又是否会改写战事的走向？局势又将走向何方？
3: 当地时间9月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今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5: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 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4: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报复性打击持续升级。本月五号，美方称打击三艘伊朗邮轮，伊朗称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作回应。八号和九号，美伊短短48小时内再次交手。那么，美军频频打击伊朗邮轮等目标是出于何种目的？双方不断报复性回击，美伊冲突是否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我们来听专家带来的解读。
6: 近一周以来呢，美军发起了连续多轮打击伊朗邮轮的行动，我想主要有这么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要将打击邮轮和保护美军舰艇来直接绑定，形成一种基于循环报复的威慑叙事。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明确表态，伊朗向两艘美军舰艇来发射了导弹，那么美国就要摧毁伊朗的三艘邮轮，以不对等的代价来遏制伊朗攻击美舰的行动。第二呢，就是选择邮轮而不是伊朗本土的纵深目标，意图呢是要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影子船队的石油运输能力，以经济绞杀来替代地面升级，在不触碰伊朗领土红线的前提之下最大化施压。那第三呢，我想就是要持续的消灭运力，意味着在未来即便达成协议，伊朗也会面临数年的恢复期，以此呢来逼迫伊朗在最终的谈判当中选择让步。双方行动也呈现出逐步升级试探红线的互动模式。美方的红线呢，是伊朗不能够直接攻击美军舰艇，而伊朗的红线则是美方不能够系统性消灭其邮轮舰队，因为这直接威胁到石油出口与财政的存续。但目前来说呢，双方都在不断地试探对方的底线红线，这也是目前两方在受到袭击之后必然会立刻反击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实际上在伊朗看来呢，是涉及到了伊方的国家存亡危机，因此呢，不得不背水一战。而特朗普政府为了寻求可见的政治成果，也需要在中选之前获得所谓的标志性胜利，那么仅凭经济绞杀效率太低，因此也需要在军事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美伊这种不断的军事对抗当中呢，双方的红线正在从军事设施向经济目标，再向军事舰艇不断的上移，那误判的风险可以说是持续累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声音，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7: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4: 近日，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了两岸读者的关注和热议。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对此作出回应。
8: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 必答题。

0: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啊，真的是一次难忘的遇见。今年七月初，上海短视频作者陈杰在云南泸沽湖拍摄日出的时候，就遇见了这件特别巧的事儿。他呢是给一位台湾大叔拍了一张照片，闲聊的时候他就发现啊，这位台湾大叔他的祖籍、姓氏、居住地都跟家里失联多年的台湾堂叔完全对得上。
1: 于是呢，陈杰就马上向父亲求证，父亲啊也很快确认这位台湾大叔正是陈杰家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费云峰的儿子费海平。原来呢，陈杰的爷爷和费海平的父亲是亲兄弟，也就是说啊，费海平就是陈杰的亲堂叔。所以泸沽湖畔的这一次偶遇，也让海峡两岸失联30多年的亲人重新取得了联系。陈杰呢本身就是短视频作者，所以啊，他也完整的记录下来了和台湾堂叔费海平相遇的全过程。今天的遇见你，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这个故事。
2: 现在是6:21啊，今天泸沽湖的日出是6:30，现在已经到了日出的时间了，但是呢，因为那边有云彩，啊，这个太阳应该还在那个云的后面。
3: 就在陈杰等待太阳跳出云层时，同样在湖边观赏日出的这位大叔主动找他帮忙拍照，随后两个人便聊了起来。
2: 碰到一位台湾过来的朋友，而且最巧的是，竟然可以算是我的老乡，因为我是浙江嘉兴人，然后那您是？
4: 我是台湾出生，对，1955在台湾出生，71岁、哦、
2: 跟我爸爸是一样年纪，
4: 同乡普
2: 同乡。在台湾是在哪边？
4: 高雄
2: 是吧？啊，其实我有一个亲戚，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我爷爷的大哥，也是49年之前去台湾定居在高雄。
4: 对。对
3: 因为觉得很巧，陈杰主动加了这位台湾同胞的微信，结果一看，大叔竟然姓费。
2: 那是大哥了，大哥姓费是吧？
4: 对。
2: 哎呦，那真是跟我太巧了。我虽然姓陈，但是我本家也是姓费的。
4: 真的啊，
2: 真的太巧了。
4: 来。
2: 算是大哥了，
4: 大哥大，我1955
2: 的，对对对，跟我爸一样，对对对。
3: 陈杰觉得这人极有可能是自己家失散多年的亲戚，他马上向父亲求证。
5: 你马上问他父亲是不是叫费云峰？
6: 回消息过来了，说我的父亲啊就叫费云峰，没错。当时我就想，哇，这个一下就确定了，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个概率真的很低。
3: 经确认，这位台湾游客正是陈杰的堂叔费海平。消息传回陈杰的家族微信群，顿时炸开了锅。
7: 那我们那些姑妈们，你怎么知道吗？就沸腾了。
3: 此时，费海平已随旅游大巴离开泸沽湖。得知真相的陈杰却在暗自惭愧。方才握手时称对方大哥，实属失礼，本该叫一声堂叔。一段尘封的家族往事随之浮出。费海平的父亲费云峰与陈杰的爷爷陈阿玲是亲兄弟。1931年，哥哥6岁，弟弟4岁时父母双亡，兄弟俩成为孤儿。哥哥费云峰被费家亲戚收养，保留原姓费；弟弟被陈家收养，改姓陈。从此兄弟被迫分离。那时虽然兄弟俩身隔一方，所幸相距不远，尚能时常往来。然而解放前夕，时局动荡，20出头的费云峰在时代洪流中失去音讯，兄弟二人就此断了联系。
0: 刚才咱们看到了啊，当时陈杰是通过父亲确认了费海平就是自己的堂叔。这个时候费海平已经坐上大巴去往香格里拉了，而返回台湾的机票也早就订好了，陈杰自己呢也得赶回上海。于是堂叔费海平和陈杰就约定说，他会找机会尽快回大陆认亲。
1: 8月的上海呢，饱受台风的困扰，费海平只能在台风间隙飞赴上海认亲。8月13号，他终于落地上海。
3: 2026年8月13号，费海平从台湾飞抵上海认亲，阔别30余载的家族血脉终于迎来了现实里的重逢。
5: 我7月9号跟他见了面，今天又见了第二次，这一回生二回熟了。
3: 陈杰全家上下都把这次见面看作头等大事， 他们为此精心准备了欢迎条幅。
6: 这是我第一次去定制一个横幅，真的，而且第一次亲自去拉一个横幅。因为我当时想，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场景啊，还是要留下一些珍贵的瞬间的。那我想，其实千言万语不如一个横幅啊。
7: 其实我们在出发前还特地熨了这个横幅，因为它快递过来的时候是有折痕的。
3: 最激动的就是陈杰的父亲陈玉堂，费海平是他从未谋面的堂弟。接机前一晚，他几乎彻夜未眠。
5: 我真很开心，很开心，很激动，这样子。毕竟是71岁的啊，才见面嘛，对吧？
8: 哎，海平，
9: 这个
8: 终于见到了，拍了一个月了，终于拍到了啊！
9: 71，你也71？
5: 71，我比你大
9: 3个月，
5: 3个月少5天。我一个晚上好像都
9: 辗转难眠，
5: 都没睡着的样子，好像。都想着今天都见面了。
3: 陈玉堂拿出3封泛黄的信件，那是费海平父亲费云峰的亲笔信，几次搬家他都没舍得扔。他感慨万千，觉得这次相见冥冥中早已注定。
5: 这说明就是我们的两个老人啊，在天上就是开着他们，你们快去相认呀，就是这种感觉了，可能是。
3: 其实费海平的父亲费云峰和陈玉堂的父亲陈阿玲，这对兄弟在世时曾有过跨越海峡的相见。那是在兄弟俩离别近40年后，台湾开放大陆探亲。1989年，哥哥费云峰第一时间委托他的堂弟费海生寻找失散多年的亲弟弟陈阿玲。
10: 当然就他很感激的，做了件好事，把我亲弟弟都招来了。
3: 几个月后，1990年清明节前夕，费云峰终于踏上归乡路。兄弟俩在陈阿玲家相见时，都已鬓发如霜，年过花甲。陈阿玲不善言辞，可那份激动与欢喜怎么也藏不住。
5: 我爸爸反正也是很老实，很不会表达的那种，就是这个，但是心里是很激动，很激动的，就是也是很开心的。
11: 两个人抱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红了，眼眶里都红了，紧紧地抱在一起。
3: 40多年未见，兄弟俩攒了半辈子的思念，一时怎么也说不尽。
11: 对，在一个窝子里面，他们聊到了很晚，因为我们跟他们住在隔壁房间嘛，听到他们两个人聊到很晚很晚才睡觉的。
3: 生活在家乡的弟弟陈阿玲在电力公司工作40载，辛苦养大5个儿女。海峡对岸的兄长费云峰早年离异，独自拉扯1双儿女，日子过得极为节俭。但这次回乡，他却顾念亲情，给弟弟留下金戒指和一些钱，又给晚辈们发了红包。兄弟俩祭拜祖坟时，离家半生的费云峰终于失声痛哭。
10: 他到坟上去的痛哭，痛哭流泪，这缸还流露出来，弄了个抹布在那，眼泪不落下。
3: 费云峰对于抚养他的大伯一家有着深厚的感情。
10: 那么我没呢，你为啥呢？嘎激动啊，要哭啊！你爸爸抚养我，跟我太好了。大家是第二天就上班了，真是非常想念。
3: 回到台湾后，书信成为兄弟二人的联络方式。费云峰在信中写道：“玉堂贤侄，我想你父亲的身体要注意，他的烟酒要停止最好。”他拿出积蓄，辗转托人带回接济亲人。谈及家乡发展，他写下：“土地建厂比较吃亏，鱼米之乡，土地缺少，电力不足。”字里行间满是对亲人故土的牵挂。
0: 时间来到了1995年，70岁的费云峰。

0: 的土地。2008年，83岁的费云峰在台湾辞世，6年之后，他的弟弟陈阿林也去世了。
1: 两位老人的相继离世，也让两岸亲人之间的联络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渐行渐远。直到泸沽湖畔陈杰和费海平的不期而遇，才将断裂了30多年的亲情重新得以连接。
2: 这块土地就是这个费家场，这块地
3: 费家场是费云峰、陈阿林兄弟年少时生活的地方，如今这里已融入濮院时尚古镇景区。站在这里，费海平终于读懂父亲为何一生眷恋故乡。
4: 所以呀，其实这个地方啊，这张照片里面啊，搞不好哪个地方就是以前真正我们的祖宅了，是不是？
5: 其实我父亲这个人啊，就是因为他只身去了台湾嘛，所以呢，他的生活呢是非常单调，可是他唯独呢，他有兴趣的就是回乡探亲。
6: 鸡仔糕，
4: 鸡仔糕，其实鸡仔糕。
7: 我爸就是爱吃这个。
6: 你爸，你爸陈阿良，
4: 那时候你爸也可能很爱吃这个。
3: 短短几天，在陈杰一家陪同下，费海平去了父亲的出生地费家场，尝到了父亲惦记一生的家乡小吃，还与陈阿林的五个子女及家人围坐一堂，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这顿饭吃了近3个小时，大家恨不得把几十年隔海相望的空白都攒在这一餐里补回来。
8: 欢迎回家，
9: 干杯干杯！
5: 昨天晚上开心了，我们王二爷好搞笑，他们反正他呢，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甚至一边看他的手机。
4: 这个是我孙子，这个孙女，你看这个是不是大长腿啊？这个1.68米，这个。
10: 你请搬下去了，
11: 我姓费。
4: 你姓什么？
12: 我姓费，我姓费。
10: 你叫费什么？
12: 我叫费贺。
3: 围坐畅聊的意义早已远超一顿家宴。陈杰5岁的儿子陈以一也被现场气氛感染，他认真听海平爷爷讲述台湾家里亲人和趣事，30多年隔绝的亲情就在这一席相聚之间重新连接。8月19号，费海平即将返回台湾，临飞之前，他拨通视频电话，和身在台湾的妻子说起这一趟大陆之行的感受。
2: 整个家族的那个气氛哦，一看就是和乐融融。现在的经济条件都非常的好啊，比起老爸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完全是天壤之别。那我现在也是，我现在也准备了，因为老爸当初在这边播下的种子，我现在要来收割了，所以我现在要在这边住不要钱，我回去哎，机票要他们买，是不是哈？
10: 我希望他留在那里
6: 啊。他现在很红啊，
2: 他希望我留在这里。
3: 送别那天，陈杰的父母、姑妈和叔叔3家人带上陈家5兄妹一同挑选的蚕丝被、杭白菊、姑嫂饼等家乡特产，专程从桐乡驱车2个多小时赶到上海，大家一同将费海平送往机场。
4: 虽然其实认识也没几天吧，见面也就那么2次3次这样子，但是真的家人就是家人，亲情就是亲情，这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就短短几天啊，已经有这个亲人这种关系已经深深的就是影响了我们，真的是难舍，
2: 再续前缘呢。
12: 海平爷爷，那你现在是不是很舍不得？
2: 嗨，我快要掉眼泪了，我是非常舍不得。
3: 车上，陈杰的儿子陈以一举着手机，认真记录着和费海平爷爷的对话。几天前接机时，他还是在大人身后懵懂的小尾巴，这几日逛濮院吃团圆饭，他已经知道海平爷爷是亲人。他或许还不懂什么是离别，但血脉里涌动的亲情他感受到了。
2: 可不可以亲一下？你说你亲姐姐就亲我，亲一下。
13: 哇，常回家看看，
14: 来回家看看。
13: 我已经哭了，像爷爷啊，像这个台湾爷爷哭了。
1: 刚刚我们也看到送别的时候呢，陈杰5岁的儿子陈以一哭了，所以真的是以一。

0: 依依不舍了，他妈妈呢就安慰他说海平爷爷很快就回来。这个话呀，其实真的不是在哄孩子，因为费海平已经决定今年12月份要带着台湾的家人再次来到大陆团聚，而且呢两家人还约好了他们要重返泸沽湖，因为那片湖水见证过亲人相逢的奇遇。
1: 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哈。其实还挺感慨的，因为陈杰他自己是一个短视频的博主，所以他正好记录下了这个一整段相遇的过程，也让我们今天能够重新的重温这个故事，同样受到感动。你看，一次偶然帮忙的拍照，就牵起了分隔海峡半个多世纪的血缘羁绊，机缘巧合的相遇，概率真的是微乎其微。看似是命运的巧合，这背后其实是两岸亲人深埋在心底的牵挂。岁月隔不断血脉，海峡挡不住乡愁，祖辈离散的遗憾在晚辈的相逢当中得到了弥补。
0: 而且跨越山海的团聚啊，不光是两个家族的圆满，更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生动缩影。所以其实无论相隔多远，同根同源的亲情始终根植在心底。而这场奇妙的相遇，其实也让我们看见两岸之间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永远都拥有最打动人心的力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挑战生命极限，用25000里长征写下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战火硝烟早已散尽，长征精神永不褪色。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记忆，感悟长征精神，见证老去新貌。24小时长镜头，我们来聚焦江西。
3: 江西瑞金云石山脚下有个村子叫丰隆。193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沙洲坝迁到这儿，办公点就在丰隆村马道口的粮食祠堂。3个月后，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丰隆村也见证了长征开启前的关键历史阶段。村里的旧址祠堂正在开一个会，村民们讨论的是接下来秋管用水的问题。这间聚着村民一生气的祠堂，正是9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办公地。
4: 整天要办包子酒，你把地上雨，你们都
3: 挥散了，雨越下越大。我得以一个人在这幢南方古老的建筑中随意走走看看。关于此行，我想感受当年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给今天，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
5: 你看这个祠堂外面挂的牌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可以想象这90多年前中央红军很多的筹划讨论一定就是在这儿进行的。
6: 90年后的今天，这儿的人依然在这个祠堂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儿。他的这种喧哗突然让我觉得所有的生机勃勃都还在，真好。
7: 当年参加红军的那些人的名字现在在哪儿呢？
8: 那个要翻土，
9: 那吃土的难
7: 看。
3: 天气变幻莫测，雨小了些。顺着村里人指的方向，我来到了粮食宗祠。
10: 这两本，就是我们住丰隆村的。
3: 看管族谱的老人叫梁金水，族谱每30年修订一次，村里梁姓人家生老病死

0: 婚丧嫁娶名字都不会被落下。
1: 啊，是这个吗？
2: 蓝色音乐。
0: 我想寻找红军后人，没想到竟如此轻易。老梁自己就是。随手翻看族谱，在他的讲述中，一张张红军的面孔慢慢浮现。
3: 有361人。
0: 老梁照着亮，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往下指，爷爷的名字清清楚楚的印在这里。
1: 说实话，此时此刻我也是有点这种小激动的。一般嘛，族谱修好了之后就会被供在祠堂里面，轻易是族人不会来翻看的。我跟老梁刚才在无意当中发现，居然他们新修的族谱里面珍而重之的为所有当过红军的族人新增了一张。
0: 我感受到了尊重，一种超越家族和血缘的尊重。当年参加红军去远征的那群人，是这个姓氏莫大的荣耀与骄傲。当年的瑞金几乎家家都有人当红军，据统计，那时候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之前，50000余人壮烈牺牲，留下姓名的烈士却只有17166名，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4: 刘腊梨脑、盐腻子、
1: 刘枣狗子、无戏豆子，这个一看就是个孩子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大名。
0: 当地的旧俗，没成年的孩子只有乳名，不起大名。
4: 搜猪丢宝，
0: 墙上的乳名就是他们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记号。
2: 红场院最上面那一行你看不清楚了，
4: 这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0: 从丰隆往东北是叶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谢家祠堂召开，610名穿粗布衣裳的工人、农民、红军指战员等坐在一起，他们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从这儿起步。再往西是沙洲坝，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大礼堂召开，这是长征出发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宪法大纲、经济政策、文教建设、建国的家底在这儿一件件捋顺敲定。一上午的时间，我从叶平走到沙洲坝，而脚下的路正是人民共和国一步步走来的地方。
1: 哎，你好，你们好，啊，你们江西财经大学
5: 啊，对，
1: 都 是这个学校的。哦，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呢？
5: 我们在举行我们暑期的实践。
6: 我们来
5: 重走，对，重走长征路。
1: 重走长征路啊！
5: 对，
7: 我是天津的。
5: 我是安徽的。
8: 我是河北的。
9: 我是湖南的。
7: 南昌的。
0: 90多年前，很多人从这里踏上长征路。那其中的很多人会和眼前的这些学生年纪相仿。9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站在纪念碑前，前赴后继。在高铁站，我遇到了一群球迷，红色吸引了我，随即我跟上了他们的脚步。即将举行的是一场赣超比赛，赣州球迷正在前往客场。候车大厅里，每一记鼓声都震动着我的心脏。当年，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出征，为了生存，为了解放。而今天，这里的人也在出征，目标是胜利和荣誉。
10: 希望你在江西玩得开心。
1: 谢谢，非常开心。希望你们今天比赛胜利。
10: 好，谢谢。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主力向赣州的榆都县集结，随即开启长征。看，球迷挥动的那一面面旗子，此刻，我想起了长征。

今天的于都县东门渡口经常上演一台民间实景演出，它的名字叫告别。200多名本地百姓义务出演，没有华丽的灯光舞美设备道具，全凭热情。王慧群的父亲正是一名红军，他在剧中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但他总是会全身心投入到表演中。我感觉到长征精神已经留在了这里人的血脉中，传承如吃饭喝水般的自觉。演出开始了，这是个有意思的演出，如果感兴趣，你甚至可以加入。

0: 小学唱歌给我。
1: 今天天气确实很热，37、38度吧，我觉得得有。反正我是一直在冒汗，也许是因为我在现场跟他们这种近在咫尺的这种距离带给我的这种冲击力。怎么说呢？天儿是热，但人也是热血沸腾的，真的有这种感觉。
2: 这一路沿着红军的足迹，我从吹响长征号角的地方走到红军出征的渡口，走过庄严肃穆的纪念地，和看起来普通不过的红军后人聊天。长征精神从未远去，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走在大路上，前方还会有许多雪山草地，一个个娄山关、辣子口。
1: 我挺想签一个的。
2: 变化的是战场，不变的是信念。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出发从未停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我们再来梳理国内焦点。今天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航。此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
5: 今天上午，海警长山舰、五虎舰缓缓驶入码头，依次靠泊，顺利凯旋，圆满完成本次远海巡航执法任务。本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余海里，累计航时2100余小时。巡航期间，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完成登临检查20艘，组织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今年编队巡航执法范围扩展，任务标准提升，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纬度范围由北纬35度向南调整至北纬29度。受显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任务海况复杂恶劣，全体执法员攻坚克难，在多变复杂的海况下顺利完成微速并靠补给、执法艇调放等实操科目，有效锤炼了编队复杂环境下协同配合应急处置和远海持续执法能力。
6: 这次巡航，我们在海上经受了风浪考验，坚持日常训练，锤炼了战斗意志，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5: 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巡航期间，编队加强对公海作业渔船的执法监管，开展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有效维护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6: 作为海洋渔业大国和公约成员国，下部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公海渔业执法巡航，积极履行公约义务，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4: 国家医保局消息，9月5号到9月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2: 眼下大江南北的秋收工作正在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收作业，绘就了一幅幅硕果累累
5: 收获期。一台台玉米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作业。
7: 我这一亩地又收这个籽粒，又能收这个80公斤，这个穗儿的话又得收2500到2600，收入在1700来块钱吧。今年算是丰收。
5: 衡水地处黑龙港流域，是华北地下水超采治理重点区域。从2014年开始，当地启动季节性休耕试点，推行一季休耕一季渔养的模式，即在种植季中只种玉米之类的秋季作物，不种植高耗水的小麦。该模式每亩土地可节水150立方米左右，在涵养地下水践行节水农业的同时，实现玉米产量提升。在青海海东市化龙县，这里的 5.2 万亩春小麦也迎来集中收获期。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高原乡野间一派丰收景象。今年，当地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选种、播种到田间管理，全程提供技术指导，确保了春小麦的良好长势。秋收开始后，农技人员采取分片包干的方式提供技术支撑，抓紧收割，预计9月15号前后能完成所有收割任务。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河水镇，当地通过推广稻耳轮作模式，实现秋收秋种无缝衔接。农户在刚收割完水稻的田块上，无需翻耕整地，直接进行木耳摆棒。
0: 上半年这片田种自种水稻，亩差呢达到了18斤，每亩呢有2600块左右的收益。下半年我们种木耳，一亩收益呢在3万左右，综合才是我们以前种大棘稻的3倍左右。
5: 水旱轮作模式不仅能够有效抑制田间病虫害，改善土壤板结状况，还为农户拓宽了增收渠道。目前，稻耳轮作模式已在印江县10个乡镇街道推广，种植规模超过4500万磅。
4: 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门票正式对外发售。发布会上，湖北金秋消费季也同步启动，依托武汉网球公开赛与金山网球公开赛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将体育观赛和本地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消费市场注入活力。
8: 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观众买完赛事门票，除了看高水平比赛，还可以逛特色市集，看潮流展陈，品尝本地美食。
9: 今年首次开通了观众百度接驳环线，那么打通了自驾观赛的最后一公里。场馆的二层平台啊，也全新打造了这个赛事的嘉年华，集这个休闲餐饮互动于一体。
8: 此外，今年湖北还首次联动武汉网球公开赛与金山网球公开赛，推出相关旅游线路，串联起武汉、金山以及沿线多处景区。当地还推出总规模5000万元的一票汇湖北领券活动，游客上传交通票据或是赛事票根，就可以领取合计300元消费券。
4: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晚上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9月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 0.8%。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3: 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 0.8%， 服务价格上涨 0.8%。
4: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3: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八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那在服贸会的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而广西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省份，今年广西同北京、海南一起以数字为桥，连通全球市场，共建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平台建设和开放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

0: 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1: So we are very excited.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4: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我旁边的这个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5: 可以看到，今年的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我们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6: 首先呢，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9号，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了《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使用外资占全国使用外资的比重已经接近1/4。
7: 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在投洽会期间举行的投资中国选择经开投资促进对接活动上，来自各地的国家级经开区与企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展面对面交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规划纲要明

0: 却提出，推动国家级开发区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创新。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9月8号，美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流，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并向美企提出相关防御措施建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流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流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当前大模型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风险迭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两国元首已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中方愿意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通过对话与美方开展建设性和专业的讨论。但如果美方以打压征流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沟通管控风险，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惠及全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的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3: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声明称，为回应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美军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致使这些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表示，当天对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9号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另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针对此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 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霍金斯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邮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还警告称，伊朗目前已经具备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至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应。美军频频打击伊朗邮轮等目标，出于何种目的？双方不断报复性回击，每一冲突又是否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呢？我们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4: 近一周以来呢，美军发起了连续多轮打击伊朗邮轮的行动，我想主要有这么3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要将打击邮轮和保护美军舰艇来直接绑定，形成一种基于循环报复的威慑叙事。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明确表态，伊朗向2艘美军舰艇来发射了导弹，那么美国就要摧毁伊朗的3艘邮轮，以不对等的代价来遏制伊朗攻击美舰的行动。第二呢，就是选择邮轮而不是伊朗本土的纵深目标，意图呢是要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影子船队的石油运输能力，以经济绞杀来替代地面升级，在不触碰伊朗领土红线的前提之下最大化施压。那第三呢，我想就是要持续的消灭运力，意味着在未来即便达成协议，伊朗也会面临数年的恢复期，以此呢来逼迫伊朗在最终的谈判当中选择让步。双方行动也呈现出逐步升级、试探红线的互动模式。美方的红线呢，是伊朗不能够直接攻击美军舰艇，而伊朗的红线则是美方不能够系统性消灭其邮轮舰队，因为这直接威胁到石油出口与财政的存续。但目前来说呢，双方都在不断的试探对方的底线红线，这也是目前两方在受到袭击之后必然会立刻反击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实际上在伊朗看来呢，是涉及到了伊方的国家存亡危机，因此呢不得不背水一战。而特朗普政府为了寻求可见的政治成果，也需要在中选之前获得所谓的标志性胜利，那么仅凭经济绞杀效率太低，因此也需要在军事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美伊这种不断的军事对抗当中呢，双方的红线正在从军事设施向经济目标，再向军事舰艇不断的上移，那误判的风险可以说是持续累积。
1: 受到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创下6个星期以来的新高。美国西德克萨斯中间级原油 WTI 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为6月初以来的新高。油价上涨加剧了业界对通胀的担忧。英国等12国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 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

0: 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声明说，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1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以色列的系列举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据悉，以色列划定的1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和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一旦大规模开发这一地区，将进一步割裂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连贯性，严重压缩两国方案的现实空间。
1: 对于12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12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12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9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多处发动空袭，摧毁了3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武器存储设施，以及1处曾用于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的发射阵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由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在天地对话当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那太空的食谱有哪些更新？太空菜园现在是什么样呢？ 航天员们又做了哪些有趣的实验呢？我们。

0: 起来看一下。
1: 地面的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营养主食，还有数十款的特色美食，譬如红烧肉、佛跳墙、宫保鸡丁、黑椒牛柳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了水之后就变了这样的样子，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里还会自己整乳酪，食物的种类非常之多元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我们在这里是怎样加热食物的呢？这里就有两套我们太空厨房配备的加热设备，下面的呢是微波加热装置，它的原理和我们家的微波炉差不多，主要是用来加热米饭。上面的是热风加热装置，通过360度循环热风加热技术，不用半个钟我们就吃到热辣辣的饭熟了。现在我们的空间站还配备了一台热风烘烤机，不单止解决了密闭空间的油烟净化难题，也都能够将加热的温度提升到190度，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可以亲手烤鸡翼、整南瓜和焗蛋糕。这个就是我们今早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金黄色的外表再加上香喷喷的味道，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大家觉得像不像呢？
0: 从最初的生菜种植到如今的水稻、小麦全生命周期培养，太空菜园现在什么样呢？我们来看天宫课堂上的最新介绍。
1: 大家可以过来这边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们在这里种了有金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还有羽衣甘蓝。在太空这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都没有太阳的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这些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着它们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看着这些绿油油的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也都保障我们一路都吃到新鲜的蔬菜。吉利酱你过来吃一口吧。
2: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嗯，非常美味。
0: 那除了介绍空间站的最新设施和布局，在九号的课堂上，航天员们还做了许多有趣的科学实验。我们先来看一看，在太空拧湿毛巾会发生什么。
1: 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中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拧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

0: 飞气。你们都猜对了吗？
1: 天宫课堂第四课曾经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在这次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又来了一场水球乒乓球赛，我们来看一下。
2: 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

0: 好的啊，佳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1: 好的，是我先来吧。
0: 没问题哟。
1: 好的。
0: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3: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鹿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鹿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2: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那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4: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岛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3: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
5: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伞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 只不过是为了

0: 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散将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1: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到俄方强硬回绝。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称，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3: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消息，9月5号至9月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

0: 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根据国铁集团9号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9号开始发售。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1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0: 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0: 新职业与新产业紧密相关，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相关的新职业也不断涌现。刚刚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清单当中，就有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那它具体是做什么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3: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4: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3: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4: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3: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4: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0: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2: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3: 那国家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筛选确定的？新职业发布之后，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企业和社会更好识别和认可新职业呢？记者也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
4: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5: 那相关的企业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都是由企业申报的。
4: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5: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3: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9号夜间至10号，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至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级左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9号18时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好，更多新闻资讯，我们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6: 全国工商联9号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9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N-PING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号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3: 今年4月，一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了大海，可是娜娜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滞留在了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还主动接触人类。那如今娜娜怎么样了？是不是真正回归大海、回归野生种群了呢？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大连看一看。

0: 放归淡海后，斑海豹娜娜选择长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大长山岛镇杨家村以牛湾是她常常光临的地方。在这里，娜娜时常爬上海湾浮桥、船只以及水上游乐设施，对人类毫不恐惧，甚至还会主动靠近近岸的人群。
1: 从目前对于娜娜的这个情况来看，无论是她的体长、体重以及她的健康状态、活动和游泳的能力，我们可以间接的判断，目前来说，娜娜的身体健康状态是没有异常的。
0: 被放归的斑海豹娜娜之所以不怕人，或许和她两年前迷失回游路线的经历有关。当时年幼的斑海豹娜娜从出生地辽东湾一路南下，漂泊到广西北海涠洲岛。斑海豹属于高纬度寒带物种，南方海域并不适合它长期生存。滞留当地的娜娜身体状况持续恶化，
1: 身体非常虚弱，而且身上还有五处吧，明显的外伤。那么娜娜也是于2024年10月左右吧，转移至广西北海的一个救助中心进行一个救助和暂养。
0: 完成初步救治后，2025年11月25号，娜娜被转运回到辽宁大连，在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接受后续康复调养。
1: 从这张图片你也看到，娜娜刚来到我们海科院的时候呢，身上是虽然外伤已经愈合了，但是她的肤色、毛色跟正常个体相比呢，属于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我们海科院经过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调养，娜娜的一个精神状态、身体健康水平以及她的毛色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经过康复治疗和野化训练，娜娜各项指标达标，并于今年4月16号正式放归大海。每年3到5月，斑海豹会分批游出辽东湾，迁徙北上。当其他斑海豹开始陆续离开大连海域回游迁徙，而娜娜却选择留了下来，甚至频繁接近人类。
1: 在广西海域漂浮了数月吧，那么是人类搭了一把手，对她出手相助。娜娜本身来说，她是对人类有一种感激之情。自然界中有很多的动物啊，比如说一些海豚、企鹅，对人类救助之后也会有一种这个后续的感恩和感激之情。我觉得娜娜跟其他动物的反应也是差不多一致。
0: 得知斑海豹娜娜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且又愿意亲近人类，大量游客专程来到娜娜时常现身的大长山岛镇杨家村以牛湾看望她。但同时，触摸、投喂、追逐，甚至骑乘等不当行为也接连发生。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安全距离，安静远观。发现娜娜滞留后，当地多部门协同行动，在娜娜高频出没的区域进行常态化管护，
2: 对娜娜活动海域开展不间断巡回检查，及时制止近距离接触、恶意惊扰、违规投喂等不规范行为，设置保护警示牌，明确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提醒大家保持20米安全观赏距离。
0: 经多方考量，科研团队决定实施方案，将娜娜转移出人类聚集区，帮助她真正回归海洋。9月7号，科研人员再次确认了娜娜的健康状况，随后将其带至远离海岸线的长海县海洋岛海域，这里也是斑海豹在长海县的主要栖息区域。希望这只对人类心存感激的斑海豹能早日回归种群，与同类结伴生活。
3: 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曼谷小雨转大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小雨转晴，26到33度。莫斯科晴转阴，12到23度。

三度，开罗晴23到35度，巴黎晴转阴11到22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20度，悉尼多云12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纽约小雨转阴24到30度。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九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2: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八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九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在服贸会的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而广西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省份，今年广西同北京、海南一起以数字为桥，连通全球市场，共建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平台建设和开放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6: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

0: 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二号馆的二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我旁边的这个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1: 来关注国家医保局的消息，9月5号至9月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 根据国铁集团9号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9号开始发售。
3: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9号夜间至10号，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级左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

0: 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九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1: 伊朗媒体八号晚报道称，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的声明称，为回应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美军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五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致使这些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表示，当天对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九号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另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针对此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八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霍金斯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伊方捕获了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伊拉克交通部九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在伊拉克领海内遭到了不明来源的袭击，导致船体受损，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燃油泄漏。声明说，事发油轮由伊拉克油轮公司租用，用于存储燃油。事发之后，伊拉克安全、海事等部门对涉事船只实施持续监控，并对周边海域开展监测。事件的具体情况正在调查当中。英国等12国外长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声明说，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1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以色列的系列举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据悉，以色列划定的E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和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一旦大规模开发这一地区，将进一步割裂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连贯性，严重压缩两国方案的现实空间。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1: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八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九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3: Что же такое не понравилось японской стране? Как говорим о том, что с этими цветами, с этими хризантемами, с этими символами японский милитаризм уничтожал тысячи и тысячи ни в чем не повинных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в т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Было ли в стране восходящего солнца что-то похожее на денацификацию в Германии? Не было.Более того, вся военная верхушка империи почитается у них там ка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герои в токийском храме Исукуне, позорище япо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й тоже правильно украшают хризантемы. Ну и теперь про этот самый храм. Там почитаются, как я уже сказала, как мы говорим каждый раз, погибшие за Японию солдаты, включая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Призывы уважать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япон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игнорируют, наверное, каждый раз про себя произнося многозначное слово «макусацу». Это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не обращать внимания или относиться с молчаливым презрением. Требования Токи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в Хабаровске затрагивают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России, являю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опыткой вве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ере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ю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На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понять, как бы и простить историю кровавые, а это не история просто безличная, это кровав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вершались именно с данной эмблемой. Нет, цветок не виноват. Виноваты те, кого мы называем японскими милитаристами». Мы не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забывать, мы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помнить. Это забыть нельзя. Поэтому рекомендуем японско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не подношение в храм Ясукуни, а деятельное раскаяние и пойти, наконец, на четкое недвусмыслен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ых злодеяний япо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седних народов.
1: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

0: 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
1: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由于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3年缺席该仪式。佐渡金山位于日本新舄县佐渡市。据韩媒披露，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这座金矿从事繁重的劳役。佐渡金山202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了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日本在悼念仪式筹备和举行的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导致相关活动未能正常举行。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2: 被动应对到预筑堤坝，
3: 今年防汛关键期多个站点降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录，
4: 提前预泄7.9亿立方米，确保了流域防洪安全，
5: 临灾之前提前开放安置场所，
2: 多措并举绷紧防汛安全弦，
6: 全方位建成了我们立体化的气象监测的体系，
4: 防汛形势依旧严峻不断，我们还是慎终如始，全力以赴。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来看节目反馈，9月8日，焦点访谈报道了一些地方的黑加油点打着新能源旗号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节目播出后，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要求针对曝光问题开展拉网式检查，坚决打击，全力清除黑加油站点，要坚持举一反三，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全面巡查排查，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要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安徽淮南连夜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山东东营垦利区立即对泽宇化工有限公司油品进行封存和抽样检测，并同步开展情况核查。河南濮阳范县责令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产停销，接受全面调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黑加油站排查整治。再来了解今天的节目。今年入汛以来，我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特别是进入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的下半月到八月的上半月这个防汛关键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每一次都影响到数个省份，从南到北波及多个流域。今年的防汛究竟面临怎样不同寻常的挑战？面对这场大考，各地各部门如何协同应对，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9: 今年汛期以来，多雨成为我国多地居民的普遍感受。从4月1日进入汛期至8月25日，全国49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入汛以来截至8月底，全国平均降水量443.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8%，我国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1.5%。
10: 今年入汛以来，暴雨过程多，落区有重叠，极端性也是比较强，强对流天气，南北方并发，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今年的这个生成和登陆的台风个数都是偏多的，造成的这种强风雨的影响范围广，强度强，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9: 今年截至9月7日，

0: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24个台风，对我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美沙克在广西停留超过24小时，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登陆浙江的巴威给华北、东北地区远距离输送水汽带来持续性强降水。红霞是我国今年第一个发出的红色预警台风，登陆后给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白海豚则是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自7月27日生成到登陆我国，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八月下旬更是出现了台风沙德尔、紫檀、简拉维和艾沙尼4个台风共存，影响我国的情况。
1: 和往年相比呢，今年防汛关键期台风的影响范围广，台风影响深入，比如说红霞和白海豚，他们对我国的这个造成的降雨影响分别持续了6天到9天，对我国中东部5个流域、10多个省都造成了这个强降雨影响，多个站点的这个降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主要江河的洪水多，中小河流呢也是有32个发生了超历史洪水。
2: 极端天气频发呢，我们从一个更大尺度的这个背景来讲，首先呢就是这个气候变暖的一个影响。那么研究发现呢，气温每升高一度，大气的含水量会增加7%，为这种极端天气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厄尔尼诺状态。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呢，有利于这种副高的增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水汽进入我国，导致出现这种强降水甚至极端的降水。
0: 极端天气密集来袭，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入汛以来，各地各部门始终绷紧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为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奠定基础，积蓄力量。
3: 从过去6个小时的降水检验可以看到，我市对于四川盆地
0: 监测预警是防汛第一道防线。在中央气象台的全国天气预报会商室内，气象监测人员时刻都在紧盯着台风动向，与时间赛跑。
4: 我们现在已经有10颗风云气象卫星，已经拥有840部天气雷达，已经有10万个这个地面气象站，全方位建成了我们立体化的气象监测的体系。我们气象灾害的这种监测率已经超过了83%。我们现在通过新一代的短林预报业务能力的建设，实现了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时间提前到了48分钟。我们的台风的24小时路径的预报啊，误差小于57公里。
0: 预警跑在了前面，但能不能发挥作用，关键还要看基层的响应。今年各地细化完善了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谁来教应，谁来组织转移，谁负责保障，每一个环节都要求落实到人。
5: 我们马边地形复杂，雨情比较多变，强降雨的局地性、突发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隐患点的责任人，并且要求他们进行反馈。
0: 7月10日至11日，四川马边县遭遇了特大暴雨，强降雨造成明建镇高石头村爆发山洪灾害。
6: 国宝也在屋头的吗？
0: 危机时刻，马边县成功转移受山洪威胁群众481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防汛经验相对欠缺的内蒙古，在今年汛期以及台风后续影响带来的强降雨中，从预案、机制、水利工程和装备等多个方面补齐短板，将防汛抢险物资前置到12个盟市重点旗县，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7: 今年呢，入汛以来啊，在事务上更加注重风险研判的针对性，特别重视对基层提前组织转移避险的针对性的指导，更加注重指挥调度的穿透性，更加注重抢险救援的前置性，确保调度指令工作部署能够做到上下贯通，穿透到最基层。
0: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这是今年防汛工作中反复强调的原则。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的移动

径一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曾研判其可能在江南中部短暂回旋，也可能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各地各部门都将困难。

0: 一上车，赶在天亮前的大雨到来之前，全部安全住进了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1: 今年以来，受灾群众的转移避险的力度呢明显加大。国家防检救灾办和应急管理部啊，指导各地转移安置病重，既做到应转尽转，也要强化呢安置到位，在临灾之前提前开放安置场所，并且预置力量物资，做到呢人到即入住，人到服务到。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防汛抗洪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多个部门打破壁垒，形成合力。今年主汛期，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气象、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联合值守，逐日滚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
4: 综合研判可能的致灾风险，针对性的提出防范应对的措施，根据需要派出多部门的联合工作组，加强对一线的指导，同时呢，加强各部门信息的共享和协同联动，最大程度的凝聚各部门的工作合力。
0: 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四座城市相邻，由于分属四省，有时措施标准不统一，可能造成防灾减灾陷入被动。如今，这四座城市打破行政边界，建立起气象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今年八月，有效应对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四座城市都没有发生重大气象衍生灾情。
1: 通过省际边界地区的这种协同联动，一些标准的建设，一些预警制度的一些规范，我们能够把这个上下游、左右岸流域啊，都可以协同在一起。
0: 今年汛期，水利部门以流域为单元，跨省统一调度水库群，协同作战，紧盯中小水库安全、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这些主要风险，严格落实灾前排查、灾中检查、灾后复查，同时联合应急、气象、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每天滚动会商，时刻盯着雨情、水情变化，将防御主动权牢牢攥在手里。
5: 水利部门充分利用水库这个防洪的核心抓手，在应对台风红霞暴雨洪水期间，水利部门联合调度东江、韩江、北江22座控制性水库，涉及广东、福建、江西三省，提前预泄7.9亿立方米，全力拦洪14.1亿立方米，确保了流域防洪安全。其中广东最大的水库新丰江水库消洪率达到了94%，降低下游河道水位约6米，大大减轻了大湾区城市群防洪的压力。
0: 如果说预警部署和部门协同体现的是防御的软实力，那么频频亮相的科技手段则彰显出防汛的硬实力。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光纤监测设备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在松花江涨水期间，正是靠着这套设备，5天就巡防了70公里的堤防，发现了59处渗水和管涌险情。
6: 我们在现场架好之后，它是一个自动对准卫星，一键式的操作。
0: 断路、断网、断电的三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应对的是灾区不同的应急状况。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用经过专业培训，一键开机便可立刻启用。特别是这款手机大小的终端设备，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直接通过无人机投送给灾区群众。
6: 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农村老龄化也比较多，对于这种没有任何的这种技术基础的人来说，它只是一键式的操作。因为这里边号码是预置的，就人捡起来之后你不用考虑我电话打给谁，只要你呼通
7: 一键按这个呼救就行，
6: 对，他就肯定有人接你的电话。
0: 从精准预警到果断转移， 从

0: 解冻联动到科技赋能，今年防汛期间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一起起成功的避险案例，见证着防汛思维的根本转变。尽管今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已经结束，但影响我国的天气系统不稳定，防汛防台风工作依旧面临着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等挑战。
1: 防汛形势依旧还是严峻复杂，近几年呢，突破我们传统经验和认识规律的极端事件呢，也是频繁的发生，所以还不能掉以轻心。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还是继续时刻保持这份清醒，慎终如始，全力以赴，守土尽责。
2: 今年的防汛，我们看到的是把关口前移、工作前置、力量前倾的防灾理念落到实处，是把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的制度合力，也看到了科技装备大显身手的硬核力量。目前台风活跃期还没有结束，防汛这根弦儿一刻也不能松。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防汛的思维也要与时俱进，极端天气不按常理出牌，我们的应对也要适应常态化的防汛大考，力保江河安澜，人民安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上海市民殷先生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近600万的积蓄会在短短5天之内被骗光，而他更加无从得知的是，这些钱款在几分钟之内就穿越到了1400公里外的深圳的一处黄金珠宝市场，变成了一根根的金条。近期，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电诈洗钱案，电诈团伙10天内购买了85千克黄金，3800万元的电诈黑钱就这样被洗白。
1: 2023年11月23号傍晚，上海浦东新区警方接到一位殷先生的报警。他说，从当月11号起，短短5天内，他分12次将总计594万元的人民币打到了一个网友提供的多个账户，但打完钱后，他就联系不上对方了。这个网友是什么人？殷先生为什么要转出去这么多钱呢？
2: 他给了我一个账号，是国内的企业，你打过来，我暂且暂好，过几天还给你，那收益多了，翻倍了呀。
1: 原来，2023年9月，60多岁的殷先生在网络上刷到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添加了一个自称曼曼的投资咨询师微信。对方每天与殷先生聊家常、谈投资，逐渐获得了他的信任。
3: 先是互相问候，再接着是聊一点家常，再接着就慢慢的聊到这个投资理财方面。那其实那段过程等于是养的一个过程。
1: 畅聊2个月后，曼曼谎称要带殷先生炒外币赚取高额收益，他提供了多个企业账户让殷先生汇款，声称可代为操作保本返利。殷先生信以为真，陆续打款近600万元。
3: 我这个钱呢，就是要指定打到某某公司去，是不同的公司。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是因为打到对公账户是公司，然后他也更相信了。
1: 对方失联后，殷先生慌忙报了警。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发现殷先生的钱打入电诈分子提供的对公账户后，大约有一半立即就被转账到深圳的一家金店，全都用来购置了金条。
4: 这一分钟可能有好几个被害人钱陆续打进来，打进来之后隔到2到3分钟，最长也不超过10分钟的时间，钱就立马进到了这个珠宝公司的账户。
1: 办案人员发现，这家金店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与多个涉及电诈资金的公司账户频繁交易，电诈黑钱就这样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被迅速洗白。经比对，这些问题账户不仅接收转移了殷先生被骗的钱，还涉及了全国多地其余55名被害人的资金。随着调查深入，这个买金洗钱团伙中的郑某、林某、黄某等人，以及涉案金店老板张某陆续到案。
0: 案件中的一组数据令人震惊：10天内，买金洗钱团伙拿着31家空壳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购买了85千克的金条，洗白了3800万余元的电诈黑钱。那么，这个团伙是怎么运作的？办案人员揭露了几人的操作流程。
1: 经查，郑某和林某是这个买金洗钱团伙的中间人。2023年10月，郑某结识了具有贵金属交易资质的金店老板张某，随后他带林某一同登门，并介绍林某是某商会会长，需要购买大量黄金用作商会分红。
4: 他们号称说是有一个商会要买2吨的黄金，就是来作为福利发放。
1: 经查，2023年11月6号，郑某和林某现身张某的金店，同行的还有团伙成员吴某。吴某专门负责冒用他人身份，以委托人的角色出面办理购金手续。这一次，他就自称是邹某，并拿出身份证和伪造的6家公司授权委托书，要求签合同买黄金。当时老板张某不在店内，一名员工接待了这一行人，但他发现这个委托人邹某很反常，于是试探了一下对方。
3: 店员让他背身份证，他背不出来，这那就很可疑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背不出来。后来呢，让他摘下口罩看了一下，怎么跟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太像，而且呢，身份证上的照片这个明显要比现在这个人要年轻，所以他就觉得很可疑，当时呢没有答应进行一个黄金的一个交易。
1: 冒名顶替被识破，黄金买卖眼看就没戏了。郑某连忙拨打了金店老板张某的电话，一番说服下，张某最终拍板应下了交易。
5: 他说那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你店员的？我说就是本人，就是本人。他说我保证这个就是本人，因为他吃胖了，吃胖了，长胖了，然后就签了合同。
1: 此后洗钱团伙每天都拿着不同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光临张某的金店，他们前后一共使用了31家企业的授权委托书，与金店签订了黄金销售合同，并且所有交易的委托人都是被冒名顶替的邹某。
3: 公司来自天南海北，有内蒙古的，有天津的，有广东的等等，有好多，还有四川的等等，怎么可能说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家公司都委托了同一个人去买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1: 办案人员核实，邹某本人在案发前遗失了身份证，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洗钱违法活动。
0: 冒用身份去金店购置黄金，在整个洗钱犯罪的链条中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幕后操盘者黄某以及取货人陈某。为了尽快拿到黄金，黄某会安排陈某全程跟随店员，在交割仓库楼下等候，第一时间取走黄金。更狡猾的是，他们会凿掉金条的专用编码，迅速将黄金转移到上家手中，企图躲避警方的追查。
1: 办案人员称，黄某除了安排几名团伙成员结伙购买金条，还让陈某充当取货人，专门等着金条一出库就迅速提货。
4: 因为他们那个黄金交易是在水贝里面，但是黄金取黄金是在那个交割所那边，他们是直接派着这个取黄金的小弟一路跟着员工到交割所的大门口直接等着，黄金一拿出来，他们就立马就在街边交易拿走了。
1: 取到金条以后，陈某会立刻交到黄某手中。为了逃避司法机关侦查溯源，他们还会凿除金块上的编码。
4: 这几个人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开了个小房间，然后呢，取到的黄金一并拿到房间里之后呢，不是说直接的移走，他们是拿着小锤子凿凿凿凿凿，把编码都凿掉了。为了躲避侦查，连这个碎屑其实对于黄金来说有一定的价值的，他们也都忽略不计了。
1: 之后，黄某就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等待上家指令，并按照对方要求

0: 转移黄金，
1: 就是指令他到哪去，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拿什么，然后说一下自己的穿着，说对方怎么样，你自己的穿着是怎么样的，叫到一个指定的一个地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批对买金洗钱团伙的黄某、吴某、陈某、郑某、林某以及金店老板张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分别判处这些被告人四年到三年四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不等罚金。对于案件涉及的上游电诈团伙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案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多名被告人中向洗钱团伙出售85公斤黄金的金店老板张某，也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获刑三年十个月。他辩称自己不知情，并以行业惯例为托词，而检察机关则认为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0: 检察官指出，本案中洗钱团伙用电诈款向金店老板购买的黄金，并不是普通的黄金首饰，而是每块重量1000克的金砖。十天内，几人用伪造的授权书冒名顶替委托人，购买了85公斤黄金。而从事黄金交易行业超过20年的被告人张某，明知情况异常，仍放任交易。这种明知钱款是犯罪所得而伙同他人帮助转移的行为，已构成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 从他知道来的这个授权人和身份证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应当知道业务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定要人证分离？说到底就是为了将来司法机关找的时候找不到真正来买金的这个人。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长期从业的人员，他心知肚明，最终导致了巨额资金通过黄金变现被洗白了，是应当要承担刑事责任。
0: 经查，这起案件中洗钱团伙前后使用了31家公司来买黄金洗钱，这些公司并无实际经营业务，均为空壳公司，相关线索也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3: 这些公司都是天南地北的，然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注册这家公司的，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份信息让他们注册的，还是被他们捡到了身份信息去注册的，我们在查证过程当中一旦是跟他们是有一些交易的，我们认为也是要追究相应的责任的。
0: 检察官表示，随着公检法机关持续打击电诈犯罪以及相关洗钱犯罪，不法分子开始转向黄金、虚拟货币等新型渠道洗钱。作为大宗黄金交易的商家，需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共同阻断黑钱洗白链路，莫因一己私利沦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3: 洗钱是最后的一环，这一环是犯罪分子取得电诈资金最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打蛇打七寸，打财断血，所以我们反洗钱也是在打电诈。
2: 黄金高保值、易流转、难溯源的特点，让电诈团伙企图把买金条当作洗钱的渠道。打击电诈，既要抓前端的诈骗，也要端后端的洗钱。一些经营者为逐利，漠视法定义务，对异常交易视而不见，甚至主动配合交易，已经触及了法律红线，必定面临法律惩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法治故事，来关注一起继承风波。陕西的一位老人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晚年的时候，老人与侄女签订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侄女为自己养老送终。在老人离世后，这份协议却引发了一场家族风波。那一纸承诺究竟有多重的分量呢？
0: 2025年12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案。根据原告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生前签署的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起诉边先生的

0: 四位法定继承人，要求确认边先生名下的房屋归自己所有。而这起案件的关键点就在于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于2017年签署的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否有效。边先生生前居住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渡街道边方村，他一生未娶，无儿无女，随着年岁渐高，吃饭看病乃至百年之后的事都成了他绕不开的难题。
1: 他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作为他的至亲啊，就是他很亲的这个侄女啊，把他一个人丢下来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择照顾他。
0: 边女士回忆，小时候大伯曾问他，如果我老了没人管，你会不会管我？他回答，我会管。2017年，边先生主动找到他，说要给他一个保障，万一他以后生活不如意，大伯的这个房子永远是他的家。
1: 他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一是要给我一个保障，怕我以后的生活呀有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地方去，给我一个家。二呢，就是给我留了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他也能够踏实的让我给他尽孝。
0: 边先生文化程度不高，又是如何知晓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说，当时边先生找到了村里一位懂法律的热心人咨询，了解到法律上有一项制度叫遗赠抚养协议，一经签订即受法律保护。于是边先生主动找到村委会询问，当时的村委会主任边富军说，虽然村里之前没有类似案例，但是边先生如果跟边女士协商一致，协议签署时村委会可以作为见证。
2: 当时就是按照国家那个政策的，他就是这个有无保护，只能就是那个近亲属照顾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通过给他两方协商，协商好后他签了个协议，我们作为村委会这做只能做鉴定啊，这个协议就是他们叔父两个人签的。
0: 2017年12月20号，边先生和边女士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协议白纸黑字写明，乙方边女士负责甲方边先生的吃喝住行以及后半生的生养病死葬，甲方边先生去世后名下全部财产由乙方边女士继承。协议上甲乙双方签了字，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也有见证签名，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签约当天，边女士的父亲也就是边先生的亲弟弟全程在场知情并支持，边先生的三位姐妹也就是边女士的姑姑们事后也得到了口头通知，并未提出异议。
1: 我们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就给你吧，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如果有不如意了，这还有个家吗？
0: 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后的5年间，边女士言行如一，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照顾边先生，无论是饮食起居、看病就医、日常擦洗护理，他都亲力亲为，这些村民们都看在眼里，村委会也会定期检查照护情况。
2: 村上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在他们家都检查两次，看你平时照看的到底好不好，到位没到位。
0: 2022年12月，边先生因病去世，边女士信守承诺，妥善办理了丧葬事宜。之后，她带着这份盖有村委会公章的遗赠抚养协议，前往户籍派出所办理继承手续。然而，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仅凭这份协议无法直接办理过户。根据相关规定，此类遗产继承涉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需由法院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效力后，方可完成权属变更。于是边女士找到几位姑姑，希望他们配合走完这一法律程序，并反复解释这是过户必经的法律程序，却始终未能说服几位姑姑。无奈之下，边女士于2025年5月依据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边先生的房屋归其所有。
1: 我就担心的一点就是 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哦，不被认可了。
3: 一边是白纸黑字的遗赠抚养协议，一边呢是害怕成为被告的知青。几位姑姑并非不认可侄女的付出，却因对法律程序的不了解而选择了抗拒。他们表示不能理解和接受被亲人起诉这个事实。
0: 2025年8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原告为边女士，被告为她的父亲和三位姑姑及边先生的四位法定继承人。法官助理曹青回忆，他接手此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法律文书的送达。
4: 我和书记员去给其中一名被告送传票的时候，也就是原告的姑姑，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是联系不上她，包括我们去邮寄了，还打电话了，都联系不上。那我们去给她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她的侄女要把她给起诉了。其实对于当时呢这个反应呢，我们也是很能理解，毕竟谁被自己家里人起诉了，其实心里都肯定不会好受的。
0: 曹青告诉记者，几位被告抵触的并非遗赠抚养协议本身，而是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起诉，成为被告让他们觉得紧张。对此，法院工作人员一方面耐心解释，诉讼是确认协议效力的法定程序，不意味着被告存在过错；另一方面也深入村庄走访核实，查明案件事实。
5: 法院综合相关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调查询问，查明侄女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在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在协议签订之后，其侄女一如往常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老人生病时，其侄女负责全程陪护并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在老人去世之后，其侄女负责进行安葬，并没有出现老人无人照顾的情况。
0: 在法院工作人员和村委会人员对几位被告的劝解下，几位被告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8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5: 遗赠抚养协议效力优先主要是基于以下两层法理。第一，一死自治原则，该协议是双方生前真实意思表示，体现对被继承人自主处分财产权利的绝对尊重。第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抚养人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务、情感和经济供养，法律通过赋予协议最高效力，意在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契约方式解决养老问题，而非单纯依赖血缘关系。
0: 2026年1月9号，西咸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原告边女士所有。这一判决也传递出明确的法治导向，一方面法律保护信守约定、付出就有回报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也倡导老人借助法律自主规划晚年，如果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也要注意相应的法律细节问题。
5: 作为普通老百姓，在签订协议时，首先这个老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呢，是这个受遗赠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第三点呢，是要采用书面形式，避免口头协议。签订协议时呢，可以邀请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到场参与见证。同时呢，这个协议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老人可以处置的是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不能处置他人集体的财产。协议同时可以约定，当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要承担的违约责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我们先来关注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就是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服贸会期间，41场主题活动将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先进制造、数字服务、设计及文化创意等领域集中展示了挪威的创新成果，并举办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中挪经贸推介会等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深度务实合作。今年服贸会广西首次以主宾省份的身份亮相，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与重要窗口，广西依托与东盟国家地缘相近等优势，大力发展面向东盟的服务贸易。2025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这也是广西服务贸易连续第三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到广西南宁的慈源工厂去看看，他们是如何把服务做成贸易的。
1: 这里是位于南宁五巷新区的一家 AI 智算产业园，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广西最高等级的智算中心，那也是全国最早实现商业化运营的慈源工厂之一。
2: 有了慈源工厂，企业可以按量购买 AI 能力，不用自己建数据中心。
3: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 token 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一个数字电费的这么一个概念，优先保障我们自产自用的一些需求，如果有富余的我们还会可以去外供，那这一部分呢就是说可以去做一些商业化的这个销售工作。
2: 和一般的工厂不同，慈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慈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慈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现在这家园区生产的慈源已经广泛应用在教育、软件开发、企业办公等各类场景的智能体。目前南宁五巷新区这个 AI 智算产业园里已有各类慈源工厂，并集聚了80多家 AI 赛道企业和团队。
4: 目前呢，我们也是开展了 token 出海的业务，具备几个方面的优势。我们国内 token 的价格相当于国外的1/10到1/1。南宁呢，也是作为中国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啊，目前呢已经拥有了15条光缆连接东盟。测试的数据表明呢，可以说是目前到东盟最快的这个通道。
2: 胡永乐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承接东盟国家超500个数字化项目，已交付数据中心或算力中心项目约80个。国家在广西已启动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已有8个东盟国家和广西开展人工智能合作。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数字文旅等成套方案持续向东盟国家输出，累计落地跨境 AI 合作项目超30个。2025年，广西新增人工智能企业近1200家，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计划到2028年，智能经济核心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
0: 2026年服贸会是首钢园完成永久会址改造，以全新国际会展小镇面貌亮相的首届服贸会。那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哪些新的亮点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5: 今年服贸会共设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的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
6: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
5: 新场馆彻底激活了屋顶空间，打造出第五立面，真正实现场馆的高效复用、平展两用。
6: 从三号馆坐电梯直达四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家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七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一二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5: 今年福茂会的配套服务也进行了升级。福茂会期间，园区开通了电动观光车线路，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组成的两园一河开通水上专线，与陆路观光车无缝衔接，从永森码头登船6分钟即可抵达园博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8: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声明称，为回应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美军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致使这些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表示，当天对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9号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另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针对此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霍金斯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2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 此外，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还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至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美军频频打击伊朗油轮等目标，出于何种目的？双方不断报复性回击，美伊冲突是否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呢？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9: 近一周以来呢，美军发起了连续多轮打击伊朗油轮的行动，我想主要有这么3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要将打击油轮和保护美军舰艇来直接绑定，形成一种基于循环报复的威慑叙事。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明确表态，伊朗向2艘美军舰艇来发射了导弹，那么美国就要摧毁伊朗的3艘油轮，以不对等的代价来遏制伊朗攻击美舰的行动。第二呢，就是选择油轮而不是伊朗本土的纵深目标，意图呢是要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影子船队的石油运输能力，以经济绞杀来替代地面升级，在不触碰伊朗领土红线的前提之下最大化施压。那第三呢，我想就是要持续的消灭运力，意味着在未来即便达成协议，伊朗也会面临数年的恢复期，以此呢来逼迫伊朗在最终的谈判当中选择让步。双方行动也呈现出逐步升级试探红线的互动模式，美方的红线呢是伊朗不能够直接攻击美军舰艇，而伊朗的红线则是美方不能够系统性消灭其油轮舰队，因为这直接威胁到石油出口与财政的存续。但目前来说呢，双方都在不断的试探对方的底线红线，这也是目前两方在受到袭击之后必然会立刻反击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实际上在伊朗看来呢，是涉及到了伊方的国家存亡危机，因此呢不得不背水一战。而特朗普政府为了寻求可见的政治成果，也需要在中选之前获得所谓的标志性胜利，那么仅凭经济绞杀效率太低，因此也需要在军事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美伊这种不断的军事对抗当中呢，双方的红线正在从军事设施向经济目标再向军事舰艇不断的上移，那误判的风险可以说是持续累积。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由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在天地对话当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那太空食谱有哪些更新？太空菜园现在什么样？航天员们做了哪些有趣的实验呢？一起来看。
10: 地面的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营养主食，还有数十款的特色美食，譬如红烧肉、佛跳墙、宫保鸡丁、黑椒牛柳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了水之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里还会自己整乳酪，食物的种类非常之多元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我们在这里是怎样加热食物的呢？这里就有两套我们太空厨房配备的加热设备，下面的呢是微波加热装置，它的原理和我们家的微波炉差不多，主要是用来加热米饭。上面的是热风加热装置，通过360度循环

0: 风加热技术，唔使半个钟，我哋就食到热辣辣嘅饭熟啦。而家我哋嘅空间站仲配备咗一台热风烘烤机，唔单止解决咗密闭空间嘅油烟净化难题，亦都能够将加热嘅温度提升到190度。所以而家我哋喺呢度可以亲手烤鸡翼、整南瓜同埋焗蛋糕。呢个就系我哋今朝啱啱焗嘅太空小蛋糕啦。金黄色嘅外表，再加埋香喷喷嘅味道，令我谂起我最中意食嘅鸡蛋仔。大家觉得似唔似呢？
1: 从最初的生菜种植到如今的水稻、小麦全生命周期培养，太空菜园现在什么样了？我们来看天空课堂上的最新介绍。
0: 大家可以过嚟呢边睇下，呢个就是我哋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啦。我哋喺呢度种咗有金薯、薄荷唔同品种嘅生菜，仲有羽衣甘蓝。喺太空呢度冇泥土，冇自然降水，亦都冇太阳嘅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系全靠呢一套植物培养装置。佢系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呢啲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嘅生长环境。平时我哋会对呢啲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住佢哋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睇住呢啲绿油油嘅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嘅时候，我哋就会采用轮采嘅方式，保留根部，咁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亦都保障我哋一路都食到新鲜嘅蔬菜。吉林酱，你过来吃一口吧。
2: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嗯，非常美味。
1: 除了介绍空间站的最新设施和布局，在九号的课堂上，航天员们还做了许多有趣的科学实验。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太空拧湿毛巾会发生什么。
0: 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拧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
1: 天工课堂第四课曾经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那这次的天工课堂，航天员们又来了一场水球乒乓球赛，我们来看一下。
2: 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工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大家注意观察。稍等啊，佳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0: 好的，是我先来吧。
2: 没问题哟。
0: 好的。
2: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

0: 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3: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2: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4: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of our own. Now, I don't believe in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That's not constructive. But our tariffs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workers, protect our companies, and our communities.We can't let American goods into Canada tariff-free while they charge our companies to export them.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that the cumulative U.S. demands revealed that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Our future won't be decided in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5: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2: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 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

0: 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
1: 反制措施8号生效之后，白宫发布公告，宣布调整关税对加拿大产品的适用范围。其中，为何对加征关税的产品有加又有减？加拿大采取的对等反制措施能否在实现精准报复的同时，尽量减轻对自身的影响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我认为现在整体上来讲，特朗普这个政府的关税政策更多的是从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全面加征关税转向更加精准的啊，或者说更具有这个攻击力的啊这样一种谈判工具。那么有加有减呢，我觉得不意味着这个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出现明显的软化或者是变化，而更多的是针对这个关税的打击目标，它来重新精准的啊进行这个调整。特别是美国现在把这个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或者说美国现在自身存在着较大需求的，难以在短期内这个寻找替代产品的这个产品从它的这个清单里面去掉。那么我觉得这主要是为了降低关税对美国国内这个消费者和企业包括相应这个产品供给的一种冲击。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美国认为更能够有对这个加拿大产生影响的这部分纳入进来。所以实际上也意味着关税集中到更加容易能产生实质性效果，或者说对加拿大产生这个压力的产品上。我觉得加拿大现在在面对着美国巨大的体量不对称的背景之下，它是要尽量把这个反制的成本降到能可承受范围之内啊。所以说它从这个所谓的对等反制，我觉得会逐步改变为这种精准反制，但是这种反制不会做到零成本或不受到冲击。因为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体量不一样，而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又比较高，所以他会寻求一种精准策略加贸易多元化的方式来对冲美国现在的这样一个全面施压的做法。但是呢，我觉得成本一定会这个影响到这个加拿大和美国的这个贸易之间的这种关联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新疆各地的牛羊等牲畜陆续进入集中出栏期，当地活畜交易市场人气攀升，购销两旺。
4: 这两天，新疆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牛羊交易市场热闹起来，各地养殖户与采购商往来不断，大家忙着查看牛羊标情，询价议价，敲定订单。
5: 我昨天下午呢，总共拉来了80头牛进行交易。今天一上午呢，客流量大，成交的也快。到现在呢，我已经卖出了一半了，整体行情很不错。
4: 该市场每周一、三、五开市交易，辐射阿勒泰市、福海县、布尔津县等6县一市，是当地重要的区域性活畜集散交易中心。眼下正值活畜出栏高峰，经过一整个夏天天然草场育肥的牛羊集中上市，市场人流量、交易量持续走高，单日交易额超4000万元。在保障高效交易的同时，动物防疫人员对进场牲畜开展标准化检疫查验，所有运输车辆进场前都要先进入专属消杀区域进行喷洒消毒。
6: 我们把好每一道检疫关口，仔细查验入室牲畜，做好耳标核查、疫病检测等。

0: 工作，确保进场牲畜健康。
1: 据了解，阿勒泰地区秋季牛羊交易旺季将持续至11月，有效带动畜牧产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在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20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大型割晒机连片作业。当地统一选用稳产抗病抗倒伏优质品种，生长期进行绿色防控、精准施肥、科学灌溉等精细化管理，小麦籽粒饱满，品质提升。
1: 亩产小麦600斤，较往年提升了50斤。秋收期间，公司统筹调配各类农机具390余台，实行分区连片错峰高效作业，同步推进秸秆还田、培肥滴沥，实现了稳产增收与生态养护同步推进。
0: 在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8.5万亩小麦同步收获。农牧场投入35台大型联合收割机、63台运粮机整地设备，实行分区管控错峰收割。目前已完成小麦割晒5.1万亩，各项工序有序推进。
2: 根据地块分布、地势情况和田间道路通行条件，再结合每天的天气变化，灵活调整优化收获方案，采取分区收割、连片推进，最大程度避开刮风下雨等不利天气影响。
0: 呼伦贝尔地处北方高寒高纬度种植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250余万亩，目前已收获75万亩，预计9月底前全部完成收割。
3: 近日清晨时分的内蒙古阿尔山出现了水汽升腾、金光穿林的美景，薄雾像轻纱般铺满林海，太阳缓缓升起，金色的光芒穿雾铺散，阳光被微小的水滴散射，形成了绮丽的丁达尔效应，一道道光柱清晰可见，整片林海也显得格外幽静而神秘。好，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今天人社部公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他们因何而生，又有何特点？
1: 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
0: 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现代服务业相关职业层出不穷。从被看见到被认可，如何让新职业走得更稳更远？
2: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职业来了，新机遇和新课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人社部向社会公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么我们国家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这是第八次去对外那么发布新职业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一些称呼是比较陌生的，你比如说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微电网管理员，因为他们涉及的都是一些前沿应用还有新兴领域。也有一些呢，我们是已经熟悉了，比如说社区工作者，还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等。那么大家也很好奇，这些新职业新工种这一次是怎么被遴选出来的？另外，新职业和新工种有什么不一样？另外，就是一个职业能够被纳入官方的管理名录，不管是对于行业发展还是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会给他的未来带来哪些影响甚至改变？还有，对于一个行业来说，他的发展如果能够进入官方名录，他如何能够更加有序？对于个人来说，我有了一个新的职业，未来如何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预期？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一起来看。
1: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

0: 到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就在今天，问题有了答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其中就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也包括先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共有11个，新工种23个，11个新职业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比 45.5%。除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外，还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微电网管理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他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当产业发展的重心从技术研发转向场景落地，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市场缺口大约100万。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两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
2: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除此之外，今天公布的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的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他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他也感触颇深。
4: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0: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他也充满期待。
4: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5: 围绕这一系列的新职业、新工种，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李老师，首先请教您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人先干了活，然后再给这些活去命名。好了，为什么要给这些已经存在的干活的人和他做的这个件事情给他一个名分？为什么
6: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他有一个专家

0: 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嗯，
0: 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1: 李老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这个人社部他发的新的工种和新的职业，一个是11个新职业，一个是23个新工种，您怎么看这次他们的入选，说明什么趋势呢？
0: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1: 您刚才说到需要，那我们具体来看，11个新职业里面，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您觉得这个体现的是一种什么趋势？
0: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新应用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事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1: 刚才咱们说的新呢，是新的新，还有一些我们已经熟悉了这样的一种做这件事情的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现在给了它一个新的称呼。你比如说像这个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过去呢没法定义他们，就搞装修的，然后是雕冰雕的，还有就是这个装家具的，就一旦他们被给了一个名分之后，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对于从业者都会带来什么变化？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

0: 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嗯，好的，李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新的职业被纳入到官方的名录之后，接下来不管是行业还是从业者，未来又会怎么样更好的发展，我们继续关注。
2: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7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需要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
3: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护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2: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渐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
4: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2: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后，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2: 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训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
6: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2: 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一个新职业被命名，这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李长安教授。李老师，我们刚才在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新的职业，去年公布的叫养老服务师，这个名字是去年才有的，

0: 业名录进来了，但是他这个事儿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据您的观察，就是你给他了名之后，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管是行业还是个人。
1: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李老师，刚才我们分析的是养老服务师，因为他对我们来说相对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他职业他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段历史，他可以有经验可循，所以标准啊包括培训啊上手也相对比较快。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彻底的新的职业的时候，那么同样会涉及到标准的问题，就是入门的标准、职业的标准，我拿什么去培训新的人从业者。另外一个就是我得有人，如果我有标准，我得有人去教他们。另外一个我得有人去监督，包括制定标准，这些人怎么去培训，怎么哪儿长出来。
1: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您说到这个认可，其实这个认可呢，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国家的名录被纳入进去，这是国家层面的认可。但是认可还有一层，就是社会心理方面。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养老服务师，帮助老年人去度过他们人生的一段末端，是很繁琐，甚至很有的时候是很苦很累的一份工作。那么社会觉得这不是一件正经工作，虽然他们叫养老服务师了，但是怎么能够在社会层面能够得到尊重，就是能够有这个职业证明之后带来的尊重。
1: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 但是我们知道。

0: 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1: 我们再简单说说，就还是以养老这个服务师为例，就他们进入了以后，怎么让他们能够与时俱进的很好的发展，能够有一份体面，并且这个甚至受人尊重的收入，简单的说。
0: 对，现在这些养老服务实际上跟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养老服务呢，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简单理解的这个养老，去帮助老人吃啊、喝啊，是吧？服务这个老人啊等等。实际上，现在对这个职业、对这个岗位，它有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求你可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掌握一定的营养的知识，还有一些可能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先使用一些这个养老的一些设备。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职业、从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来看的话，它有一些新的内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九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的下降

0: 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2: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八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9号，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使用外资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已接近1/4。
3: 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在投洽会期间举行的投资中国选择经开投资促进对接活动上，来自各地的国家级经开区与企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展面对面交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国家级开发区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创新，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0: 本届投洽会展会现场，新质生产力成果集中亮相，展现出中国科技创新的强劲动能，也持续释放着投资中国的广阔潜力与强大吸引力。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到现场一起去看看。
4: 我现在就在第26届投洽会的2号馆，在我身后有30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集群控制展示，动作整齐划一，协同流畅，场面非常的壮观。这套精准操控的核心就是工作人员身上穿戴的外骨骼设备，人的动作可以直接复刻到机器人身上。我现在呢也穿上了这套外骨骼，带大家感受一下人机同步的效果。我和机器人呢现在跟大家一起挥挥手，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和机器人的动作几乎是完全同步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与机器人动作的同步差控制在0.1毫秒级，简单来说就是机器人响应我动作的时间小于0.1毫秒。就在今年6月的福建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上，这套系统还只完成了6台机器人的集群控制，短短3个月之后，就在这次投洽会上可以实现30台的集群规模，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而且整机成本控制在了万元以内，性价比优势非常的突出。现在这款机器人不仅面向国内市场，也打开了海外市场的空间。在投洽会现场，我们就看到已经有来自非洲、中东、欧洲的客商专程来到展台对接洽谈。我在展馆内还发现了这2款4足机器人，它们呢是专门针对高危作业场景打造的硬核装备。那它们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像这个前置侦察的机器人，它们上面呢就搭载了双光云台、喊话报警器，还有照明的设备。像火灾现场浓烟大、视线差，它就能先冲进火场，给后方救援提供第一手信息。 等摸清现场的情况了以后，灭火处置机器人就能顶上了。它搭载了一台超高压的消防水炮，这种水炮的后坐力非常大，人工操作的话需要4到5名消防员才能稳住。而机器人呢，凭借着自身的负载能力和稳定性能，直接化解了高压水炮的强劲后坐力，能实现火场的大范围覆盖灭火作业。逛头下会场馆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智能装备已经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展品，而是带着明确的产业场景、成熟的商业化方案走到我们的面前。头下会正在成为新智生产力的展示台，国际投资的对接桥。现场热闹的氛围更让我们感受到了投资中国的热度不浅，潜力无限。
0: 全国工商联9月9号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6: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0: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来听专家的解读。
7: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导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6: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
8: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散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散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0: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到俄方强硬回绝。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称，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俄乌双方在与美国特使沟通后，均提到了重要重启美、俄、乌三方的会谈，这为紧张的俄乌冲突打开了新的外交沟通窗口。那么，三方谈判的前景如何？和平协议能否达成？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9: 总体而言，前景仍然不容乐观，短期之内仍然很难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有利的因素在于三方同意建立对话平台，可以先就战俘交换、黑海航运安全、人道主义通道等技术性议题进行讨论，这有助于建立危机的管控机制，降低各方战略误判和升级的风险。不利的方面就是各方在领土归属、安全保障和北约东扩等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立场差距，短期之内这些议题难以调和。即便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欧洲仍然可能被排除在其议程之外，所以欧洲国家担心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有可能被交易、被牺牲。最有可能的一种前景呢，就是三方会谈会持续进行，就一些局部临时性的议题进行安排，而全面的和平协议可能仍然需要一个缓慢且困难的过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医保局消息，9月5号至9月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 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根据国铁集团9号发布的中秋

0: 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9号开始发售。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0: 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0: 新职业与新产业紧密相关，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相关的新职业也不断涌现。刚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清单就有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他具体是做什么的？来看记者的探访。
3: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4: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3: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4: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3: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4: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5: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6: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3: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0: 什么样的职业才能算是新职业呢？据了解，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且具有广阔就业前景的才能成为新职业。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特点呢？
1: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2: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0: 国家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筛选确定的呢？新职业发布后，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企业和社会更好地识别和认可新职业？记者也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
1: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2: 那相关的企业啊，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啊，都是由企业申报的。
1: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2: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0: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受冷空气影响，9号夜间至10号，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级左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英国等12国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4: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声明说，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以色列的系列举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据悉，以色列划定的E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和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一旦大规模开发这一地区，将进一步割裂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连贯性，严重压缩两国方案的现实空间。
0: 对于十二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一枚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0: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这一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
6: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声明说，两人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其致使巴勒斯坦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不可接受。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7: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包括英国和欧盟等各方认为，以色列新定居点方案事实上宣告了两国方案的终结。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民调显示英国约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 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就强调要重置英以关系。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

0: 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欧洲舆论普遍认为，在特朗普政府庇护以色列的情势之下，欧洲大国希望通过采取维护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权威，以及人道主义外交的不同做法，展现欧洲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影响力。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当地时间9

0: 称，9号10:45接到事故报告，一艘客轮在巴拉望省科伦镇约1.2海里的海域起火，船上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波兰国家铁路公司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在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列客运列车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1人死亡、20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说，涉事列车从卢布林开往什切青，与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随后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挑战生命极限，用25000里长征写下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战火硝烟早已散尽，长征精神永不褪色。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接下来跟随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记忆，感悟长征精神，见证老区新貌。接下来一起走进江西。
2: 江西瑞金云石山脚下有个村子叫丰陇。193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沙洲坝迁到这儿，办公点就在丰陇村马道口的粮食祠堂。3个月后，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丰陇村也见证了长征开启前的关键历史阶段。村里的旧址祠堂正在开一个会，村民们讨论的是接下来秋灌用水的问题。这间聚着村民一生计的祠堂，正是9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办公地。
3: 整天要发包子酒，你把地上运，你们走。
2: 挥散了，雨越下越大。我得以一个人在这幢南方古老的建筑中随意走走看看。关于此行，我想感受当年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给今天，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
4: 你看这个祠堂外面挂的牌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可以想象，就90多年前，中央红军很多的筹划讨论一定就是在这儿进行。
5: 90年后的今天，这儿的人依然在这个祠堂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儿。他的这种喧哗，突然让我觉得，所有的生机勃勃都还在，真好。
6: 当年参加红军的那些人的名字现在在哪儿呢？
7: 那个要翻土，
8: 那吃土的干不干？
6: 给。
2: 天气变幻莫测，雨小了些。顺着村里人指的方向，我来到了粮食宗祠。
9: 这两本
6: 啊，
9: 就是我们住丰陇村的。
2: 看管族谱的老人叫梁金水，族谱每30年修订一次。村里良姓人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名字都不会被落下
6: 啊。是这个吗？
10: 蓝色英烈。
2: 我想寻找红军后人，没想到竟如此轻易。老梁自己就是。随手翻看族谱，在他的讲述中，一张张红军的面孔慢慢浮现。
9: 有361人。
2: 老梁照着亮，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往下指，爷爷的名字清清楚楚的印在这里。
6: 说实话，此时此刻我也是有点这种小激动的。一般嘛，族谱修好了之后就会被供在祠堂里面， 轻易是族人不会来翻看的。我跟老梁刚才在无意当中发

0: 现，居然他们新修的族谱里面，珍而重之的为所有当过红军的族人新增了一张。
1: 我感受到了尊重，一种超越家族和血缘的尊重。当年参加红军去远征的那群人，是这个姓氏莫大的荣耀与骄傲。当年的瑞金，几乎家家都有人当红军。据统计，那时候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之前，5万余人壮烈牺牲，留下姓名的烈士却只有17166名，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2: 刘腊里脑、严逆子、
0: 刘枣狗子、吴细豆子，这个一看就是个孩子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大名。
1: 当地的旧俗，没成年的孩子只有乳名，不起大名。
3: 邹朱丢宝，
1: 墙上的乳名，就是他们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记号。
4: 多少页？最上面那一行，你看不清楚了。
3: 这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1: 从丰隆往东北是叶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谢家祠堂召开，610名穿粗布衣裳的工人、农民、红军指战员等坐在一起，他们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从这儿起步。再往西是沙洲坝。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大礼堂召开，这是长征出发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宪法大纲、经济政策、文教建设、建国的家底，在这儿一件件捋顺敲定。一上午的时间，我从叶平走到沙洲坝，而脚下的路正是人民共和国一步步走来的地方。
0: 哎，你好，你们好。啊，你们江西财经大学
5: 的，啊，对，
0: 都是这个学校的。哦，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呢？
5: 我们在举行我们暑期的实践。
6: 我们来重走，
5: 对，重走长征路。
0: 重走长征路啊！
5: 对，
7: 我是天津的。
5: 我是安徽的。
8: 我是河北的。
9: 我是湖南的。
7: 南昌的。
1: 90多年前，很多人从这里踏上长征路，那其中的很多人会和眼前的这些学生年纪相仿。9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站在纪念碑前，前赴后继。在高铁站，我遇到了一群球迷，红色吸引了我，随即我跟上了他们的脚步。即将举行的是一场赣超比赛，赣州球迷正在前往客场。候车大厅里，每一记鼓声都震动着我的心脏。当年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出征，为了生存，为了解放。而今天这里的人也在出征，目标是胜利和荣誉。
10: 希望你在江西玩得开心。
0: 谢谢，非常开心。希望你们今天比赛胜利。
10: 好，谢谢。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主任向赣州的榆东县集结，随即开启长征。看，球迷挥动的那一面面旗子，此刻，我想起了长征。

0: 今天的于都县东门渡口经常上演一台民间实景演出，它的名字叫告别。200多名本地百姓义务出演，没有华丽的灯光舞美设备道具，全凭热情。王慧群的父亲正是一名红军，他在剧中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但他总是会全身心投入到表演中。
1: 妈，按一下，哎，你站着，
2: 哦，我站着。
1: 妈，
0: 我感觉到长征精神已经留在了这里人的血脉中，传承如吃饭喝水般的自觉。演出开始了，这是个有意思的演出，如果感兴趣，你甚至可以加入。

0: 给小学唱歌。
1: 今天天气确实很热，37、8度吧，我觉得得有。反正我是一直在冒汗，也许是因为我在现场跟他们这种近在咫尺的这种距离带给我的这种冲击力。怎么说呢？天儿是热，但人也是热血沸腾的，真的有这种感觉。
2: 这一路沿着红军的足迹，我从吹响长征号角的地方走到红军出征的渡口，走过庄严肃穆的纪念地，和看起来普通不过的红军后人聊天。长征精神从未远去，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走在大路上，前方还会有许多雪山草地，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
1: 我挺想签一个的。
2: 变化的是战场，不变的是信念。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出发从未停止。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4: 被动应对到预筑堤坝，
5: 今年防汛关键期多个站点降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录，
6: 提前预泄7.9亿立方米，确保了流域防洪安全。
7: 临灾之前提前开放安置场所，
4: 多措并举，绷紧防汛安全弦，
7: 全方位建成了我们立体化的气象监测的体系。
6: 防御形势依旧严峻不断，我们还是慎终如始，全力以赴。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来看节目反馈。9月8日，焦点访谈报道了一些地方的黑加油点打着新能源旗号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节目播出后，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要求针对曝光问题开展拉网式检查，坚决打击，全力清除黑加油站点，要坚持举一反三，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全面巡查排查，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要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安徽淮南连夜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山东东营垦利区立即对泽宇化工有限公司油品进行封存和抽样检测，并同步开展情况核查。河南濮阳范县责令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产停销，接受全面调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黑加油站排查整治。再来了解今天的节目。今年入汛以来，我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特别是进入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的下半月到8月的上半月这个防汛关键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每一次都影响到数个省份，从南到北波及多个流域。今年的防汛究竟面临怎样不同寻常的挑战？面对这场大考，各地各部门如何协同应对，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10: 今年汛期以来，多雨成为我国多地居民的普遍感受。从4月1日进入汛期至8月25日，全国49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入汛以来截至8月底，全国平均降水量443.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8%，我国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1.5%。
11: 今年入汛以来，暴雨过程多，落区有重叠，极端性也是比较强，强对流天气，南北方并发，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今年的这个 生成和登陆的台风个数都是偏多的，造成的这种强风雨的影响范围广，强度强，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10: 今年截至9月7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24个台风，对我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美沙克在广西停留超过24小时，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登陆浙江的巴威给华北、东北地区远距离输送水汽带来持续性强降水。红霞是我国今年第一个发出的红色预警台风，登陆后给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白海豚则是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自7月27日生成到登陆我国，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八月下旬更是出现了台风沙德尔、紫檀、简拉维和艾沙尼4个台风共存，影响我国的情况。
5: 和往年相比呢，今年防汛关键期台风的影响范围广，台风影响深入，比如说红霞和白海豚，它们对我国的这个造成的降雨影响分别持续了6天到9天，对我国中东部5个流域、10多个省都造成了这个强降雨影响，多个站点的这个降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主要江河的洪水多，中小河流呢也是有32个发生了超历史洪水。
11: 极端天气频发呢，我们从一个更大尺度的这个背景来讲，首先呢就是这个气候变暖的一个影响。那么研究发现呢，气温每升高一度，大气的含水量会增加7%，为这种极端天气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厄尔尼诺状态。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呢，有利于这种副高的增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水汽进入我国，导致出现这种强降水甚至极端的降水。
10: 极端天气密集来袭，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入汛以来，各地各部门始终绷紧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为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奠定基础，积蓄力量。
0: 从过去6小时的降水经验可以看到，我市对于四川
10: 监测预警是防汛第一道防线。在中央气象台的全国天气预报会商室内，气象监测人员时刻都在紧盯着台风动向，与时间赛跑。
7: 我们现在已经有10颗风云气象卫星，已经拥有840部天气雷达，已经有10万个。这个地面气象站全方位建成了我们立体化的气象监测的体系，我们气象灾害的这种监测率已经超过了83%。我们现在通过新一代的短林预报业务能力的建设，实现了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时间提前到了48分钟。我们的台风的24小时路径的预报啊，误差小于57公里。
10: 预警跑在了前面，但能不能发挥作用，关键还要看基层的响应。今年各地细化完善了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谁来教应，谁来组织转移，谁负责保障，每一个环节都要求落实到人。
12: 我们马边地形复杂，雨情比较多变，强降雨的局地性突发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隐患点的责任人，并且要求他们进行反馈。
10: 7月10日至11日，四川马边县遭遇了特大暴雨，强降雨造成明建镇高石头村爆发山洪灾害。
13: 姑婆也在屋头的吗？
10: 危机时。

0: 刻，马边县成功转移受山洪威胁群众481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防汛经验相对欠缺的内蒙古，在今年汛期以及台风后续影响带来的强降雨中，从预案、机制、水利工程和装备等多个方面补齐短板，将防汛抢险物资前置到12个盟市重点旗县，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1: 今年呢，入汛以来啊，在事务上更加注重风险研判的针对性，特别重视对基层提前组织转移避险的针对性的指导，更加注重指挥调度的穿透性，更加注重抢险救援的前置性，确保调度指令、工作部署能够做到上下贯通，穿透到最基层。
0: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这是今年防汛工作中反复强调的原则。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一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曾研判其可能在江南中部短暂回旋，也可能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各地各部门都将困难充分估计，做了最周全的准备措施。在湖北襄阳市古城县石花镇，一家紧邻河边的养老院被列为重点防范对象，一旦上游暴雨引发河水暴涨，院内77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将面临直接威胁。8月10日晚，县镇两级当即决定连夜转移，一个都不能少。凌晨10分，老人们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分批上车，赶在天亮前的大雨到来之前，全部安全住进了古城县第2人民医院。
2: 今年以来，受灾群众的转移避险的力度呢明显加大，国家防检救灾办和应急管理部啊，指导各地转移安置病重，既做到应转尽转，也要强化呢安置到位，在临灾之前提前开放安置场所，并且预置力量物资，做到呢人到即入住，人到服务到。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防汛抗洪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多个部门打破壁垒，形成合力。今年主汛期，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气象、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联合值守，逐日滚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
1: 综合研判可能的致灾风险，针对性的提出防范应对的措施，根据需要派出多部门的联合工作组，加强对一线的指导，同时呢，加强各部门信息的共享和协同联动，最大程度的凝聚各部门的工作合力。
0: 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4座城市相邻，由于分属4省，有时措施标准不统一，可能造成防灾减灾陷入被动。如今这4座城市打破行政边界，建立起气象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今年8月有效应对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4座城市都没有发生重大气象衍生灾情。
2: 通过省际边界地区的这种协同联动，一些标准的建设，一些预警制度的一些规范，我们能够把这个上下游、左右岸流域啊都可以协同在一起。
0: 今年汛期，水利部门以流域为单元，跨省统一调度水库群，协同作战，紧盯中小水库安全、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这些主要风险，严格落实灾前排查、灾中检查、灾后复查，同时联合应急、气象、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每天滚动会商，时刻盯着雨情、水情变化，将防御主动权牢牢攥在手里。
5: 水利部门充分利用水库这个防洪的核心抓手，在应对台风红霞暴雨洪水期间，水利部门联合调度东江、韩江、北江22座控制性水库，

0: 涉及广东、福建、江西三省，提前预泄7.9亿立方米，全力拦洪14.1亿立方米，确保了流域防洪安全。其中，广东最大的水库新丰江水库消洪率达到了94%，降低下游河道水位约6米，大大减轻了大湾区城市群防洪的压力。
1: 如果说预警部署和部门协同体现的是防御的软实力，那么频频亮相的科技手段则彰显出防汛的硬实力。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光纤监测设备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在松花江涨水期间，正是靠着这套设备，5天就巡防了70公里的堤防，发现了59处渗水和管涌险情。
2: 我们在现场架好之后，它是一个自动对准卫星，一键式的操作。
1: 断路、断网、断电的三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应对的是灾区不同的应急状况。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不用经过专业培训，一键开机便可立刻启用。特别是这款手机大小的终端设备，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直接通过无人机投送给灾区群众。
2: 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农村老龄化也比较多，对于这种没有任何的这种技术基础的人来说，它只是一键式的操作。因为这里边号码是预制的，就人捡起来之后，你不用考虑我电话打给谁，只要你呼通，
3: 一键按这个呼救就行。
2: 对，他就肯定有人接你的电话。
1: 从精准预警到果断转移，从协同联动到科技赋能，今年防汛期间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一起起成功的避险案例，见证着防汛思维的根本转变。尽管今年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已经结束，但影响我国的天气系统不稳定，防汛防台风工作依旧面临着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等挑战。
0: 防汛形势依旧还是严峻复杂，近几年呢，突破我们传统经验和认识规律的极端事件呢，也是频繁的发生，所以还不能掉以轻心。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还是继续时刻保持这份清醒，慎终如始，全力以赴，守土尽责。
4: 今年的防汛，我们看到的是把关口前移、工作前置、力量前倾的防灾理念落到实处，是把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的制度合力，也看到了科技装备大显身手的硬核力量。目前台风活跃期还没有结束，防汛这根弦儿一刻也不能松。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防汛的思维也要与时俱进，极端天气不按常理出牌，我们的应对也要适应常态化的防汛大考，力保江河安澜，人民安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九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升，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2: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

0: 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 8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个百分点。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 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 而广西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省份，今年广西同北京、海南一起以数字为桥，连通全球市场，共建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平台建设和开放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 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3: So we are very excited.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AI加服务
2: 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This
5: is my first time.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6: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二号馆的二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我旁边的这个中国服务展。 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7: 可以看到，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我们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首先呢，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 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WTO项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

0: 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1: 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 根据国铁集团9号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9号开始发售。
3: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5: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声明称，为回应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美军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致使这些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表示，当天对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

0: 9号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另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针对此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霍金斯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美军频频打击伊朗油轮等目标，出于何种目的？双方不断报复性回击，美伊冲突是否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呢？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2: 近一周以来呢，美军发起了连续多轮打击伊朗油轮的行动，我想主要有这么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要将打击油轮和保护美军舰艇来直接绑定，形成一种基于循环报复的威慑叙事。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明确表态，伊朗向2艘美军舰艇来发射了导弹，那么美国就要摧毁伊朗的3艘油轮，以不对等的代价来遏制伊朗攻击美舰的行动。第二呢，就是选择油轮而不是伊朗本土的纵深目标，意图呢是要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影子船队的石油运输能力，以经济绞杀来替代地面升级，在不触碰伊朗领土红线的前提之下最大化施压。那第三呢，我想就是要持续的消灭运力，意味着在未来即便达成协议，伊朗也会面临数年的恢复期，以此呢来逼迫伊朗在最终的谈判当中选择让步。双方行动也呈现出逐步升级、试探红线的互动模式。美方的红线呢，是伊朗不能够直接攻击美军舰艇，而伊朗的红线则是美方不能够系统性消灭其油轮舰队，因为这直接威胁到石油出口与财政的存续。但目前来说呢，双方都在不断地试探对方的底线红线，这也是目前两方在受到袭击之后必然会立刻反击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实际上在伊朗看来呢，是涉及到了伊方的国家存亡危机，因此呢，不得不背水一战。而特朗普政府为了寻求可见的政治成果，也需要在中选之前获得所谓的标志性胜利。那么，仅凭经济绞杀效率太低，因此也需要在军事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美伊这种不断的军事对抗当中呢，双方的红线正在从军事设施向经济目标，再向军事舰艇不断的上移，那误判的风险可以说是持续累积。
1: 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3: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

0: 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2: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of our own. Now, I don't believe in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That's not constructive. But our tariffs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workers, protect our companies, and our communities. We can't let American goods into Canada tariff-free while they charge our companies to export them.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that the cumulative U.S. demands revealed that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 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Our future won't be decided in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3: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补库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却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9号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在课堂上，黎嘉莹给同学们专门介绍了他们平时的太空食谱，一起去看看食谱都有哪些更新呢？
5: 地面的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营养主食，还有数十款的特色美食，譬如红烧肉、佛跳墙、宫保鸡丁、黑椒牛柳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了水之后就变了这样的样子，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里还会自己整乳酪，食物的种类非常多元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我们在这里是怎样加热食物的呢？这里就有两套我们太空厨房配备的加热设备，下面的呢是微波加热装置，它的原理和我们家的微波炉差不多，主要是用来加热米饭。上面的是热风加热装置，通过360度循环热风加热技术，不用半个钟我们就吃到热辣辣的饭熟了。现在我们的空间站还配备了一台热风烘烤机，不单止解决了密闭空间的油烟净化难题，也都能够将加热的温度提升到190度，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可以亲手烤鸡翼、整南瓜和焗蛋糕，这个就是我们今早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金黄色的外表再加上香喷喷的味道，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大家觉得

0: 请期待。
1: 在天宫课堂上，载荷专家带我们参观了太空厨房，里面配备了微波加热装置、热风加热装置与热风烘烤机。这三台设备和我们在地面日常使用的微波炉、烤箱这些家电有什么不同呢？
2: 咱们的太空厨房里呢，它的主要的烹饪设备大概有三种，一种呢是微波加热装置，第二种咱们叫热风加热装置，第三种呢叫热风烘烤机。它们的功能呢其实不太一样，前两种呢主要是用来给饭菜复热的，就是加热的，而第三种呢能够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烹饪，能够去做烧烤。那么咱们先来说第一种微波加热装置，其实它和咱们家里边用的微波炉的原理是非常类似的，也就是通过微波对食物进行辐射加热，它是作为一种快速的热饭热菜的一种好的手段。那么作为另外一个补充呢，就是咱们的热风加热装置。那么咱们都生活中都知道，金属的物体是不能够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的，而在太空的食物当中呢，很多是用铝箔的塑封袋来去封装的这样的食品，那么这种食品就不能用微波炉来进行加热，这个时候就要用到热风加热装置对它进行加热。那么热风加热装置呢，是首先对空气进行加热，然后形成热风，那么再用热风来对食物进行加热。但这一点呢，和地面上有一点是不太一样的。咱们说地面上由于重力的作用是有对流效应的，我们对空气进行加热，这个时候热空气会上升，冷空气会下降，那么冷热空气会自然形成循环对流。但是呢，在微重力的空间站里面，那么没有了重力作用下，也就没有了这种冷热空气自主交换的对流的效应，所以这个时候必须我们通过专门的这种机器来实现主动的热风的循环，进而来去实现对食物的加热。那么还有第三种的烹饪的装置呢，叫做热风烘烤机。它和前两者不一样的是，它能够把加热的温度直接提升到190度，那么这个大概意义上可以理解成，这就到了一个可以烧烤可以炒菜的温度了。那么咱们知道炒菜的过程中会发生梅拉德反应来产生香味，本质上是发生了化学变化，而不是只把食物加热的物理变化。那么这也是说炒菜的一个根本的意义上的这种变化。所以第一呢，这种热风烘烤机呢，它有点像一个太空烤箱，它可以真正把食物加热到这种烘烤和烹饪的这种程度。但是呢，也伴随着一个问题，在空间站上，在这样的热风烘烤机里面去烹饪食物，去做烧烤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可能的油滴、油烟，还有一些挥发物。而这些呢，如果一旦到散布到咱们的空间站的工作空间里面去，也有可能去干扰我们的仪器设备的正常的工作。所以对于这个热风烘烤机来讲，它的第二项关键的能力就是要可靠地处理这些烹饪过程中产生的杂质。那么不管是发出来的水分，还是其他的一些挥发物，还是一些微小的颗粒等等，都要对它进行吸附、分解、过滤等等措施，在制作出这个可口的食物的同时，还能保证它的这种运行的安全。那么提供这么多丰富的烹饪的措施呢，也是希望在保证安全的这种前提下，能够给我们的航天员提供尽可能丰富的这种饮食。
1: 在空间站里，航天员们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空间科学研究。前期，神舟23号乘组与地面密切协同，已成功完成了香港首个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在天宫课堂上，航天员黎嘉莹专门介绍，详细介绍了天运相机。
3: 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在我们天宫 TV 第11季第6集有专门的介绍，我们在舱里面完成了载荷的拆包、组装和测试，然后同地面共同去完成载荷出舱前各样状态的最终确认，然后亲手将它摆到去我们货物气集舱的摆渡车转移机构上面，看着载荷被慢慢送出舱外，这段经历令到感到非常自豪。现在载荷在舱

0: 外面的运作状态良好，期待它会产出更加多的成果。
1: 我们知道中国空间站以每秒 7.7 公里的高速飞行，那么安装在空间站外的天运相机依靠什么技术实现百米级精度锁定地面碳排放点源的？继续来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张小天的介绍。
2: 这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一个运动补偿的问题。给大家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假设说你手里边拿一个手机在进行拍照，如果呢你是静止状态下拍，可以拍得很清楚，但是你如果一边运动一边拍，它就很容易拍得模糊。所以咱们都知道手机的相机里面就有一个防抖的这样的一个装置，来去解决这个运动的这种消除和补偿的问题。同样咱们可以想象，在地球轨道上向下拍摄，距离地面这么高的地球轨道，那么卫星本身、空间站本身又都是在运动的，所以这就好像咱们说的这个相机其实是在一直高速的运动的，所以它如果不进行必要的运动补偿的话，拍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模糊的。所以针对天运相机呢，它其实是有非常精密的这种转台来去实现运动补偿和振动隔离的，这样它就能够在空间站运动的时候用这些转台、用补偿设备去消除这种运动，从而在拍照的那一瞬间保证相机它的镜头朝向是稳定的，这样就能够拍出来的这个成像是特别清晰的。

0: 今年四月，一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大海。可是娜娜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滞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还主动接触人类。如今娜娜怎么样了？是不是真正回归大海，回归野生种群了呢？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大连看看。
1: 放归大海后，斑海豹娜娜选择长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大长山岛镇杨家村以牛湾是她常常光临的地方。在这里，娜娜时常爬上海湾浮桥、船只以及水上游乐设施，对人类毫不恐惧，甚至还会主动靠近近岸的人群。
2: 从目前对于娜娜的这个情况来看，无论是她的体长、体重以及她的健康状态、活动和游泳的能力，我们可以间接的判断，目前来说娜娜的身体健康状态是没有异常的。
1: 被放归的斑海豹娜娜之所以不怕人，或许和她两年前迷失回游路线的经历有关。当时年幼的斑海豹娜娜从出生地辽东湾一路南下，漂泊到广西北海涠洲岛。斑海豹属于高纬度寒带物种，南方海域并不适合它长期生存。滞留当地的娜娜身体状况持续恶化，
2: 身体非常虚弱，而且身上还有五处吧，明显的外伤。那么娜娜也是于2024年10月左右吧，转移至广西北海的一个救助中心进行一个救助和暂养。
1: 完成初步救治后，2025年11月25号，娜娜被转运回到辽宁大连，在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接受后续康复调养。
2: 从这张图片你也看到，娜娜刚来到我们海科院的时候呢，身上是虽然外伤已经愈合了，但是她的肤色、毛色跟正常个体相比呢，属于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我们海科院经过了两个月左右的一个调养，娜娜的一个精神状态、身体健康水平以及她的毛色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经过康复治疗和野化训练，娜娜各项指标达标，并于今年4月16号正式放归大海。每年3到5月，斑海豹会分批游出辽东湾，迁徙北上。当其他斑海豹开始陆续离开大连海域回游迁徙，而娜娜却选择留了下来，甚至频繁接近人类。
2: 在广西海域漂浮了数月吧，那么是人类搭了一把手，对他出手相助。娜娜本身来说，他是对人类有一种感激之情。自然界中有很多的呢动物啊，比如说一些海豚、企鹅，对人类救助之后也会有一种这个后续的感恩和感激之情。我觉得娜娜跟其他动物的反应也是差不多一致。
1: 得知斑海豹娜娜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且又愿意亲近人类，大量游客专程来到娜娜时常现身的大长山岛镇杨家村。

扭弯看望他，但同时触摸、投喂、追逐甚至骑乘等不当行为也接连发生。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正确的做法是保

0: 龟投喂等不规范行为，设置保护警示牌，明确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提醒大家保持20米安全观赏距离。
1: 经多方考量，科研团队决定实施方案，将娜娜转移出人类聚集区，帮助她真正回归海洋。9月7号，科研人员再次确认了娜娜的健康状况，随后将其带至远离海岸线的长海县海洋岛海域，这里也是斑海豹在长海县的主要栖息区域。希望这只对人类心存感激的斑海豹能早日回归种群，与同类结伴生活。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今天人社部公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他们因何而生，又有何特点？
1: 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
0: 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现代服务业相关职业层出不穷，从被看见到被认可，如何让新职业走得更稳更远？
2: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职业来了，新机遇和新课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人社部向社会公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么我们国家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这是第8次去对外那么发布新职业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一些称呼是比较陌生的，你比如说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微电网管理员，因为他们涉及的都是一些前沿应用还有新兴领域。也有一些呢，我们是已经熟悉了，比如说社区工作者，还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等。那么大家也很好奇，这些新职业新工种这一次是怎么被遴选出来的？另外，新职业和新工种有什么不一样？另外，就是一个职业能够被纳入官方的管理名录，不管是对于行业发展还是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会给他的未来带来哪些影响甚至改变？还有，对于一个行业来说，他的发展如果能够进入官方名录，他如何能够更加有序？对于个人来说，我有了一个新的职业，未来如何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预期？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一起来看。
1: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就在今天，问题有了答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其中就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也包括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共有11个，新工种23个，11个新职业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比45.5%。除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外，还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微电网管理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
2: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他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

0: 戒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当产业发展的重心从技术研发转向场景落地，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市场缺口大约100万。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两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
1: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除此之外，今天公布的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的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他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他也感触颇深。
3: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0: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他也充满期待。
3: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4: 围绕这一系列的新职业、新工种，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李老师，首先请教您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人先干了活，然后再给这些活去命名。好了，为什么要给这些已经存在的干活的人和他做的这件事情给他一个名分？为什么
5: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他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4: 嗯，
5: 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4: 李老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这个人社部他发的新的工种和新的职业？一个是11个新职业，一个是23个新工种，您怎么看这次他们的入选说明什么趋势呢？
5: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

0: 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来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1: 您刚才说到需要，那我们具体来看，11个新职业里面，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您觉得这个体现的是一种什么趋势？
0: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啊，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啊、新应用啊，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事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啊，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1: 刚才咱们说的新呢，是新的新，还有一些我们已经熟悉了这样的一种做这件事情的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现在给了它一个新的称呼。你比如说像这个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过去呢没法定义他们，就搞装修的，然后是雕冰雕的，还有就是这个装家具的。就一旦他们被给了一个名分之后，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对于从业者都会带来什么变化？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好的，李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新的职业被纳入到官方的名录之后，接下来不管是行业还是从业者，未来又会怎么样更好的发展？

0: 我们继续关注。
1: 2025年七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需要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
2: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护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渐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
3: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后，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 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训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
5: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一个新职业被命名，这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李长安教授。李老师，我们刚才在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新的职业，去年公布的叫养老服务师，这个名字是去年才有的，职业名录进来了，但是他这个事儿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据您的观察，就是你给他了名之后，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管是行业还是个人？
6: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

0: 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于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李老师，刚才我们分析的是养老服务师，因为他对我们来说相对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他职业他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段历史，他可以有经验可循，所以标准啊，包括培训啊，上手也相对比较快。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彻底的新的职业的时候，那么同样会涉及到标准的问题，就是入门的标准、职业的标准，我拿什么去培训新的人从业者。另外一个就是我得有人，如果我有标准，我得有人去教他们。另外一个我得有人去监督，包括制定标准，这些人怎么去培训，怎么哪儿长出来。
0: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您说到这个认可，其实这个认可呢，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国家的名录被纳入进去，这是国家层面的认可。但是认可还有一层，就是社会心理方面。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养老服务师，帮助老年人去度过他们人生的一段末端，是很繁琐，甚至很有的时候是很苦很累的一份工作。那么社会觉得这不是一件正经工作，虽然他们叫养老服务师了，但是怎么能够在社会层面能够得到尊重，就是能够有这个职业证明之后带来的尊重。
0: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1: 我们再简单说说，就还是以养老这个服务师为例，就他们进入了以后，怎么让他们能够与时俱进的很好的发展，能够有一份体面并且这个甚至受人尊重的收入，简单的说。

0: 对，现在这些养老服务实际上跟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养老服务呢，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简单理解的这个养老啊，去帮助老人吃啊、喝啊，是吧？服务这个老人啊等等。实际上，现在对这个职业、对这个岗位，它有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求你可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掌握一定的营养的知识，还有一些可能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先使用一些这个养老的一些设备。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职业、从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来看的话，它有一些新的内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九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2: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八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0: 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服贸会的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一起来了解。
2: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而广西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省份，今年广西同北京、海南一起以数字为桥，连通全球市场，共建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平台建设和开放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3: So we are very excited.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2: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6: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我旁边的这个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1: 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7: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 全国工商联9月9号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根据国铁集团9号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9号开始发售。
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

0: 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3: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声明称，为回应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美军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致使这些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表示，当天对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9号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另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针对此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霍金斯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2: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的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英国等12国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

0: 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声明说，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以色列的系列举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据悉，以色列划定的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和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一旦大规模开发这一地区，将进一步割裂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连贯性，严重压缩两国方案的现实空间。
0: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
2: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鹿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鹿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0: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到俄方强硬回绝。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

0: 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从被动应对到预筑堤坝，
3: 今年防汛关键期多个站点降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录，
4: 提前预泄7.9亿立方米，确保了流域防洪安全。
5: 临灾之前提前开放安置场所，
2: 多措并举，绷紧防汛安全弦，
6: 全方位建成了我们立体化的气象监测的体系。
4: 防汛形势依旧严峻复杂，我们还是慎终如始，全力以赴。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来看节目反馈。9月8日，焦点访谈报道了一些地方的黑加油点打着新能源旗号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节目播出后，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要求针对曝光问题开展拉网式检查，坚决打击，全力清除黑加油站点，要坚持举一反三，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全面巡查排查，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要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安徽淮南连夜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山东东营垦利区立即对泽宇化工有限公司油品进行封存和抽样检测，并同步开展情况核查。河南濮阳范县责令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产停销，接受全面调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黑加油站排查整治。再来了解今天的节目。今年入汛以来，我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特别是进入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的下半月到8月的上半月这个防汛关键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每一次都影响到数个省份，从南到北波及多个流域。今年的防汛究竟面临怎样不同寻常的挑战？面对这场大考，各地各部门如何协同应对，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10: 今年汛期以来，多雨成为我国多地居民的普遍感受。从4月1日进入汛期至8月25日，全国49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入汛以来，截至8月底，全国平均降水量443.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8%。我国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1.5%。
11: 今年入汛以来，暴雨过程多，落区有重叠，极端性也是比较强，强对流天气，南北方并发。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今年的这个生成和登陆的台风个数都是偏多的，造成的这种强风雨的影响范围广，强度强，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10: 今年截至9月7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24个台风，对我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美沙克在广西停留超过24小时，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登陆浙江的巴威给华北、东北地区远距离输送水汽带来持续性强降水。红霞是我国今年第一个发出的红色预警台风，登陆后给广东、福建、江西、湖南

0: 多地带来强降雨。白海豚则是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自7月27日生成到登陆我国，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八月下旬更是出现了台风沙德尔、紫檀、简拉维和艾沙尼四个台风共存，影响我国的情况。
1: 和往年相比呢，今年防汛关键期台风的影响范围广，台风影响深入，比如说红霞和白海豚，他们对我国的这个造成的降雨影响分别持续了6天到9天，对我国中东部5个流域、10多个省都造成了这个强降雨影响，多个站点的这个降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值。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主要江河的洪水多，中小河流呢也是有32个发生了超历史洪水。
2: 极端天气频发呢，我们从一个更大尺度的这个背景来讲，首先呢就是这个气候变暖的一个影响。那么研究发现呢，气温每升高一度，大气的含水量会增加7%，为这种极端天气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厄尔尼诺状态。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呢，有利于这种覆高的增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水汽进入我国，导致出现这种强降水甚至极端的降水。
0: 极端天气密集来袭，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入汛以来，各地各部门始终绷紧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为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奠定基础，积蓄力量。
3: 从过去6小时的降水经验可以看到，是对于四川
0: 监测预警是防汛第一道防线。在中央气象台的全国天气预报会商室内，气象监测人员时刻都在紧盯着台风动向，与时间赛跑。
4: 我们现在已经有10颗风云气象卫星，已经拥有840部天气雷达，已经有10万个。这个地面气象站全方位建成了我们立体化的气象监测的体系，我们气象灾害的这种监测率已经超过了83%。我们现在通过新一代的短林预报业务能力的建设，实现了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时间提前到了48分钟。我们的台风的24小时路径的预报误差小于57公里。
0: 预警跑在了前面，但能不能发挥作用，关键还要看基层的响应。今年各地细化完善了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谁来教应，谁来组织转移，谁负责保障，每一个环节都要求落实到人。
5: 我们马边地形复杂，雨情比较多变，强降雨的局地性突发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隐患点的责任人，并且要求他们进行反馈。
0: 7月10日至11日，四川马边县遭遇了特大暴雨，强降雨造成林建镇、高石头村爆发山洪灾害。
6: 姑婆也在屋头的吗？
0: 危机时刻，马边县成功转移受山洪威胁群众481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防汛经验相对欠缺的内蒙古，在今年汛期以及台风后续影响带来的强降雨中，从预案、机制、水利工程和装备等多个方面补齐短板，将防汛抢险物资前置到12个盟市重点旗县，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7: 今年呢，入汛以来啊，在思路上更加注重风险研判的针对性，特别重视对基层提前组织转移避险的针对性的指导，更加注重指挥调度的穿透性，更加注重抢险救援的前置性，确保调度指令、工作部署能够做到上下贯通，穿透到最基层。
0: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这是今年防汛工作中反复强调的原则。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一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曾研判其可能在江南中部短暂回旋，也可能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各地各部门都将困难充分估计，做了最周全的准备措施。在湖北襄阳市古城县石花镇，一家紧邻河边的养老院被列为重点防范对象，一旦上游暴雨引发河水暴涨，院内77

0: 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将面临直接威胁。八月十日晚，县镇两级当即决定连夜转移，一个都不能少。凌晨时分，老人们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分批上车，赶在天亮前的大雨到来之前，全部安全住进了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1: 今年以来，受灾群众的转移避险的力度呢明显加大。国家防检救灾办和应急管理部啊，指导各地转移安置病重，既做到应转尽转，也要强化呢安置到位，在临灾之前提前开放安置场所，并且预置力量物资，做到呢人到即入住，人到服务到。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防汛抗洪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多个部门打破壁垒，形成合力。今年主汛期，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气象、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联合值守，逐日滚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
4: 综合研判可能的致灾风险，针对性的提出防范应对的措施，根据需要派出多部门的联合工作组，加强对一线的指导，同时呢，加强各部门信息的共享和协同联动，最大程度的凝聚各部门的工作合力。
0: 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四座城市相邻，由于分属四省，有时措施标准不统一，可能造成防灾减灾陷入被动。如今，这四座城市打破行政边界，建立起气象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今年八月，有效应对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四座城市都没有发生重大气象衍生灾情。
1: 通过省际边界地区的这种协同联动，一些标准的建设，一些预警制度的一些规范，我们能够把这个上下游、左右岸流域啊，都可以协同在一起。
0: 今年汛期，水利部门以流域为单元，跨省统一调度水库群，协同作战，紧盯中小水库安全、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这些主要风险，严格落实灾前排查、灾中检查、灾后复查，同时联合应急、气象、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每天滚动会商，时刻盯着雨情水情变化，将防御主动权牢牢攥在手里。
5: 水利部门充分利用水库这个防洪的核心抓手，在应对台风洪峡暴雨洪水期间，水利部门联合调度东江、韩江、北江22座控制性水库，涉及广东、福建、江西三省，提前预泄7.9亿立方米，全力拦洪14.1亿立方米，确保了流域防洪安全。其中广东最大的水库新丰江水库消洪率达到了94%，降低下游河道水位约6米，大大减轻了大湾区城市群防洪的压力。
0: 如果说预警部署和部门协同体现的是防御的软实力，那么频频亮相的科技手段则彰显出防汛的硬实力。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光纤监测设备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在松花江涨水期间，正是靠着这套设备，5天就巡防了70公里的堤防，发现了59处渗水和管涌险情。
6: 我们在现场架好之后，它是一个自动对准卫星一键式的操作。
0: 断路、断网、断电的三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应对的是灾区不同的应急状况。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用经过专业培训，一键开机便可立刻启用。特别是这款手机大小的终端设备，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直接通过无人机投送给灾区群众。
6: 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农村老龄化也比较多，对于这种没有任何的这种技术基础的人来

0: 不，它只是一键式的操作，因为这里边号码是预制的，
1: 哦、
0: 就人填起来之后，你不用考虑我电话打给谁，只要你互通，
1: 一键按这个呼救就行。
0: 对，他就肯定有人接你的电话。
2: 从精准预警到果断。

0: 突破我们传统经验和认识规律的极端事件呢，也是频繁的发生。所以还不能掉以轻心，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还是继续时刻保持这份清醒，慎终如始，全力以赴，守土尽责。
1: 今年的防汛，我们看到的是把关口前移、工作前置、力量前倾的防灾理念落到实处，是把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的制度合力，也看到了科技装备大显身手的硬核力量。目前台风活跃期还没有结束，防汛这根弦儿一刻也不能松。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防汛的思维也要与时俱进，极端天气不按常理出牌，我们的应对也要适应常态化的防汛大考，力保江河安澜，人民安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上海市民殷先生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近600万的积蓄会在短短5天之内被骗光，而他更加无从得知的是，这些钱款在几分钟之内就穿越到了1400公里外的深圳的一处黄金珠宝市场，变成了一根根的金条。近期，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电诈洗钱案，电诈团伙10天内购买了85千克黄金、3800万元的电诈黑钱，就这样被洗白。
1: 2023年11月23号傍晚，上海浦东新区警方接到一位殷先生的报警。他说，从当月11号起，短短5天内，他分12次将总计594万元的人民币打到了一个网友提供的多个账户，但打完钱后，他就联系不上对方了。这个网友是什么人？殷先生为什么要转出去这么多钱呢？
2: 他给了我一个账号，是国内的企业，你打过来，我暂且暂好，过几天还给你，那收益多了翻倍的呀。
1: 原来2023年9月，60多岁的殷先生在网络上刷到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添加了一个自称曼曼的投资咨询师微信，对方每天与殷先生聊家常谈投资，逐渐获得了他的信任。
3: 先是互相问候，再接着是聊一点家常，再接着就慢慢的聊到这个投资理财方面。那其实那段过程等于是养的一个过程。
1: 畅聊2个月后，曼曼谎称要带殷先生炒外币赚取高额收益，他提供了多个企业账户让殷先生汇款，声称可代为操作保本返利。殷先生信以为真，陆续打款近600万元。
3: 我这个钱呢，就是要指定打到某某公司去，是不同的公司。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是因为打到对公账户是公司，然后他也更相信了。
1: 对方失联后，殷先生慌忙报了警。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发现殷先生的钱打入电诈分子提供的对公账户后，大约有一半立即就被转账到深圳的一家金店，全都用来购置了金条。
4: 这一分钟可能有好几个被害人钱陆续打进来，打进来之后隔到2到3分钟，最长也不超过10分钟的时间，钱就立马进到了这个珠宝公司的账户。
1: 办案人员发现，这家金店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与多个涉及电诈资金的公司账户频繁交易，电诈黑钱就这样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被迅速洗白。经比对，这些问题账户不仅接收转移了殷先生被骗的钱，还涉及了全国多地其余55名被害人的资金。随着调查深入，这个买金洗钱团伙中的郑某

0: 林某、黄某等人以及涉案金店老板张某陆续到案。
1: 案件中的一组数据令人震惊，十天内买金洗钱团伙拿着31家空壳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购买了85千克的金条，洗白了3800万余元的电诈黑钱。那么这个团伙是怎么运作的？办案人员揭露了几人的操作流程。
0: 经查，郑某和林某是这个买金洗钱团伙的中间人。2023年10月，郑某结识了具有贵金属交易资质的金店老板张某，随后他带林某一同登门，并介绍林某是某商会会长，需要购买大量黄金用作商会分红。
2: 他们号称说是有一个商会要买2吨的黄金，就是来作为福利发放。
0: 经查，2023年11月6号，郑某和林某现身张某的金店，同行的还有团伙成员吴某。吴某专门负责冒用他人身份，以委托人的角色出面办理购金手续。这一次他就自称是邹某，并拿出身份证和伪造的6家公司授权委托书，要求签合同买黄金。当时老板张某不在店内，一名员工接待了这一行人，但他发现这个委托人邹某很反常，于是试探了一下对方。
3: 店员让他背身份证，他背不出来，真的就很可疑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背不出来。后来呢，让他摘下口罩看了一下，怎么跟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太像，而且呢，身份证上的照片这个明显要比现在这个人要年轻，所以他就觉得很可疑，当时呢没有答应进行一个黄金的一个交易。
0: 冒名顶替被识破，黄金买卖眼看就没戏了。郑某连忙拨打了金店老板张某的电话，一番说服下，张某最终拍板应下了交易。
4: 他说：“那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你店员的？”我说：“就是本人，就是本人。”他说：“我保证这个就是本人，因为他吃胖了，吃胖了，长胖了。”然后就签了合同。
0: 此后，洗钱团伙每天都拿着不同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光临张某的金店。他们前后一共使用了31家企业的授权委托书，与金店签订了黄金销售合同，并且所有交易的委托人都是被冒名顶替的邹某。
3: 公司来自天南海北，有内蒙古的，有天津的，有广东的等等，有好多，还有四川的等等，怎么可能说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家公司都委托了同一个人去买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0: 办案人员核实，邹某本人在案发前遗失了身份证，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洗钱违法活动。
1: 冒用身份去金店购置黄金，在整个洗钱犯罪的链条中，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幕后操盘者黄某以及取货人陈某。为了尽快拿到黄金，黄某会安排陈某全程跟随店员，在交割仓库楼下等候，第一时间取走黄金。更狡猾的是，他们会凿掉金条的专用编码，迅速将黄金转移到上家手中，企图躲避警方的追查。
0: 办案人员称，黄某除了安排几名团伙成员结伙购买金条，还让陈某充当取货人，专门等着金条一出库就迅速提货。
2: 因为他们那个黄金交易是在水贝里面，但是黄金取黄金是在那个交割所那边，他们是直接派着这个取黄金的小弟一路跟着员工到交割所的大门口，直接等着黄金一拿出来，他们就立马就在街边交易拿走了。
0: 取到金条以后，陈某会立刻交到黄某手中。为了逃避司法机关侦查溯源，他们还会凿除金块上的编码。
2: 这几个人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开了个小房间，然后呢，取到的黄金一并拿到房间里之后呢，不是说直接的移走，他们是拿着小锤子凿凿凿凿凿，把编码都凿掉了。为了躲避侦查，连这个碎屑其实对于黄金来说有一定的价值的，他们也都忽略不计了。
0: 之后，黄某就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等待上家指令，并按照对方要求转移黄金。
3: 就是指令他到哪去，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拿什么，然后说一下自己的穿着，说对方怎么样，你自己的穿着是怎么样的，叫到一个指定的一个地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

0: 其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批对买金洗钱团伙的黄某、吴某、陈某、郑某、林某以及金店老板张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分别判处这些被告人4年到3年4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不等罚金。对于案件涉及的上游电诈团伙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案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多名被告人中，向洗钱团伙出售85公斤黄金的金店老板张某，也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获刑3年10个月。他辩称自己不知情，并以行业惯例为托词，而检察机关则认为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0: 检察官指出，本案中洗钱团伙用电诈款向金店老板购买的黄金，并不是普通的黄金首饰，而是每块重量1000克的金砖。10天内，几人用伪造的授权书冒名顶替委托人，购买了85公斤黄金。而从事黄金交易行业超过20年的被告人张某，明知情况异常，仍放任交易。这种明知钱款是犯罪所得而伙同他人帮助转移的行为，已构成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从他知道来的这个授权人和身份证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应当知道业务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定要人证分离？说到底，就是为了将来司法机关找的时候找不到真正来买金的这个人。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长期从业的人员，他心知肚明，最终导致了巨额资金通过黄金变现被洗白了，是应当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0: 经查，这起案件中洗钱团伙前后使用了31家公司来买黄金洗钱，这些公司并无实际经营业务，均为空壳公司，相关线索也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2: 这些公司都是天南地北的，然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注册这家公司的？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份信息让他们注册的，还是被他们捡到了身份信息去注册的？我们在查证过程当中，一旦是跟他们是有一些交易的，我们认为也是要追究相应的责任的。
0: 检察官表示，随着公检法机关持续打击电诈犯罪以及相关洗钱犯罪，不法分子开始转向黄金、虚拟货币等新型渠道洗钱。作为大宗黄金交易的商家，需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共同阻断黑钱洗白链路，莫因一己私利沦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2: 洗钱是最后的一环，这一环是犯罪分子取得电诈资金最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打蛇打七寸，打财断血，所以我们反洗钱也是在打电诈。
1: 黄金高保值、易流转、难溯源的特点，让电诈团伙企图把买金条当作洗钱的渠道。打击电诈，既要抓前端的诈骗，也要端后端的洗钱。一些经营者为逐利，漠视法定义务，对异常交易视而不见，甚至主动配合交易，已经触及了法律红线，必定面临法律惩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法治故事，来关注一起继承风波。陕西的一位老人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晚年的时候，老人与侄女签订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侄女为自己养老送终。在老人离世后，这份协议却引发了一场家族风波。那一纸承诺究竟有多重的分量呢？
0: 2025年12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案。根据原告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生前签署的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起诉边先生的4位法定继承人，要求确认边先生名下的房屋归自己所有。而这起案件的关键点就在于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于2017年签署的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否有效。边先生生前居住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渡街道边方村，他一生未娶，无儿无女。 随着年岁渐高，吃饭、看病乃至百年之后的事都成了

0: 他绕不开的难题。
1: 他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作为他的至亲啊，就是他很亲的这个侄女啊，把他一个人丢下来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择照顾他。
0: 边女士回忆，小时候大伯曾问他，如果我老了没人管，你会不会管我？他回答，我会管。2017年，边先生主动找到他，说要给他一个保障，万一他以后生活不如意，大伯的这个房子永远是他的家。
1: 他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一是要给我一个保障，怕我以后的生活呀有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地方去，给我一个家。二呢，就是给我留了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他也能够踏实的让我给他尽孝。
0: 边先生文化程度不高，又是如何知晓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说，当时边先生找到了村里一位懂法律的热心人咨询，了解到法律上有一项制度叫遗赠抚养协议，一经签订即受法律保护。于是边先生主动找到村委会询问，当时的村委会主任边富军说，虽然村里之前没有类似案例，但是边先生如果跟边女士协商一致，协议签署时村委会可以作为见证。
2: 当时是按照国家那个政策的，他就是这个有无保护，只能就是那个近亲属照顾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通过给他两方协商好后，他签了个协议。我们作为村委会，这做只能做鉴定，啊，这个协议就是他们，叔父两个人签的。
0: 2017年12月20号，边先生和边女士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协议白纸黑字写明，乙方边女士负责甲方边先生的吃喝住行以及后半生的生养病死葬，甲方边先生去世后，名下全部财产由乙方边女士继承。协议上甲乙双方签了字，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也有见证签名，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签约当天，边女士的父亲，也就是边先生的亲弟弟，全程在场，知情并支持。边先生的三位姐妹，也就是边女士的姑姑们，事后也得到了口头通知，并未提出异议。
1: 我们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就给你吧，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如果有不如意了，这还有个家吗？
0: 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后的5年间，边女士言行如一，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照顾边先生，无论是饮食起居、看病就医、日常擦洗护理，他都亲力亲为，这些村民们都看在眼里，村委会也会定期检查照护情况。
2: 村上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在他们家做检查两次，看你平时照看的到底好不好，到位没到位。
0: 2022年12月，边先生因病去世，边女士信守承诺，妥善办理了丧葬事宜。之后，她带着这份盖有村委会公章的遗赠抚养协议，前往户籍派出所办理继承手续。然而，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仅凭这份协议无法直接办理过户。根据相关规定，此类遗产继承涉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需由法院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效力后，方可完成权属变更。于是边女士找到几位姑姑，希望他们配合走完这一法律程序，并反复解释这是过户必经的法律程序，却始终未能说服几位姑姑。无奈之下，边女士于2025年5月依据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边先生的房屋归其所有。
1: 我就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哦，不被认可了。
3: 一边是白纸黑字的遗赠抚养协议，一边呢是害怕成为被告的至亲。几位姑姑并非不认可侄女的付出，却因对法律程序的不了解而选择了抗拒。他们表示不能理解和接受被亲人起诉这个事实。
0: 2025年8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0: 受理，原告为边女士，被告为她的父亲和三位姑姑及边先生的四位法定继承人。法官助理曹青回忆，他接手此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法律文书的送达。
1: 我和书记员去给其中一名被告送传票的时候，也就是原告的姑姑，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是联系不上她，包括我们去邮寄了，还打电话了，都联系不上。那我们去给她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她的侄女要把她给起诉了。其实对于当时呢这个反应呢，我们也是很能理解，毕竟谁被自己家里人起诉了，其实心里都肯定不会好受的。
0: 曹青告诉记者，几位被告抵触的并非遗赠抚养协议本身，而是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起诉，成为被告让他们觉得紧张。对此，法院工作人员一方面耐心解释，诉讼是确认协议效力的法定程序，不意味着被告存在过错，另一方面也深入村庄走访核实，查明案件事实。
2: 法院综合相关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调查询问，查明侄女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在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在协议签订之后，其侄女一如往常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老人生病时，其侄女负责全程陪护并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在老人去世之后，其侄女负责进行安葬，并没有出现老人无人照顾的情况。
0: 在法院工作人员和村委会人员对几位被告的劝解下，几位被告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8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2: 遗赠抚养协议效力优先主要是基于以下两层法理。第一，一死自治原则，该协议是双方生前真实意思表示，体现对被继承人自主处分财产权利的绝对尊重。第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抚养人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务、情感和经济供养，法律通过赋予协议最高效力，意在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契约方式解决养老问题，而非单纯依赖血缘关系。
0: 2026年1月9号，西咸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原告边女士所有。这一判决也传递出明确的法治导向，一方面法律保护信守约定、付出就有回报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也倡导老人借助法律自主规划晚年，如果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也要注意相应的法律细节问题。
2: 作为普通老百姓，在签订协议时，首先这个老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呢，是这个受遗赠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第三点呢，是要采用书面形式，避免口头协议。签订协议时呢，可以邀请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到场参与见证。同时呢，这个协议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老人可以处置的是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不能处置他人集体的财产。协议同时可以约定，当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要承担的违约责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9月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3: 9月9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今年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服贸会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
1: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
0: 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
3: 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相关国家企业机构现场分享绿色算力、数字政府、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等实践案例，推动各方在数字绿色发展中加强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当前服务

0: 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
1: 希望通过数绿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昨天，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
3: 大会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排名前1000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
0: 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
4: 技术的研发投入，实际上是企业在为未来在争取存款，持续的投入和发展。那人才是重要，所以我们要抓紧。以前我们叫投资，现在我们慢慢叫做投资知识的资，要投到这方面去。
5: 网络安全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一天不创新就落后，网络安全它一定是一步一个台阶跟着向前垒的。
0: 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117.62万件，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入围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6: 随着这个创新中国的战略的深入实施，民营企业的这个自主的研发意愿在不断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这个创新的队伍中来，那么推动我国整体的创新实力的不断向新的台阶迈进。
2: 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质量效益稳步向好，
3: 数字化转型提速，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新动能，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
0: 2025年入围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42.5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55%，资产总额5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56%。全年出口总额2.47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4万亿元。在规模增长的同时，企业加快应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7: 我们数字化赋能以后，产能翻了1倍多，客户数从280家到900多家，帮助合作伙伴这个接单的开单率提升了590%，他开单的错误率降低了96.7%。就大大提升了这个企业的市场的竞争力。
0: 为了更好对接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实际需求，温州成立了全国首个地市级人工智能局，打造慈源天下人工智能一体化赋能平台，让中小企业不用钻研底层技术，就可以像用水、用电、用气一样使用 AI 服务。
8: 近年来，我们通过加大高质量数据供给，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打通了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2: 报告显示，入围民营企业创新模式日趋丰富，创新平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政产学研用协同不断深化。
0: 入围企业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对接。在温州这家专注新材料研发的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了把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2600人。并与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20余项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
9: 我们

0: 跟中科院长征硬化署通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建成了全球首台套的这个 PPC 万吨级的这个产线，并产出了合格的产品。它既可降碳，同时它生物可降解的特性呢，又可以消除白色污染。
1: 入围企业中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272家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60%，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支撑。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
3: 我国首个白米水深油气 N 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地破解了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2: 9月8号，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从柳州正式发车，这批货物将转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河接驳集结，待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后，直接搭乘北港南宁博润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和以往全程水运绕行广东出海的传统路线相比，这条新线路的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还省去了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环节。
3: 日前，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检测实验室在广西平祥落成投用。该实验室是全国唯一聚焦东盟进口水果检测的口岸专业实验室。实验室紧邻友谊关口岸，总投资约1亿元，面积达5700平方米，配备各类先进仪器设备1735台套。实验室投入运营后，东盟舒华农食产品检测能力由450项提升至800项。
2: 前年1至8月，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累计出口果蔬13.29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14.32%，创历年同期新高。随着今年4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获批，制度创新红利持续释放，果蔬出口实现规模与货值双增长。
3: 今年1至8月，中老铁路跨境客运量大幅的增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0%。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自2023年4月开通以来，实现昆明至老挝万象当日通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也成为常态。目前两地每日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可达，运力较开通初期大幅提升。
2: 日前，珠海青贸口岸迎来开通5周年。据拱北海关统计，5年来海关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刚过去的暑假，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下5年来最高纪录。
1: 青贸口岸依托24小时通关的独特优势，使珠澳双城的便民通勤线变得更加高效畅顺。昼夜不间断的通关服务，极大压缩跨境通行时间，便利两地上班族、学生往返。
4: 我日常往返基本上都是选择青贸口岸，人少，通关速度快。过关后，对面就是澳门的停车场，取车的路程都近了一大半。上班呢，我也可以不用那么着急了。
1: 便利通关的优势带来的不只是日益增长的客流量，更有持续释放的跨境消费潜力。2025年7月，青贸口岸出境免税店正式开业运行。2026年1月，青贸口岸获准新设立进境免税店，青贸口岸进境加出境免税消费格局全面打通，免税经济正加速成为青贸口岸发展的新亮点。
5: 青贸口岸是24小时通关，目前门店日均销售额超8万元，比起开业初期增长了220%。

0: 为把客流数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清贸海关依托免税监管数字化应用，叠加常态化实地盘点核验，线上加线下，结合对免税商品调拨入库、铺货上架、销售配离全环节实施闭环管理。赶上免税店节假日促销、新品集中上架等经营节点，大家加班加点盯现场，保障免税商品零等待。自开业以来，
1: 海关累计监管免税品销售22.37万件。9月8号起，京津塘高速公路天津段改扩建工程进入关键施工阶段，沿线9座桥梁将集中拆除。京津塘高速公路全长约96.8公里，通车30余年来，在京津冀互联互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次天津段改扩建工程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拓宽至双向八车道，采用原位双侧扩建加宽的施工方案，全线设计时速为120公里。该工程采用分方向推进的建设模式，北京方向预计2027年5月建成通车，天津方向预计2028年9月通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菌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太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 ，2026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 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 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电子信息产业是江西首个破万亿的支柱产业，尽管产业体量够大，但一直以来产业多集中在组装代工等中低端环节。
1: 那如何撕掉组装代工的标签，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突围？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在南昌东田微科技有限公司厂区，记者看到生产车间一片繁忙，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增长，企业高速光模块组件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底。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外观看起来非常相似的产品，但附加值却有天壤之别。
3: 我们进入光通讯做的第一款产品，光纤入混合的 2.5G 胖类的这一款是目前我们正在做的 1.6T 光模块头的产品，它的价值的对比的话，经过了11年的发展，从1毛钱到了将近60倍以上的这个增长。一片小小的玻璃片，11年身价涨了60多倍，而这场转型的起点却是一次危机。
4: 2020年以前，企业的主营业务还集中在手机滤光片和传统光学器件，受国际形势和市场波动影响，下游客户订单大幅萎缩，倒逼企业下决心向高精尖赛道转型。
3: 下游的客户遭遇这种国际的形势的变化，对我们的订单形成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了我们单类产品下滑30%。

0: 实也首度出现了亏损。当时我们这个引以为傲的镀膜机基本上都停掉了一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心调整到了这个光通讯这一块。
1: 产业布局要迅速切换，技术就要主动迭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涉足高速光通信领域之初，一道道技术难关横在眼前，其中极窄带镀膜技术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
0: 2020年我们花了将近3000多万买了设备回来，6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月烧掉近几十万块钱的这个材料的费用，就是在研究这个镀膜。历经千辛不备的这一代的技术，在20年 AI 到来，数据中心就开始运用到这种5纳米、10纳米的这个技术。
1: 如今，企业传统成像与光通信业务的比例从最初的8:2优化为5:5。今年上半年，通信光学业务营收增长118.25%，几乎提前半年完成了去年全年的利润。
0: 这些设备都是我们目前为了响应我们的客户的扩产的需要，刚刚到达的一批设备。那我们现在的镀膜的精度的话，可以在膜厚控制到0.1个纳米。
2: 刚刚短片中提到的这家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了突围。但南昌全域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性短板依然突出，超70%产值来自低端组装代工环节。
3: 那如何从企业单点突围走向全域破局，摆脱代工内卷，实现产业整体提质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1: 走访中，盈利压力是众多电子信息企业的共同感受，订单充足，利润却在收缩。今年以来，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过300%，涨价在上游，承压的却是代工环节。南昌聚集了大量移动终端制造企业，产业体量庞大，但整体处于产业链中下游。
4: 它这么大的体量，一旦遇到像存储芯片涨价，这个向下传导会对整个物料清单的成本产生影响，成本上升，然后相关的企业它的利润就会承压。
1: 怎么破题？杨征宇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南昌电子信息产业链图谱，上中下游哪些企业已经落地，哪些环节仍然空白，下一步重点招谁，意图尽览。
4: 重点想引进的，以及我们的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里面配套的企业，我们都一一列举了。那么有了这张图，我们就知道招商引资重点要从哪里发力，服务企业重点从哪里着手，南昌电子信息的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1: 按图索骥，精准破局。南昌通过布局新赛道，补齐产业链，完善配套生态，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在南昌高新区一家移动智能制造龙头的车间里，8台巨身智能机器人已经上岗，从产线上取下平板电脑，送进测试设备，完成多道高精度检测，再放回下一工位，与工人配合默契。就在不久前，这家企业的巨身智能机器人研发制造基地刚刚签约落户南昌，
4: 把巨身智能机器人已经用到了生产线上，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是朝着巨身机器人向更多、更复杂、更贴近于生活的场景迈进的一个重要的一步。鼓励、支持，甚至是要有意的去引导企业用这些新资的生产力来赋能它的生产制造，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1: 补链还要补配套。南昌的招商清单上既有芯片、高端设备这样的核心大件，也有胶水、五金、线束这样的小买卖。
4: 无论企业的大小，只要有利于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完善，我们都欢迎，我们都同样做好服务。
1: 当前南昌全面推行链长加链主协同发展模式，精准补链、强链、严链，同时优化营商环境，1260项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企业开办实现半日半结。多重赋能下，江西万亿电子信息产业正加速告别粗放代工模式，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企业转型链条补全为产业升级筑牢基础，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是江西电

0: 信息产业迈向高端的核心抓手，
1: 以 AI 赋能制造，创新场景应用，持续激活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2: 在南昌高新区的一家半导体芯片智慧工厂， AI 数字孪生系统成为生产提质增效的新抓手。
3: 传统模式下，制造工艺、生产周期、排产计划等这些环节，以前都只能依赖于工程师的这个传统经验，很难适应智能化的发展需求。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我们在未添加任何设备的情况下，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大概20%，产能接近了120万片每月，良率也提升约1%。
2: AI 赋能不止于工业制造，更在多领域跨界落地。南昌一批科创企业将 AI 技术延伸至生态监测、政务服务等场景，依托激光雷达、高光谱遥感、三维重建等自研技术，打造智慧林草管护体系，用数字技术重塑传统行业发展模式。相关方案已推广至全国。
4: 它可以自动调度无人机、热红外等智能化装备，自主完成数据解析、隐患识别、任务派发，把过去大量人工重复工作交由智能体来执行，实现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警，大幅提升林草管护、灾害防控的整体效率。
2: 产业数字化转型，政策赋能持续加码。江西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计划培育100个 AI 应用场景，推动万家企业上云用数，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南昌落地17个重点应用场景，积极争创国家 AI 新型工业化试点城市。
0: 昨天下午，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开幕。大会以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为年度主题。13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2100余人参会。
5: 记者了解到，本届大会参会代表的地域代表性强，涉及领域多，包括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知名企业、专业智库、高校和科研机构代表，部分国家驻华使节等。大会将发布《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和《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年度报告2025至2026》。大会期间还将举办关于移民管理合作、公共安全科技装备、旅游安全、国际安保服务等领域的8场分论坛，助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持续向纵深发展。
6: 是我意识当中没有一个公共安全领域方面的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论坛，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这个考虑的非常周到，创造了对全世界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7: 拥有安全环境才能实现发展，当下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自面对安全难题，需要各国伙伴相互支持。为此，我们在全球层面倡导通过合作践行公共安全理念，这正是本届论坛的重要意义。
5: 据了解，2022年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首届大会成功举办以来，场分论坛、研讨会、圆桌会议等活动，近8000名政府、国际组织代表以及知名专家学者等参加。
1: 从昨天开始到11号，由中国科学技术部与斯洛伐克经济部共同主办的202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在浙江宁波、江苏南京接续举办。来自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及智库的近450名代表参会。2026中国城市中东欧国家开放创新合作指数正式发布，11项产学研合作项目和平台建设协议集中签约。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0: 15573。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向每一位教师致敬。
5: 山东多地依托传统文化场所，举办了特色活动，致敬广大教师，传承尊师重道的优良风尚。
6: 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50名优秀教师代表以传统礼乐致敬至圣先师，共同许下庄严的育人誓言，重温为师从教的初心。这场活动将传统儒家礼仪与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融合，以庄重仪式传承尊师风尚。
7: 在誓词当中，我重温了教育本真，汲取了奋进的力量。
6: 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当地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孩子们行传统拜师礼，描孟子像，写名言，画恩师，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
8: 给老师行了拜师礼，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4: 昨晚，河北雄安新区举办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的庆祝2026年教师节活动，对从教30年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等予以表彰。
5: 近年来，雄安新区持续落地尊师重教相关政策，今年又出台尊师惠师若干措施，加大优秀校长激励，宣传推广先进典型，引导社会力量助教助学，同步推出教师专属文旅商体消费优惠，在辖区内营造崇尚师德、礼遇教师的浓厚社会氛围。
4: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上午举行。
5: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了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
9: 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度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入选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10: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9: 好的，来吧。
10: 来，给你个拍子啊。
9: 好的，
10: 做好准备。同学们，

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

0: 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前期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与地面密切协同，成功完成了香港首个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2: 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
3: 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赛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一分钟便记录下逾百万颗天体，这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一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且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
4: 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与传统望远镜看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其一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即可覆盖近9平方度天区，相当于40多个满月的面积，可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例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顺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内迅速变化。当收到天文警报时，天宇望远镜不仅能够快速转向目标，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后，天宇望远镜预计于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行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九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与尼方会商，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平台向尼方提供气象监测预报产品，并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交付尼方试用。
6: 国家气候中心将向尼泊尔滚动提供气候监测和气候预测两大类产品，为尼泊尔灾后救援工作提供气象支撑。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滞留在吉隆镇的尼泊尔籍边民为1720名。
6: 当地政府开辟出入境转运绿色通道，安排365名有回国意愿的尼泊尔籍边民出境，同时还转运尼泊尔籍车辆279辆，货物103车安全出境。如今仍有1300多名尼籍人员选择留在吉隆镇。
3: 那眼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呢？心中有着怎样的期盼？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4: 尼帕利夏姆今年35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灾害发生前，他在吉隆一家服装企业务工，每月收入约4000元。泥石流灾害之后，他选择留下来，成为1300多名留守尼籍人员中的一员。
7: 我们公司有25名尼泊尔工人。泥石流发生后，其中家里受影响的5个工友被中国政府安排车通过其他口岸，已经回国。
4: 灾情发生后，吉隆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为有回国意愿的尼籍人员协调车辆，安排撤离。同步启动涉外人员安置保障预案，统筹做好尼籍人员生活兜底、情绪安抚等工作。吉隆镇还专门设立了尼籍边民服务点，免费提供方便面、牛奶、饮料、药品等物资。
7: 我们大部分选择留下来，中国官员告诉我们有困难可以随时找他们。
4: 吉隆镇海拔较低，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是西藏知名旅游小镇，吸引了许多海内外游客前来。 此次泥石流损毁

0: 为吉隆口岸，短期内人员、货物需经由其他口岸通行。不少长期在吉隆生活就业的尼吉边民也在担忧灾害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1: 以前平时五月份开始十月份这都是满房的，都是满的，我们房间订满的。现在的话没有什么流达啥的嘛，现在的话是70少。
0: 尼玛索南拉玛在吉隆镇经营一家餐厅和小商铺，店内售卖尼泊尔商品。如今吉隆口岸暂无法通行，他的货物只能绕道运输，物流成本大幅上升。
2: 现在是个困难时期，未来一段时间会很艰难，不过我对吉隆镇有信心，他会慢慢恢复过来。
0: 不少尼吉人员向记者表示，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政府抢险救灾的决心与高效，期待在两国共同努力下，灾情尽快处置完毕，吉隆镇早日恢复灾前面貌。
2: 目前我们这里生活的挺好，生活稳定，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都愿意留下来，我们都希望这一次的泥石流灾害可以尽快过去，生活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国际枢纽，信义精华。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
1: 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2: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八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

0: 实战部署现在由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 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在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那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呢？
2: 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来听专家解读。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 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导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
0: 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3: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了像实弹射击啊、伞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 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伞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 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4: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强硬回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态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之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发动侵略。 并犯下包括南京大屠杀等在内的严重罪行。日本迄今没有进行过类似德国

0: 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且日本政治精英还经常参拜供奉军国主义战犯的所谓神社。在日本的邻国看来，这些参拜行为意味着日本不愿正视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方面针对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径。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
0: 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止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伊方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8号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2: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3: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0: 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3: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2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2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1: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
1: 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0: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1: 时间来到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0: 凡迪早。
3: 妙人众罗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凡迪，最近北京是秋高气爽哈，这个气温也是凉了下来了，早晚需要加一件外套。那不知道其他地方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近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受到干冷气团的控制，气温明显下滑，空气湿度也降低了，特别是北方多地啊，天气晴朗少云，的确是一副秋高气爽的景象。今天早晨5点，不少地方的气温都创出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太原，今天早晨5点的气温仅有8.7度，也是今年首次跌至个位数字。而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呢，由于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西端，水汽条件比较好，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导致今后几天降水频繁。不少地方呢，今后一周几乎每天都会和雨水相伴。降水量啊，虽然不像夏季那么大，但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也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尤其是地质条件相对脆弱的山区地带，需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二位，
1: 那降雨这么多，气温是不是也会下降呢？气温方面跟我们说说吧。
3: 好的，受冷空气和频繁阴雨的共同影响啊，今天在四川中东部、重庆、云南还有贵州、湖南很多地方都会出现4到12度的降温。降温过后，最高气温30度线呢将会退至广西、广东的北部一带。城市中像是成都，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将不足25度。伴随着这个断断续续的阴雨天气啊，体感的确是会比之前凉快不少。但是持续的阴雨呢，很可能会导致成熟作物霉变发芽，提醒大家提前抢收成熟作物，也是要减少阴雨天气对农业方面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4度，沈阳晴，14到26度，天津晴，17到27度，通辽晴，12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西安小雨，17到21度，成都阵雨转阴，17到22度，贵阳阴，17到23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17度，曲靖小雨，14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6到23度，威海多云转晴，18到24度，东营晴，15到26度，郑州阴，17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8度，泰州小雨，21到27度，武汉多云，17到26度，长沙多云，19到26度，南昌多云，21到28度。

0: 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南宁多云，22到32度。海口小雨，25到31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6: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9月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3: 9月9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峥嵘岁月，无数革命先辈在赣南红土地上浴血奋战，攻坚克难，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岁月流转，烽火远去，但长征精神从未褪色。90多年来，这份血脉里的奋斗力量在这片热土代代相传。
0: 如今瑞金、于都、兴国等赣南革命老区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深耕乡村振兴，坐实民生福祉，迭代升级特色产业，老区人民正以昂扬的姿态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长征故事。
1: 今天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就跟随总台央视记者走进这片红色热土。
5: 这里是瑞金城以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那在我

0: 我身后的这座山啊，不足50米高，却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迁驻于此，那这里也成为了红军长征前夕、党中央、中央政府在瑞金的最后驻地。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也就是从这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20000里长征路。90余载岁月流转。 如今，国家长征文化公园里的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巍然矗立。瑞金是中央苏区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长征重要的决策出发地。
1: 当年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就有11.3万人参战之前，其中5万人是为革命捐躯。 1.08万人是牺牲在了长征的途中，也可以看出瑞金人民，倾其所有支援革命的赤诚担当。
0: 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的苏区干部一心为民，作风扎实，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这种朴实肯干、艰苦奋斗的作风一直传承到今天。
1: 瑞金被誉为是共和国的摇篮，是因为在这里。 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年中共共产党在这里开始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如今，依托厚重的红色资源，瑞金把红色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带动乡村变化，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我现在是在瑞金的黄沙化屋村，那在苏区时期啊，这个全村仅有43户人家的小山村呢，就有17名画家子弟是报名参加了红军。那在长征出发前呢，他每人在我身后的这片山林当中是种下了一棵松树，以松明志，却最终全部牺牲在了长征路上。那这一片松林，从此也成了化屋人心中永恒的精神丰碑。 在黄沙化屋村，曾经土坯房泥巴路的深度贫困村，如今已是小洋楼、柏油路的红色旅游网红村。依托厚重的红色资源禀赋，化屋村大力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0万人次，带动全村3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走出了一条红色赋能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们从最开始，邻居不到2000来块钱，到去年我们这个年平均税收入达到了23000多块钱。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就是说想都不敢想，有生之年还能过上这样的幸福的生活。红色旅游让乡村富了起来，智能制造带动瑞金工业的发展。在当地的一家玩具零件智能制造企业的黑灯工厂里，记者看到。 整条生产线在夜晚关了灯，也能自动化运行。原料、生产、物流、仓储等所有环节都实现全自动化。生产效率和品质双双提升，产品大量出口海外。
2: 非常看好我们瑞金的一个营商环境政策，还有一个是基于它的一个区位优势，有填海联运，帮我们出口。2025年我们达到一个多亿，所以今年的话呢，我们也会增加二期的投资。
0: 同样是在赣南红土地上，于都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产业路子。当年长征时期，于都百姓主动帮红军缝补衣物、筹备物资。
2: 留下了踏实肯干、精益求精的红色传统。我们于都的一位老红军，因为他从小呢学习了这个裁缝的手艺，那么他在出发长征的时候，就是带着一台手摇缝纫机。那么他在长征途中呢，为我们的这个红军战士啊缝补衣裳啊，被誉为是长征路上的红军裁缝。
0: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这台老式缝纫机，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见证。 靠着代代相传的实干匠心，于都把小小的裁缝手艺发展成了千亿级的纺织服装产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近几年，于都持续对服装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现在的于都拥有数千家服装企业，产品远销海外，还带动了近30万群众就业增收。
3: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外贸订单。 同比增长了超过20%，产品直接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等多个地区。红色精神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敢闯敢干。
1: 精益求。

0: 金，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1: 赣南老区多点开花，协同发展，被称为将军县的兴国县，当年大批子弟参加红军，跟着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如今当地做强工业、做优农业、做活文旅三大产业齐头并进。记者在兴国经开区看到，生物医药、纺织服装等六大工业集群势头强劲，田野里富硒芦笋、油茶、灰鹅这些特色农业不断提质增效，红星谷研学营地、平固街文化街区人气旺盛。可以说整个赣南革命老区都在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如今曾经制约赣南革命老区发展的崇山峻岭已经被高铁和高速公路网贯穿，去年九月新开通的瑞金机场极大便利了老区群众出行，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九月六号从瑞金站驶出，标志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与落脚点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这条红色动脉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也为老区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片浸润着革命荣光的红土地正在脚踏实地干事创业，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长征答卷。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八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报告。
3: 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4: 今年服贸会，挪威将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将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是首次参加服贸会。
5: 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清洁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3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6: Yeah, we see huge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we know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demand also for high-end products in China, and of course the quality. The quality is our selling point, you could say.
5: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
7: This time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CIFTIS,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nd I hope that we will just listen, learn, and try to just see how this will work, and meet new people and see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IFTIS is a big fair that makes you see all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big Chinese market for seafood. So,I think that it opened up new views for our as a participant.
5: 从海洋经济、绿色能源到数字技术和健康产业，越来越多挪威中小企业希望借助服贸会的平台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负责组织和推动挪威企业参加服贸会的挪威克里斯蒂安松及北莫勒商会表示，中国的市场规模庞大，对希望拓展海

0: 外业务的挪威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双方存在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
1: The CFTAs is a great door opener for us to learn and to get relations and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the next steps. As we enter the market like China, we need volume. And maybe we don't, so it has to be planned very well to go there. And that is what we're doing now. And what is also a challenge i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both of the people and of business.
2: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2%，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 40.40%， 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3: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天发布，
2: 该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科学量化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
4: 据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确立了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的评价指标，构建了一套涵盖承受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以及能力提升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相应的评价方法，旨在全面提升企业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
5: 此次标准发布，有利于解决其行业评价标准不统一、对标无依据、提升无方向的痛点问题。
4: 专家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安全稳定、自主可控、抗冲击能力已成为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产业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风险抵御能力、协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该团体标准将从9月15号起实施，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供应链韧性评价工作。
3: 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PING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昨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除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2: 今年1至8月，中老铁路跨境客运量大幅的增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50%。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自2023年4月开通以来，实现昆明至老挝万象当日通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成为常态。目前两地每日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可达，运力较开通初期大幅提升。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了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去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2: 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9月5号到9月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在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3: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

0: 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第二天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娃哈哈红茶，
4: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有你会更美。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交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
5: 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至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
4: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5: 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伊方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8号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6: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0: international law.
1: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而美国能源信息署也在9号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2 美元，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为 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9 美元，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为 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9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 84.65 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3: 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1: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2: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
3: 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

0: 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林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林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塔斯社在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在农田看金融化解大象破坏庄稼的难题，
7: 在车间看金融如何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
8: 在产业园看金融打通资源回收堵点，
9: 金融活水绿动未来。
1: 天津紫芽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首家以循环经济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经开区，这里的企业呢最擅长将废铜烂铁变废为宝。
2: 以旧换新政策以来，大量报废车、废旧的金属涌向了园区，企业订单上涨，收货量也在大幅增加。
1: 可眼下订单越旺，企业却越发愁。今天的金融活水绿动未来系列节目，我们去看看这些企业的故事。
10: 记者来到园区一家汽车拆解企业，厂区里报废车堆成了一座一座的车山。
11: 最近订单多不多？忙不忙？
12: 非常忙，因为现在政府有补贴，然后交报废汽车的比较多，就会比较忙。这个月比上个月都增加了，应该是1000多台吧，报废汽车。
10: 在以旧换新、设备更新的政策下，企业订单大涨，但是烦恼也来了。
12: 公司非常缺钱，因为我们买任何货都是现金给人家，不给人现金，人家也不给我们货，所以导致就是资金周转不过来，大概有个5-6千万的缺口。
10: 赵春新告诉记者，这个行业讲究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账上必须趴着足够多的现金，而下游企业又有30天到90天的账期，现金加速往外流，收款却十分的慢。更重要的是，新能源整车动力电池价值远高于传统的燃油车，同样拆一台车，企业要垫出去的资金成倍增加。赵春兴想到了贷款，但是银行也犯了难，厂房和固定资产已经贷过款了，满仓库的报废车并不能作为抵押物。
13: 汽车拆解这样的循环产业来说吧，他们的存货估值波动比较大，然后流动速度太快，监管核验难的这个特点，所以说他们的存货是不便于接受抵押的。
10: 除了废车厂，园区一家废铜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人工智能带动电力需求大增，铜作为导体需求也是一路走高，企业做的就是将废铜变成再生铜的业务，前景相当好。但同样，仓库里堆满的废铜条、废铜箔也贷不到款。记者走访了园区的4-5家

0: 企业，他们都是有牌照、有订单、有前景，就是抵押物不够硬。
1: 放眼全国，循环经济潜力巨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目标，到2030年，产值有望达到8万亿元。
2: 但是在天津子牙经开区，企业有订单，银行有资金，循环经济有前景，但是问题却卡在了不敢贷，这又该怎么解决呢？

0: 记者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找到了答案。
1: 我们引导金融机构针对这个绿色企业突破原有的这个抵押物的这种限制，综合评估企业的整体的这种经营情况，然后还有未来发展的前景，优化它的这种授信评价的模型，然后它去做这种信用贷款的发放。
0: 刘东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不断推动银行优化授信评价模型，创新信贷产品，想办法让金融服务真正匹配上绿色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如今，各家商业银行不再只盯着固定的抵押物，打开了新思路。天津农商银行实行行业分类画像，一企一策，量身打造融资方案。农行天津分行推出的新产品，可以给整个循环经济园区打包授信，发放信用贷款。
2: 包尾车也好，包括园区内的其他企业，符合这个循环经济产业的客群，我们会进行一个整体的融资方案，可以给到最高500万的一个纯信用的一个贷款。
0: 银行敢放贷了，但是报废品货物流转快，靠人工很难核验真实经营情况，风控难题怎么解呢？记者来到了园区管委会，看到了这个刚刚搭建的双碳服务平台。在平台上，园区内所有的企业订单、车辆轨迹、过磅数据全部可以实时上云，形成真实可靠的生产数据。
3: 车头车尾货物都会照相，都会实时的传输到我的这个平台上，依托这些数据去提供给银行，银行依据这些东西就可以认定它企业每年有多大的流水，整个的数据不可篡改。
0: 目前系统已经接入了26家企业，上半年交易额达到了100亿元。随着平台不断完善，像赵春兴这样的小企业也将陆续接入进来，解决他们抵押物不足、融资难的痛点。以紫牙经开区为缩影，天津全市绿色金融也在加速发力。上半年，天津市绿色贷款余额超过了9280亿元，同比增长12.4%。
4: 银行信贷为绿色企业解决增量流动资金难题，而以公募REITs为代表的创新工具，则为绿色低碳发展引来长期资本活水。
0: 记者在深圳见到了清洁能源首单公募REITs项目的发行人。靠着这款公募REITs产品，企业把正在运营的风电、光伏电站进行证券化盘活、上市交易，目前已经拿到了17.3亿元的资金。这笔钱又投入到了大湾区规模最大的屋顶光伏项目建设中。
5: 能源项目动辄几十亿的投资，如果全部依靠传统的债务融资呢？企业资产表负债端的压力会非常大，而公募REITs呢，可以通过盘活存量资产的方式呢，为企业提供权益资金去开发新项目，为企业打开了一条存量带动增量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0: 简单来说，公募REITs就是把已经建成、运营稳定的基础设施资产打包上市，面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用项目运营产生的收益给投资者分红，帮助企业盘活存量资产。今年以来，绿色公募REITs行业范围已经从风光水扩容至调节型煤电、储能、特高压等能源全链条。
6: 今年绿色REITs新变化主要是从政策驱动迈向市场驱动的常态化扩容，实质产品募资超过200亿元，能源REITs正在成为绿色发展的资金桥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现在是早晨的7:37，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8: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昨天四川雨下的还是挺大的哈，具体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9: 好的，妙然，我们同来看一下昨天的冷空气东移南下，庞大的封面云系呢从山西河南一直覆盖到四川云南很多地方。那么应该说云系对应之下就是大范围的降水了，其中像是四川的绵竹昨天阴雨一直持续了21个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92.4毫米。雨势呢并不算太强，但是绵绵不绝哈，具有这个秋雨的典型特征。今后一段时间呢，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将会成为我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像是四川的巴中、泸定、攀枝花以及云南保山等地，今后10天累计降水量都将超过100毫米。需要注意的是呢，四川盆地周边多山地丘陵，地质条件呢相对是比较脆弱的，持续的雨水冲刷将会增大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所以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近期啊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人身安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樊迪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汛情。
1: 今年汛期的辽宁抚顺先后遭遇两轮特大暴雨袭击，强降雨导致当地道路、耕地、水利等设施大面积受损。抚顺第一时间启动重建工程，全力修复各类受损设施，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截至八月底，当地水毁淤堵河道全部疏通，受影响工贸企业也已实现复工复产。
0: 目前呢，各类重建重点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针对农村公路损毁影响秋收耕种的问题，当地也正在抢抓工期，力争在秋收前全线打通田间作业道路，来保障秋收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房屋修缮、市政改造、耕地修复、地质灾害治理等民生项目也在同步推进。
1: 前几天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吉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水稻收获和田间生产受到影响。
0: 随着天气转好，当地正在全力的抢收秋粮，最大限度的降低农户损失。
2: 在吉安市永新县，21.78万亩中稻进入集中收获期，联合收割机在连片稻田里穿梭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同步进行。
3: 我们基地协调了5台收割机，一个下午就能够收割200余亩。
2: 目前，永新县农机部门已经统筹调度1200多台套农机具投入秋收一线，全县中稻收割进度已超过40%，预计9月下旬完成收割。同时，当地的粮食烘干厂也开足马力，对收获后的稻谷及时进行烘干。
4: 我们烘干厂日出的量是210吨，两班倒24小时，不停的运转，尽量帮老百姓，烘干。
2: 在太和县，针对灾后水稻恢复生长和病虫害防控，当地组织60多名农技人员组成技术服务队，吩咐受灾乡镇开展田间指导。
5: 这水稻进了水以后，上面都是这个泥浆，所以要给它洗苗。自救的方式就是要排水，要强排水。高温天气不要排干。
2: 井冈山市部分稻田也出现受淹、倒伏等情况，当地抢抓晴好天气，根据田间受灾程度和机械进场条件，分类开展人工或机械抢收。
1: 再来关注我国北方的天气，最近呢，北方多地气温都降下来了，体感很舒适，感觉呢正是外出游玩的好时候。
0: 那今后几天北方的天气会一直这样吗？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北方的天气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应该说今后几天啊，北方多地仍然持续受到干冷气团的控制，主打晴好天气，还是以秋高气爽为主。东北、华北等地呢，最高气温大多会维持在25度上下。干冷空气呢也会降低空气的湿度，所以未来几天啊，北方多地不仅气温舒适宜人，湿度也显著降低，体感较为清爽。但也需要注意，未来几天呢，北方多地午后空气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不足30%，空气是比较干燥的，提醒大家要及时的保湿补水。外出游玩呢，也需要做好火源的管控，注意一下用火安全。那这一时段我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二位。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和提示。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1: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

0: 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六月的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的增长。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的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部分抵消。根据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数值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伦敦多个机场的运行正在逐步恢复，但仍有大批航班延误或取消。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4-5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10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行的消息。
3: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8号和9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0: 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日在持续的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多个城市的机场被迫暂停运行。随着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逐渐的散去，总台记者9号在雅加达的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已经恢复了运营，但是仍有大量的航班尚未恢复正常飞行。
4: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随着火山灰逐渐离开机场区域，这个机场从8号凌晨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营。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由于此前接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带来的运行调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因此在这边的指示牌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雅加达前往兰棒、泗水以及三宝垄等城市的航班仍然是取消或者延误的状态。
3: 机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行程能够立即恢复，很多旅客不得不选择改签或者退票。
5: Get normal maybe 11th of September. 11th of September we have the normal.
6: We were on our way home. And suddenly it was cancelled.Well, we left our hotel at 12 o'clock and then we came out to the airport. We've got now until midnight before we leave.
4: 现在我右手边打开的这个网站呢，就是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官方实时监测地质灾害的网站。那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的是印尼全境的火山爆发、地震还有山体滑坡等等灾害。那我们来看这个位置，这里这个火山呢，就是前两天爆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曾经造成了8个机场关闭。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处于3级警戒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统计，目前呢处于3级警戒状态的一共有5个火山，另外还有22个火山处于2级警戒状态。
3: 印尼国家航空导航服务机构9号发布航行通告称，受印尼东部莱沃托洛克火山喷发影响，温诺皮托机场关闭时间

0: 从9月9号延长到9月10号。
1: 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据日本当局9号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古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气象厅警告，受活跃锋面和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
2: 来看菲律宾当地海警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到当天的23点，事故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另外有42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然在进行中。菲律宾当地海警此前发布消息称，该船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
1: 在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后，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仍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应通过政治竞争争取选择党的支持者。
0: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对取缔程序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同时他认为，即使取缔选择党，也无法解决支持该党的选民所关注的问题。默茨说，应对德国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并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包括联盟党在内的支持政治中间路线的政党。他表示，必须向选民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政治主张，并且必须认真对待他们对当前政策所持有的担忧和顾虑。默茨还谈到了正在推进的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谈判。欧盟委员会目前提出的下一轮长期预算规模接近2万亿欧元，比当前7年预算周期增加约60%。对此，默茨表示，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规模过高，呼吁削减欧盟长期预算。默茨表示，削减应涉及欧盟预算的各个领域，同时将资金更多用于提升欧洲竞争力和加强防务。他还反对通过进一步扩大欧盟共同借款来填补预算缺口。德国目前得到丹麦、荷兰、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等国支持。按照欧盟规定，长期预算框架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默茨和科斯塔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协议。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7到20度。鄂尔多斯多云，9到19度。银川多云，11到22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1到22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雅安阴，18到22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曲靖小雨，14到24度。大同晴转阴，4到23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唐山晴，15到29度。烟台晴，15到24度。潍坊晴，14到25度。青岛多云转晴，18到27度。三门峡阴，13到18度。合肥晴转阴，19到25度。淮安多云，18到25度。盐城多云转阴，22到26度。台北小雨，23到27度。香港晴转多云，25到33度。澳门晴，25到32度。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

0: 重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合肥制造，炼具经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9月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9月9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终结。
4: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的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至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
4: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9号进一步的上涨，并且创下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截至9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02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涨幅为3.36%。
0: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
4: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在9号发表了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此举将会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的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